0: 记者今天从省应急管理部门了解到，截至昨天的16点，台风沙德尔造成南昌、萍乡、鹰潭等10个社区市、59个县市区功能区的 18.36 万人受灾，那直接经济损失为 3.43 亿元。昨天，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2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我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用于重点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继续来关注省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11:02，高3998次智能复兴号列车从瑞金站驶出，一路向北驶向延安。至此，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那据了解，本次开行的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运行里程1857公里，全程历时11小时32分。该线路依托昌赣、西石、西延等高铁路网贯通南北，将赣南苏区、华中腹地与陕北革命热土紧密串联，形成一条纵贯南北的红色交通走廊。9月3号到6号，第17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在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举行，江西省台办组织13家在赣台企和赣台南昌产业园参展。本届台博会江西主题馆采用景德镇传统手工青花为主色调，打造青花蓝雨动感亮丽的展馆形象。展馆设置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区江西成果介绍和赣台南昌产业园建设规划展区，包括电子电器、智慧运动、陶瓷文创、食品健康四个展示板块。13家台企的200多种产品涉及电子信息、智能设备、绿色食品等多个领域，参展企业和产品数量为历届之最。近日，省交通运输执法局印发《江西省高速公路服务区服务质量等级评定工作指引（试行）》，细化高速服务区、停车区考评体系，助力高速服务提质升级。第二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昨天在陕西省西安市收官。江西省代表队在这次大赛当中获得一个二等奖、一个三等奖、两个优秀奖。日前，贵溪市总工会在经开区三师一室投用互联网无人律所智能终端，职工扫码或者刷身份证，6秒就能连线全国5万多名律师，每人每天可以享受9次免费法律咨询，还可以办理文书审核，服务涵盖工商、婚姻家庭、合同纠纷等领域。目前该设备已经提供700余人次咨询服务。昨天第39届世界跳伞锦标赛在斯洛伐克完赛，江西跳伞队运动员廖玉婷代表中国队出战，与队友携手斩获女子团体金牌、女子集体定点金牌的优异成绩。这是江西跳伞运动员首次在跳伞世锦赛当中摘得金牌。同程旅行近日发布夜游点亮中国之夜2026暑期夜游报告，婺源县入选全国县域夜游目的地10强。近日，2026年首届色乳产业发展论坛在南昌市举办，安义县抢抓此次行业盛会机遇，面向参会行业龙头头部企业，集中展示稀有金属新材料、雄厚产业根基、成熟产业承载平台、完善要素配套体系以及高效优质的营商环境，全力研练、补练、强练，持续释放安义县投资吸引力。南阳台记者金良报道。
1: 论坛期间，国内行业协会、科研院所、龙头企业齐聚一堂，围绕色乳产业标准建设、前沿技术应用、产业发展趋势开展深度研讨。参会企业江西金德里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已建成全球首条千吨级高纯度色乳盐重结晶法生产线，企业可年产乳盐1800吨、色盐350吨，年产值达60亿元。江西金德里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研究院院长刘金炼：
2: 在这基础上，我们

0: 又建了二期，可以年产1000吨的碳酸铝，300吨的碳酸铬。未来我们也会规划铝色金属以及下游的一些高质化的一个产品，希望能够通过这次会议，把未来的一些我们的上下游企业引进来，大家能够在安邑或者是南昌来合作，落地开发一些新的应用领域。
1: 借助炼铝企业金德里的良好发展态势，论坛期间，安邑县面向全国行业客商开展招商推介，主动对接中矿资源、江西瑞赛科新材料等行业头部企业，深度研判产业趋势，洽谈合作机遇，全方位展示本地产业基础、平台优势与惠企政策，精准挖掘优质招商线索。安邑县商务局副局长曹磊：
2: 安邑是国内铯炉全产业链投资优选地，向上联动铝母资源、专用装备，向下大力招引金属铯炉制品、生物医药、特种元器件等深加工及终端应用企业，全力推动产业链向高附加值环节迈进，逐步构建资源、提纯、深加工、应用完整产业体系。
1: 优质营商环境是产业集聚的核心底气。近年来，安邑县锚定2210产业规划，主攻新材料赛道，创新推出一半五专班招商机制，压实全员招商责任，从政务服务、产业对接、园区配套、营商环境四个维度强化支撑，依托产业平台搭建全链条供需对接机制，推动产业链就业配套就地转化。江西善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伟凡：
3: 安邑拥有稀缺的省级化工集中园区平台，招商政策含金量高，扶持举措务实有力，营商环境让人印象深刻，园区配套完善，服务响应及时，能够充分保障企业落地运营。我们希望借助本次论坛，深入融入本地产业链条，开展上下游配套合作，共谋产业协同发展。
4: 好，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日前，2026年南昌西山庙会民俗文化节拉开序幕。庙会期间，当地同步升级交通、安保、便民服务等全方位保障，以安全有序、暖心便民的全新姿态，为广大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兼具传统底蕴与烟火气息的民俗文化盛宴。南昌台记者徐雅文报道。
5: 走进西山万寿宫，现场内外秩序井然，公安、城管、医疗、消防、市场监管等多部门全员在岗，分工协作，扎实开展交通疏导、安全巡查、应急保障、市场监管等各项工作。往来香客游客自觉遵守文明进香规定，在万寿宫各点位免费领取环保箱，有序入殿祈福许愿，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文化魅力。游客曾女士：
6: 这里卫生比往年也比较清爽了、干爽了哈。首先来这里就是求平安的，求家人平安、健康，小孩也要听话，然后希望国泰平安吧。
5: 据了解，2026年西山庙会民俗文化节活动时间从9月1号持续至10月10号，为期40天，其中9月10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针对庙会人员密集、人流量大的特点，本届庙会持续推行文明祈福举措，全程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焚烧高香大香，有效防范各类安全隐患，杜绝不文明进香行为，以绿色、文明、安全的新风尚守护民俗盛会，守护生态环境。西山万寿宫管理委员会委员熊国宝：
7: 目前我们在山门口店里设立了多个免费环保取香点，倡导文明进香，同时我们还在店里醒目位置设立了开水点、饮水点，并安排专人值守，热情地为每一个游客提供贴心的服务保障。
5: 为全力应对庙会大客流、车流压力，新建区西山镇新增2处居民专属停车场。目前庙会周边共设置9处停车场，共计2723个停车位，满足游客停车需求。同时，当地在通往万寿宫的主干道沿线规范设置数百个统一标准、安全合规的临时经营摊位，集聚特色美食、民俗小商品等业态，丰富游客游玩体验，激活庙会烟火经济。新建区西山镇党委副书记罗飞：
8: 我们成立了7个工作组和7个工作队，综合协调安全维稳、交通秩序、摊贩管理、食品安全、宣传引导等工作，力求将服务做细，将管理做精。针对庙会期间人流量大的特点，我们提前规划了9个大型免费停车场，并且安排了上100名志愿者提供医疗救助、道路指引等暖心服务。
4: 好，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

0: 这两天夜晚的萍乡市南正街格外热闹，一直由普通市民组成的忘不了乐团迎来了几位特殊的客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频道音乐旅行家栏目的采访组。我们来听萍乡台记者钟志宇发来的报道。
1: 入夜，在萍乡南正街的萍剧茶馆里，一首首怀旧金曲正在唱响，没有华丽的舞美，乐手、主唱和台下观众一起合唱，气氛温馨而热烈。这就是忘不了乐团的日常演出场景。乐团成员来自萍乡的各行各业，有退休职工，也有在职员工，都不是科班出身。凭着对音乐的热爱，他们利用业余时间聚在一起，从社区简陋的活动室一路唱到了全省群众文艺展演的舞台。歌手肖世平
2: 就是跟大家一起互动娱乐，哎，没想到我们的老百姓特别喜欢，所以说才会这么火。只要大众喜欢，我们就会一直演下去。
1: 正是这种扎根于生活、充满烟火气的艺术表达，吸引了央视音乐旅行家栏目组的关注。节目组此次专程来到萍乡，就是要把这个草根乐团的追梦之旅通过镜头呈现给全国观众。乐团歌手汤淡梅：
3: 原本我们是一群爱音乐的普通人而已，那做梦都没想到央视会专程来到萍乡采访我们，这给我们多年的坚持很大的鼓舞。我们希望通过音乐传递温暖，让我们萍乡的老百姓感受到音乐的力量。
1: 草根乐团能走上大舞台，除了自身的坚持，也离不开当地的支持。据了解，南正街的萍剧茶馆正是当地专门协调出来免费提供给乐团的固定演出场地。萍乡市文旅集团南正街项目负责人叶军：
4: 因为这些民间乐团最缺的就是一个稳定的有氛围的演出空间，我们把街区里的文化产地盘活，让给群众文艺团队来唱主角，这样一来乐团有了展示的机会，市民游客也有了文化去处，等于一举两得。未来我们还会挖掘更多这样的场地，让更多忘不了能够在萍乡的街头巷尾扎根生长。
5: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0: 好，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新闻听天下，江西综合性广播 FM 104.4正在直播。进入今天的新闻热搜榜，我们来关注第一条热搜：研究生卖黄金所得12.4万被跨省冻结。最近，这北京交通大学读研二的王同学向记者反映，他出售实物黄金所得的12.4万元款项被湖南省常德市临澧县公安局烽火派出所冻结，他名下多个银行账户也同步受限。那根据介绍，在今年5月底，王同学在闲鱼上架他父亲收藏的金条金币。今年的6月1号，双方在北京东方新天地线下交易，买家委托一名未成年女孩前来取货，并完成了转账。交易结束以后，王同学收款的银行卡随即被冻结，闲鱼买家也失去联络。那事发当日，王同学前往北京东城警方报备。6月30号，北京警方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认定该笔黄金交易不涉嫌犯罪。但将近三个月过去，临澧县烽火派出所仍未给出解冻的正式结论。那账户冻结已经打乱王同学的生活，实习工资无法接收，学费缴纳，日常开销都受到影响。那王同学获悉这笔 12.4 万元属于涉案资金，有律师就表示，案件争议焦点在于款项是否构成善意取得。那当事人如果能够提供聊天记录、交付凭证等证据，证明交易合法正常，那可以提交材料申请公安解除冻结。再来关注第二个新闻热搜：葫芦娃爷爷把葫芦剪了。近日，绍兴书圣故里75岁的陈金鳌老人因为阳台七个葫芦意外走红，他失独家庭的暖心故事引发广泛共情，大量游客慕名打卡，严重打扰到老两口的正常生活。9月5号晚间，陈金鳌老人主动剪掉了阳台上的全部七个葫芦， 那昨天景区工作人员表示，对比此前的火爆场面，当日打卡游客数量已经明显回落，仅剩余零星游客，人流的热度大幅下降。那据了解，书城故里为开放式老旧历史街区，街巷四通八达，无法实施封闭管控。那当地街道和社区将会落实保障措施，尽力为老人隔绝围观打扰，守护二老的生活安宁。那此外，绍兴市文广旅局对此作出解读，这次出圈源于80后90后对葫芦兄弟的童年集体情怀，是大众自发的文化共鸣，并非当地刻意打造的网红热点。文旅部门透露，将顺势借力本次流量，打造特色文旅场景，展示绍兴古城底蕴，同时回归人文初心，把清静与安宁还给老人，祝愿二老康健。好，继续来关注新闻热搜榜。贵州商医男子将刀藏在锦旗内。9月4号上午，贵州中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红岩院区发生一起恶性商医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胡某某因为对治疗效果心存不满，将刀具藏匿在锦旗当中带入医院，本打算报复此前为他诊治的医生，但是没有找到目标，转而袭击隔壁诊室一名无辜的肛肠科住院医师。那受害医生存在行动不便，那面对突如其来的袭击，来不及躲避，身中多处刀伤，那事发以后被紧急送医救治。事件发生以后，医院迅速处置，涉事医生的门诊排班全部撤下，肛肠科挂号服务暂停至9月20号，相关诊疗工作受到影响。另外，根据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最新通报显示，嫌疑人胡某某作案以后被当场控制，现在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而伤者身中多刀，目前仍在 ICU 抢救。再来关注热搜，机场打车恶意甩客，百余人被刑拘。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多名旅客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打车时遭遇恶意甩客，有人上车没几分钟就被要求直接支付150元车费，拒绝以后被扔在路边。那有人乘车时，司机谎称车辆故障，在一处偏僻路段被迫下车。那据了解，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高峰时段，司机排队接到乘客需要等待6到8个小时，因此机场设置了短途票，司机接到短途乘客以后，凭票可以缩短下次排队的时间。那没有想到，这项政策被少数司机恶意利用。有些司机为此组建微信群，群主调度车辆到指定地点，接应抛客司机，安抚旅客，避免被投诉。那接应车辆会根据行驶里程给出租车司机返利，每单50到80元不等。为了逃避短途规则的 GPS 审查限制，他们还私自拆卸改装 GPS 定位设备，打印与车牌号不符的发票。目前100多名违法司机被惩治。经过整治，当前上海两大机场的出租车拒载率大幅下降。再来关注紫金矿业就财报文字错误致歉。近日，紫金矿业2026年半年度报告当中被发现多处基础性文字错误，引发热议。9月5号，紫金矿业发布关于定期报告财务报表附注部分相关文字错误的更正公告。公告称，经过核查，上述错误不涉及定期报告当中的财务数据、会计科目以及经营指标，不会对公司已经披露各项定期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产生实质影响。紫金矿业表示，公司仅向投资者和相关单位致以诚挚歉意。那后续公司将进一步完善内部信息披露管理制度，严格校核审批流程，同时加强与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的沟通协调，避免此类问题再次发生。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

0: 江西是自然灾害比较严重的省份，灾害种类多，洪涝灾害突出。每年的四到九月为我省汛期，汛期来了，雷雨大风冰雹等灾害性天气也来了，我们将如何应对？乘上中国首艘大型水上应急救援工程船中国应急九江号，一起学习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学会在灾害面前保护自己。发生洪涝灾害时，我们应当防止积水渗入室内，避免电器进水漏电伤人，室外行走避开高压线，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没盖的下水道。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时，不要在车内等候，下车到高处。危救房屋的人员及时转移到安全地方，提防山体滑坡。遭遇险情及时求救，等待救援时听从指挥，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1: 雷雨来时，别在户外逗留，别在树下避雨，别碰露天电器，拔掉插头，远离金属门窗。科学避险是对生命的敬畏。了解雷电，给自己。
2: 满足生。

0: 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新闻大搜索，
2: 好，早上的8:31，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新闻听天下，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正在直播，我是伟汉，继续来关注国内的要闻以及资讯。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这次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启动仪式上还发布了全民国防教育先进典型实践案例，展示了各地区各部门工作新进展、新成效。据了解，全民国防教育活动于每年9月开展，全国各地集中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已成为加强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载体。7月下旬，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有关成员单位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督查组深入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四省，围绕社会关切、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对突出的质量问题展开抽查核查。那目前督查工作排查出的153项问题线索已经全部移交属地处置。我们来听报道。
3: 质量督查组在江苏泰州利虎工具有限公司现场检查发现，该企业对外购配件的质量检验仅停留在外观检查上。
4: 编织袋是自己做的，然后这些带钩带扣都是那个外购的。
5: 对对对。
4: 进货之前的检验，实际上按照你们理解，按照我看你们审稿报写的就只是检查外观。
6: 对。
3: 质量督查组在山东督查时发现，一家自称中国产品检测检验中心的网店交易量异常火爆，暗访人员在电商平台支付了500元的订单费用，在既没有送样更没有实际检测的情况下，第二天就顺利拿到了对方承诺出具的红木家具检测报告电子版。记者跟随督查组在山东潍坊锁定了网店的实际运营地，几经辗转排查，最终在一处写字楼内找到了涉事企业。在该网店客服的工作手机中，执法人员找到了与暗访人员的交易记录。在现场，执法人员调取后台数据发现，该网店近3个月成交量高达4000多笔，业务涵盖服装、电器、儿童产品等。其中大量成交订单的服务价格远低于市场正常检测收费标准。经潍坊市公安机关查明，该公司没有检验检测机构资质，除涉事网店外，还实际运营百纳检测、专业第三方 CMA 检测机构其他2家网店，案件正在深挖中。在浙江台州，督查组对被总台曝光的非标电动自行车问题开展跟踪核查。在浙江钻爆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督查组成员查看了企业的生产线和库房。目前，该企业电动自行车生产线暂停生产，部分电动自行车被查封。
2: 好，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9月5号，中广核山东昭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启动核岛第一罐混凝土的浇筑，标志着该机组主体工程正式开工，项目一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 山东招远核电项目是中广核在全国布局的第十个核电基地，项目一期规划建设两台机组，是我国首个配置冷却塔的华龙一号核电项目。记者昨天从公安部获悉，为进一步提升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帮助群众有效识诈防诈，由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近日正式上线。国家反诈 AI APP 有三大功能，一是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二是反诈资讯，三是反诈词典。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用户可以体验各项反诈智能服务。根据国防部网站昨天消息，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至10号位于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次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旨在增进友好互信，加强两军多样化军事合作。昨天，中国工商银行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那据统计，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有助于进一步增强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那根据公告信息，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两家大型国有银行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以及相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分别不超过1000亿元、1600亿元。另外，财政部将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两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分别注资300亿元和100亿元。当日还有四家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宣布增资计划。中国人保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发行 A 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50亿元。财政部向中国人寿集团、中国太平分别注资350亿元、70亿元。中国再保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内资股，计划募集资金30亿元。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5号，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人员10人前往东林藏布、吉隆藏布，持续开展水文应急监测相关工作。我们来关注相关报道。
5: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 5.4 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余台套。
6: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现在对原来的这个口岸的范围全面的覆盖。
5: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气象局及时共享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为尼泊尔提供30天内无缝隙预报服务，并迅速开发了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为尼方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保障。
2: 另外，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获悉，截至9月5号的18点钟，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此外，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以后，当地已经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 昨天，西藏自治区慈善总会发布关于接收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捐赠资金的公示，第一批共有1983位个人或者企业提供爱心捐赠。名单显示，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捐赠1000万元，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捐赠100万元。连日来，沙德尔带来持续降雨影响，造成福建莆田多地发生洪涝灾害。从昨天开始，降雨减弱，天气转晴，莆田的工作重心逐步转向生活生产秩序恢复。本轮强降雨造成整个莆田市区积水点共22处，截至昨天上午的10点钟，所有积水点位已经完全退水，下一步将抓紧修缮市政设施，组织对排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对损毁的市政道路、排水管网、雨水检查井、道路边坡等尽快恢复重建。近日，位于新疆阿克陶县的慕士塔格峰二号冰川发生雪崩，多名游客用手机记录下雪崩画面。记者从消防部门了解到，本次雪崩发生地点位于无人区，且距离交通干道较远，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18岁的中国选手闫子仪5号在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比赛当中后来居上，以68.42米夺冠，首次捧起钻石联赛年度总冠军奖杯。那至此，参加本届总决赛的两名中国选手冯斌和闫子仪分别夺得女子铁饼和女子标枪冠军。在5号进行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当中，中国选手郑钦文在女单第三轮以1-6、7-6、7-5逆转22号种子美国选手凯斯，职业生涯第三次晋级美网16强。那根据统计，在网球四大满贯女子单打比赛的历史上，能做到在决胜盘0-5落后连赢7局直接终结比赛的选手，仅这次美网第三轮的郑钦文一人。那可以说，郑钦文创造了女子大满贯赛事的逆转历史记录。正在深圳举行的2026李宁中国羽毛球大师赛5号展开半决赛的争夺，中国香港选手李卓耀、吴英伦均战胜各自对手，提前为中国香港羽毛球队包揽本届大师赛男单冠亚军。
1: 新闻深度评析，观点洞察时事。今日观点，
7: 今日观点，我们来关注人民锐评以身份换关照，权力失态要刹住。近日，有网友发布一高中家长群聊天截图，一家长自称保定市人民医院暨北书记，孩子妈妈是保定学院人事处副处长，希望老师多关照自己孩子。当地通报称，网传情况属实，将依规依纪严肃处理。父母的身份让一句多多关照瞬间变了辈儿。执纪者必先守纪，律人者必先律己。纪委书记比普通人更清楚权力的来源和底线，更应以身作则，恪守权力边界。然而轮到自家孩子要求别人严守的规矩，自己却率先逾越，这种灯下黑远比普通的言行失范更伤人，更伤公信力。近年来，类似亮身份打招呼的事件时有发生，把身份当成了个人或家庭的特权通行证，表面是言语失当，根子是权力观，政绩观这个总开关出了偏差。岗位是组织赋予群众托付的，不是个人奋斗的奖赏，更不该用来反哺私欲。总开关一旦松动，公司界限就会模糊，特权思想便有了滋生的空间。这种亮身份加提要求的组合，即使措辞再客气，本质上都属于利用职务影响施加压力，涉嫌违反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关于廉洁纪律和反对特权的要求。校园是教书育人的净土，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石，如果仰仗身份特权，就能为孩子带来额外关照，被破坏的就不只是教育公平，更是孩子们努力才有回报的信念。此次封国提醒，权力运行有边界有底线， 无论身处何种岗位，无论位阶大小，都应该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权力观，摒弃一切特权思想，严守公司界限。唯有如此，才能让权力始终在阳光下规范运行，守护好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

0: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新闻大搜索。
1: 好，新闻听天下正在直播，新闻大搜索来关注国际方面的要闻以及资讯。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5号证实，尼泊尔救援人员当天从遭受泥石流灾害的一个水电站项目隧洞当中救出一名中国公民，目前他的身体状况总体稳定。这名获救中国公民已经被送至尼首都加德满都的一家军队医院接受治疗，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等前往医院探望。再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表示，美军当天打击了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对2艘美国军舰的袭击。我们来关注相关报道。
2: 美军声明称，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在地区水域巡逻时遭到伊朗弹道导弹的袭击，美国军舰躲避了伊朗多次攻击，袭击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未提及伊朗向美国军舰发射导弹的具体时间。美军声明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朗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2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在波斯湾和阿曼湾袭击伊朗商船的侵略行径。声明说，这些行为是美国对伊朗军事侵略的延续，明显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构成战争罪，并对国际和平和商业航运安全构成明显威胁。伊朗外交部强调，伊朗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并重申，如果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实施侵略性和干涉主义行动，其后果将由美国及其盟友承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5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声明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
1: 好，再来关注俄乌局势。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及塔斯社的报道，当地时间6号，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议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早些时候表示，普京已经下令3天内不对基辅空袭，那这个安排与美方同基辅的会晤及其筹备工作有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在社媒发文说，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并希望俄方同期也停止袭击基辅。泽连斯基还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的对话。另外，根据新华社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那目前双方首轮会谈已经结束，时长超过3个小时。此外，根据了解，德国、法国、英国的代表将参加第二轮会谈。威特科夫说，本次会谈内容扎实，极具实质意义。他表示，美方将持续推进相关斡旋进程。威特科夫说，他对在莫斯科和基辅进行的会谈感到满意，相关方面寻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场冲突，而非诉诸武力。继续来关注国际其他方面，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5号一致决定推举现任总统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

0: 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并通过议会选举候选人名单。武契奇当天接受推举，并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以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日本在野党国民民主党6号举行党首选举，现任党首玉木雄一郎击败竞争对手众议院的议长桥本干彦，再次当选，任期至2029年的9月底。根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地时间5号晚间，日本岐阜县牧潮市一家甜品店发生火灾，造成3人死亡，2人受伤。警方表示，发生火灾时接到报警说有人被刺伤，有人泼洒汽油，随后发生火灾，因此不排除人为纵火可能。目前相关调查正在进行当中。印度尼西亚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自4号起持续喷发，那受此影响，首都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6号宣布暂停航班起降，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佛得角南部福古岛5号晚间发生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另外有多人受伤，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当中。此外，根据美国官方媒体的消息，零售巨头亚马逊一架货机6号在迈阿密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且起火，造成至少5人死亡。根据刚果新媒体5号援引地方政府官员的话报道，该国首都金沙煞一处婚礼现场当天凌晨发生火灾，造成至少22人死亡，多人受伤。
1: 今日提示，
0: 好，来关注今日提示。最近2026南昌赣江半程马拉松赛事组委会正式启动赛事体验官招募工作，那面向社会招募20名热爱奔跑、擅长记录的运动爱好者，共同助力赛事宣传推广。那本次招募面向具有跑路经验与内容传播能力的运动爱好者，报名者需要拥有马拉松或者半程马拉松参赛的经历，热爱跑步运动，在抖音、小红书、视频号等平台具备一定运动领域粉丝基础，擅长图文短视频的内容创作，乐于分享跑步经验与赛事见解，能够主动创新宣传形式，积极配合赛事推广工作。本次招募报名截止为9月10号12点。江西省科技馆全新大型公共空间科普展项机械五运对外开放，该展项融合机械实体与数字媒体，让抽象的机械原理可视化，为市民带来全新的科普体验。好，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健康小贴士。今天将会迎来白露节气，那这个时节昼夜的这个温差非常大，早晚转凉，中午还有一些这个余热，那有很多朋友就开始忙着润燥贴秋膘。这里专家提醒大家，养生有几个误区咱们要避开。因为经过漫长的伏天哈，很多人体内还存有湿气，容易出现湿燥夹杂。如果舌苔厚腻，身体发沉，大便黏腻，就不要急着吃梨、银耳这类润燥的食物。饮食呢要尽量的清淡，可以少量吃点山药、百合来平和调理。那市面上的这个所谓的什么秋梨膏、润燥膏，其实并不是人人都适合。脾胃虚弱、痰湿重的朋友不要盲目的服用，那健康人没有不舒服，也没有必要当做保健品来吃。此外，生冷的梨、甘蔗，脾胃虚寒的人最好加热之后再使用。另外，咱们民间讲究的贴秋膘不等于大吃大喝，这个秋老虎还没有完全退去，大量吃羊肉这类温热的食物容易燥上加燥。那白露节气进补讲究补而不腻，可以吃些山药、莲子、瘦肉、鲫鱼，那可以适当的吃一点山楂、乌梅等酸味的食物，帮助保存津液。体质不同，进补也要因人而异，阴虚火旺正在感冒的人哈，切记不要过度的进补。 好，今天的新闻听天下到这全部结束了，我是伟汉，责编张吉昌，监制卢杰华，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稍后将为您播出的是民生365，我们下次再见。
2: 这样的夜里，我容易喝醉。

0: 天哪，上课时间。
1: 我是学生，我守护校园安全。
2: 六块二。
3: 我是退休职工，我守护邻里安全。
4: 我是白领，我守护数据安全。
5: 我是农民，我守护粮食安全。
6: 我们都是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3: 国家安全是你我办公桌前的每一次谨慎，是田埂上的每一双眼睛，是键盘上的每一次清醒。2026年4月15日，第十一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你我都是国家安全的一份子。
4: 北京时间9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7: 星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赓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声声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您听见了吗？这是陶尼们在匠人的掌心中醒来，是窑火们点赞千年的流量。景德镇，中国城市的传奇。青花一笑，又在向世界发出中华文明的请柬。
1: 从北宋的时间到嘎子啊，七十二道工序是一道都不能少。各个釉色呢，要修到窑案，等上三天三夜。
0: 当数字光束在青花冰裂上起舞，北宋汝窑的雨过天青云破处在动态光影中重构时空维度，这恰是文明基因最富诗意的显影方式。
2: 真正鲜活的传统，绝非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持续裂变的生命体。这种创新，不是对传统的僭越，恰是东方美学自带的进化程序。犹如青花瓷与苏麻离青的相遇，永宣风华正是在意志交融中抵达巅峰。所以传统最伟大的核心意义在于随时代而创新。
3: 从海上丝绸之路的瓷船，到太空空间站里的陶瓷芯片，景德镇的窑火始终映照着人类对美的追求。此刻全球每10件高端陶瓷就有1件诞生于此。

0: 让世界看见 China 的力量，支持景德镇遥指群申遗，共同守护人类文明不息的火焰。
1: 樊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2: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一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

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 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0: 中国广播影视大奖江西新闻名专栏民生三六五正在直播，十五年倾听民生，十五年硬核维权，带您直面消费陷阱，向虚假宣传亮剑，向霸王条款说不，向推诿扯皮开战。江西省消保委权威指导，民生三六五就在您身边。
1: 早上好，北京时间的9:07，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三六五，也欢迎大家在抖音的平台搜索江西新闻广播，关注我们的在线直播，也欢迎守候在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我是主持人小野。新的一天，大家在努力工作同时呢，也要守好自己的钱袋子。我们的节目不谈大道理，只看真本事儿。我们呢会给您看清最新的消费陷阱，帮您把维权知识装进脑袋里，把维权能力握在手里。如果说在您身边有消费不公的线索要曝光，或者正在遭遇商家的推诿扯皮，别憋着，立刻拿起手机拨打我们民生三六五的直播互动热线。此时此刻呢，两部热线已经为各位开通了，0791-8832-0032、8832-0907，您可以随时拨打进来，我们会接进直播间。当然，像有些图片、视频、文件、材料啊，也可以发送给节目组，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16679095736。也欢迎大家关注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给我们留言。此时此刻呢，我们正在通过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直播以及江西新闻广播的抖音号进行在线直播，大家呢可以在抖音的平台当中来搜索江西新闻广播，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维权的不是麻烦事儿，咱们消费者的必修课。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民生三六五新闻站。
0: 消费资讯一站送达，新鲜动态随时掌握，民生三六五新闻站。
1: 民生三六五新闻站来关注到，9月6日，中国工商银行公告称，拟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对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的子公司，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000亿元。募集资金扣除相关的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本次增资呢，需履行内外部的审批程序后实施。9月6日，中国农业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拟向特定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600亿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最终募集资金规模以监管机构批复的发行方案为准。6日凌晨，紫金矿业发布更正公告称，近期公司披露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及其前期公告中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部分三家单位的名称出现文字错误，现将上述披露文件中所涉的三家单位出现的名称更正为墨竹工卡县人民政府、青海西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藏青新能源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根据发行安排，在下周呢，本周有三只新股申购，在今天呢可以申购北交所新股百瑞集，明天呢可以申购沪主板新股神谷集团，在周四也就是9月10日可以申购创业板新股中硕新股。随着上市公司2026年上半年业绩报告的披露收官，消费电子零部件行业交出了一份分化显著的成绩单。在 AI 算力需求爆发叠加的端侧 AI 渗透提速的背景之下， 站上 AI 服务器、光模板以及 AI 智能终端等景气赛道的企业收获高增长。与此同时呢，存储的涨价向消费者终端传导，智能手机、PC 等传统需求走弱，相关的业务占比比较的高，企业增长承压。

北京时间的9:12，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365，我是小颖。此此刻呢，我们也正在通过抖音进行现场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的平台当中来搜索江西新闻广播，关注我们，通过直播来了解现场的情况。当然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评论区给我们进行留言。此此刻呢，两部热线已经为各位开通了0791-88320032、88320907，大家呢都可以来进行拨打电话，我们可以直接接进直播间。如果您像有一些图片呢，有一些文件材料想发送给我们，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号16679095736来进行沟通了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民生365的曝光台，坑人的套路晒出来，消费陷阱躲得开。我相信昨天很多人在短视频当中都有刷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赵一鸣、好想来这一些零食店缺斤短两的问题。64块钱的牛肉干复称的只有17块钱，这两个问题争议不断。最近呢，赵一鸣零食河北沧州的某门店被曝疑似出现缺斤短两的问题。一位顾客说呢，自己在赵一鸣的零食购买了4块钱的牛肉干，在店内称重显示为0.299公斤，价款为64.58元，复称之后呢，发现实际的重量仅为0.08公斤，价款仅为17.29元，重量与价款前后啊相差了有近4倍。无独有偶，有媒体报道，河南周口的一位顾客在好想来购买了零食一袋，结账的时候呢，实际付款是111.35元，但要求店员重新称重的时候，发现仅需付64.8块。零食店多款称重的商品超重了。河北省沧州的消费者在赵一鸣零食发现称重存在的问题之后呢，又把整张的小票上的散装商品挨个复称了一遍，结果发现多款商品的称重分量存在着虚高。事后呢，该顾客也是前往了涉事门店交涉。门店老板调取监控后回应称啊，店员操作和称均无问题，但是不知道系统怎么识别的。老板当场承认错误并致歉，提出整单3倍价款的赔偿方案，但是顾客拒绝和解，表示将报警并拨打12315进行投诉。在8月12号的下午呢，赵一鸣的相关工作人员也回应媒体称啊，所有的门店的秤均需经市场监督管理局检验并张贴合格标签，不可能造假。这一次称重的问题可能是店员操作失误，公司呢会加强自检自查，规范店员的操作。13号，央广网记者呢联系到涉事部门，未获得回应，随后呢记者致电涉事门店所在地的青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已经注意到该事件，正在展开调查。这也并非赵一鸣首次在称重的环节引发质疑了。根据媒体报道呢，在26年的7月份，浙江的一位网友在赵一鸣零食店购买每日坚果，门店的称重显示是103克，价款是9.9块，复称后发现实际仅重40.7克。消费者初次上门维权时呢，商家态度强硬，甚至呢期待称二次上门对质，商家才以店员操作失误为由退还差价。在8月的时候，广东中山的一位消费者在赵一鸣零食购买了珍珠甘丽人，门店称重是0.384斤，复称实际为0.17斤，两次称重值相差了1倍多。而事实上呢，卷入称重争议的零食连锁品牌并非赵一鸣一家。近日有媒体报道，河南周口的一位顾客在好想来门店呢购买了一袋零食，结账的时候实付是111.35元，要求店员重新称重之后应付仅为64.8块。该顾客呢将此事发布在社交媒体之后呢，同样是引发了关注。对此，好想来回应称使用的秤都是公司统一配的，经过相关部门的检验。那我们的记者在体验的时候发现啊，结账时需人工确认零食种类。在8月13号的时候呢，央广网记者就来到了北京的某赵一鸣零食门店体验购物。记者发现啊，店内的零食呢品类繁多，其中散装称重的零食大约占到2/3，
包括像冲调类的、糖巧类的，还有一些麻辣类等等。零食的单价呢，都按照是500克计价，单价从9.9到20多块钱不等。顾客进店的后呢，可以领取购物篮自行挑选零食，选好后统一到收银台结账。收银员呢会将散装的零食逐一分类放置在电子秤上，并且手动确认对应的品类。报道中呢，河北新县顾客质疑的正是称重和结算。张一鸣方面回应的系统识别问题、店员操作失误，也恰恰指向的是这一环节。那像生活当中遇到这种缺斤短两的时候，该如何维权呢？律师来支招。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我们从路边小摊儿到街边的商店，再到连锁商铺，消费者遇到缺斤短两的问题，绝大部分呢会选择忍气吞声，算了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嫌麻烦。怎么做才能够让这一类看起来麻烦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呢？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法律顾问刘潇说啊，如果说发现商家缺斤少两，最好当场将商品包装或者是称重的标签拍照，同时呢保留小票和付款记录，并用视频的方式记录称重和负称的过程。刘潇说，维权的渠道包括与经营者的协商，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请求消费者协会的调解等等，如无结果还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那么关于维权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刘潇提醒说啊，如果消费者离店回家后才发现问题，虽然不会丧失维权权利，但是会增加证明难度，证明力可能是弱于双方共同负称。刘潇还提醒啊，消费者离店后再举证呢，需要注意尽量的不要破坏外包装，如果商家以电子秤系统错误、店员操作失误为由抗辩，消费者呢只需要向市监部门做基础举证即可，可以把商品标签照片和结账小票的对比图记录下来。商家如果想反证是店员操作失误，则需要自行向有关部门提交相关的证据。市场监管部门呢也会根据调查结果对商家作出责令整改，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还可能面临责令的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等处罚。关于消费者担心维权过程当中可能会涉及的侵权问题，刘潇说，有的消费者呢害怕通过不同的渠道反映情况会遭商家以侵犯名誉权起诉，

0: 其实呢，只要消费者是基于事实的反应啊，司法实践当中通常都具有合法的抗辩空间。商家起诉消费者名誉权侵权并不一定成立，消费者分享维权经历呢，是否构成侵权，需结合发布内容是否真实、表达方式是否超出必要限度、是否造成损害后果等因素综合判断。最后提醒消费者，如果说生活当中怀疑自己遇到了鬼秤等一些缺斤短两的问题，提倡消费者要大胆维权，大胆较真。其实消费者的较真呢，并非是不依不饶，而是倒逼商家诚信经营的有效武器啊。这个较真也不是找麻烦，是促进市场公平交易的重要力量。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类似的问题，也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我们此时此刻呢，正在通过抖音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的平台当中来搜索江西新闻广播，关注我们直播间当中可以直接留言，我会看到大家的留言互动啊。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方式与我来进行互动。此时此刻呢，两部热线已经开通了，0791-8832-0032 8832-0907。如果说您正在遭遇类似的问题，接下来的撑腰局热线为大家已经开通。
1: 汽车维权，我们帮你戳穿销售套路，把损失追回来。保险维权，我们帮你打破理赔壁垒，把公道讨回来。家电维权，我们帮你叫醒沉睡售后，把尊严找回来。医美维权，我们帮你揭穿虚假宣传，把自信还回来。民生365维权路上，我们一直都在。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 8832-0907。
2: 下一个节目请欣赏小学组配乐演唱加班交响曲。
3: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4: 加上舞蹈班，
5: 加上声乐班，
4: 加上朗诵班，
5: 加上钢琴班，
4: 加上书法班，
5: 加上英语班，
4: 加上编程班，
5: 加上美术班。
6: 停停，孩子们，你们这样累不累啊？
7: 爸爸妈妈，请等等我，我想悄悄地感受微风，静静地看看河流，我好想让你们牵着我的小手，慢慢。慢慢的长大。
8: 全面落实双减政策，还孩子自然成长的空间。
9: 笨笨猪，快点儿上学去，要迟到了。
10: 跳跳兔，你先走，可能是我太笨了，山羊老师布置的作文还没写完呢。
9: 笨笨猪啊，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保证啊，你以后写作文超级快。来来来，打开电脑，搜一搜，哈哈，复制，粘贴，嘿，你再把它抄下来。
10: 这不好吧？
11: 这是不对的。在学习上依靠复制和粘贴来抄袭他人作品，这属于侵权行为。朋友们，端正学习态度，尊重他人创作，保护知识产权，从你我做起。
12: 你的话费正在被偷吗？免费试用，到期自动续费，客服电话诱导升级套餐，办卡时悄悄绑定增值业务，这些话费刺客防不胜防，有用户被扣数年才发现。维权热线1667905736，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 8832-0907，民生365带您直面消费陷阱。
1: 你的问题，这里有答案，让维权掷地有声，民生365回音壁。

0: 半月，上半年大概四月份左右是铺设完成的。有网友说到，在南昌的西山 Y013 公路修了四年未完工，现在又停工的问题。南昌市新建区西山镇人民政府有回复到，您反映的这个 Y013 的乡道建设的相关问题收悉，我镇的高度重视，立即开展核查，现将的有关情况回复如下。经核查呢， Y013 的乡道改造项目目前正在正常的推进施工当中，我镇呢也正在加大统筹的协调力度，紧盯项目的堵点难点，督促施工单位抓抢工期，有序推进剩余的工程建设，预计在今年年底实现完工通车。那么下一步呢，我镇将持续跟踪项目的建设进度，及时协调解决施工过程中的各类问题，尽力的减少对沿线群众出行带来的影响，也感谢您对我镇交通建设工作的监督与支持。有网友建议在师大南路至彭家桥的北京路的东西段修建高架。我们有接到很多听众以及网友的来信呢，说这个路段可能会在一些高峰期间会有一些拥堵的情况。但是关于这个高架的问题呢，南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有回复到，像这个建议在师大南路至彭家桥的北京路东西段的修建高架，像这个北京路和洪都大道的交叉口处啊，地铁一号线的隧道已建成运行。如果说增加跨线桥，桥梁桩基呢需要布设于地铁的保护区，影响了地铁的结构安全。而且呢，该处是紧邻水系，空间有限，经论证不具备实施的条件。后续呢，也建议通过交通管理等一些综合措施来缓解交通压力。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民生365消费热评屋。
1: 说出你的消费态度，民生365消费热评屋。
0: 年轻人正在报改婚礼，自己舒服的就是最好的方式。
2: 在河南郑州啊，一对00后在火锅店办婚宴，核心仪式不到20分钟，新郎一句“咱们正式开涮”，全场举杯。广州一对新人选在两人初次约会的麦当劳办婚礼，人均花费80块。河北霸州一对00后11点开席，12点散场，新人觉得非常圆满，没有遗憾。这届年轻人正在用各种方式报改婚礼，不是不办了，是不按老规矩办了。为什么不办传统婚礼了？其实呢，就三个字：贵、累、烦。有人统计，一场传统婚礼平均要花17.4万元，凌晨4点起来化妆、接亲、堵门、敬酒寒暄、挨桌陪笑。这新人啊，不叫主角，叫工具人。花个10几万把自己折腾个半死，就为了演给别人看，这账怎么算都不对。所以年轻人开始做减法，不要司仪，不要摄像，不要伴郎伴娘，尤其是煽情催泪更是免了。减掉的不是诚意，是表演。过去婚礼呢，常常沦为是家族展演，比排场，比规模，比谁请的人多。现在年轻人追问，这婚礼到底是自己的还是演给别人看的？近80%年轻人明确支持极简婚礼，办什么样的婚礼自己说了算，不是长辈说了算，不是习俗说了算。他们不是拒绝仪式感，是拒绝被定义的仪式感。婚礼正在从标准件变成私人定制，没有标准答案，只有自己的版本。能省下10几万去旅行，比穿龙凤褂有面子的多。仪式感的本质从来不是花了多少钱，而是那一刻你是真的在为自己活。毕竟幸福终究由自己定义。
0: 电费呢，在房租了，比高温更烫的人是房东们的加价。
2: 最近啊，不少网友吐槽，虽然已经立秋了，但真的还是好热，尤其是八月的广东，热到什么程度？广东电网负荷今年以来4次破纪录，最高冲到1.757亿千瓦。但是呢，比高温更烫人的是城中村的电价。佛山媒体刚回访，去年曝光的水电刺客不仅是没走，反而更稳了。房租600，电费400，租客凌晨4点热醒，手摸到空调遥控器又缩了回去，不是不热，是舍不得开。这还不是佛山独有的戏码，许多城中村的租户啊都在演同一出省电大戏。1.3元一度电，居民电价最高档才0.89元，一转手涨了近50%，水费5块一吨，同样加价。这一栋楼一个总表，房东装个分表就当起了二电网。 当然线路损耗、公共用电这些成本不是凭空捏造的，

0: 但法规写得明明白白，损耗可以收，得单独列项明码标价，不能混进电价里偷偷涨。把损耗打包进单价，不是不懂法，是故意装糊涂，因为糊涂才好赚钱。电力法第44条白纸黑字禁止加收费用，广东2018年就出了文件，但房东一句话就给你堵了回去，嫌贵别租。这四个字好像比法律条文都管用。为啥呢？你不租有的是人租，搬家要扣押金，要找新房，要重新适应通勤，议价权全在房东手里，你跟他讲法，他跟你讲市场。其实监管也不是没有动作，广州今年罚了一批房东，最高罚10000，但是有用吗？一栋楼十几间房，每度电多收4毛，一个月加价收入就有上千块，罚10000也就是大半年的利润，这哪里是处罚，这是给房东发了一张年度经营许可证，交10000合法赚1年。更鸡贼的是，现在的房东学聪明了，明面上电价降了，暗地里加收公摊费、损耗费，这换汤不换药啊。你查他的电价，他说我合规啊，你算他的总账，一分钱没少花。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监管好像慢了半拍。说到底，这还不是几个房东的问题，是转供电制度本身就留了一道门缝。只要一栋楼还是一个总表，只要电费还得经过房东的手，这道缝啊，就永远有人钻。堵上这道缝，办法不是没有。一是铁腕推进城中村一户一表改造，让供电局直接抄表收费，中间没差价可赚；二是强制所有出租屋在门口公示真实电价和公摊明细，不公示就重罚；三是用电力大数据筛查异常楼栋，总表结算价和分表收费价差过大的自动触发核查，不用等租客冒着被赶走的风险去举报了。这些事儿，我想技术上不难，难的是有没有人真的去管。别让打工人在高温夜里反复掂量，这空调开还是不开，电费可以省，中暑了可省不了。
1: 6块钱的葫芦凭什么治好了我们的精神内耗呢？
2: 这几天绍兴书圣故里一位75岁陈爷爷火了，花6块钱买了棵葫芦秧苗，搭了5天架子，结出7只葫芦，结果和86版葫芦兄弟片头画面一模一样，网友炸了，动画片原来是纪录片，现实版葫芦娃爷爷出现了，有人从外省专程赶来打卡，周末单日好几百号人对着老房子喊爷爷爷爷。说真的，这条新闻看的人又笑又暖，可细想一层，一个75岁大爷随手种个葫芦怎么就能引爆全网？我们怀念的不是葫芦，是回不去的童年。葫芦兄弟是刻在80-90后 DNA 里的记忆，那时候没有短视频，放学回家往电视机前一蹲，7个葫芦娃喊一声爷爷，我们就能热血沸腾。如今刷着手机熬着夜，突然看到真实版画面，记忆一下子就涌上来了。你以为大家在为葫芦点赞，其实是在为一去不返的童年致敬。视觉上的神还原只是走红的导火索，真正让这7只葫芦从好看变成破防的，是画面之外那股毫不费力的松弛感。你看现在多少地方为了出圈，绞尽脑汁搞策划，砸重金拍大片，请团队编剧本，结果呢越用力越翻车。陈大爷呢，不上网不炒作，不懂什么是流量，葫芦原本结了9个，被台风刮掉了2个，剩下7个，连这个神还原的数字都是巧合。这份不刻意恰恰打败了所有精心设计，因为真实所以动人。更难得的是，面对暴增的流量，大爷保持了罕见的清醒，不摘葫芦，不接广告，不放商业招牌。他说，我们家就在景区里，也是景区的一部分，能给景区添点光彩挺好。每天晨练照旧，拉伸慢跑，陪老伴散步，游客来了就热情招呼，把大家当成亲人，游客走了继续过自己的小日子。流量再大，大不过日子。所以我说，这7只葫芦的价值远不止好看。在这个算法支配一切的时代，真正的流量密码永远是生活本身最真实的样子。愿大爷的葫芦永远挂着，愿我们心里也永远挂着一串葫芦，提醒自己别在追逐流量的路上弄丢了生活。
3: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4: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3: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4: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3: 啊，
5: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

0: 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7: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7: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0: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0: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 妈妈，这题我不会。
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3: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4: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0: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3: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2: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5: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3: 哎，怎么又回来了？
4: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3: 好。
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 妈妈，我最爱你了。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3: 宝贝，妈妈也爱你。
6: 看清消费热点，我们带您分析。避坑指南，我们教您实操。维权索赔，我们为您争取。您有维权困惑，欢迎添加微信16679095736，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随时发送。想立即与我们对话，请拨打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民生365就在您身边。
7: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9:40，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365，我是主持人小野。此此刻呢，我们正在通过抖音，您可以在抖音的平台来搜索江西新闻广播，我们的官方抖音账号，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可以直接看到直播间的情况。当然，欢迎大家拨通我们的两路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像您有些图片呢、文字啊、材料发送给我们，也欢迎添加我们的微信16679095736。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民生365消费探照灯，
8: 照亮消费盲区，探究背后真相。民生365消费探照灯。
7: 最近，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一批坑老典型案例，涉及到有享猫、科智好等等。

我相信在我的听众朋友们当中有很多呢是这个中老年群体，那接下来这个消费探照灯您一定要好好听清楚了。九月二号，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九起养老服务领域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第一个呢是湖南享智科技有限公司，通过私域直播宣称保健食品能治病，被罚款40万元。2026年6月，根据群众投诉举报，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湖南享智科技有限公司虚假宣传行为立案调查。经查呢，当事人系有享猫 APP 平台的运营方。该平台呢，在2026年1月正式上线，由当事人自主制作了宣传素材，通过直播间及商品详情页进行宣传。当事人通过直播间宣传，沃西瑞美牌硒片可抑制肿瘤细胞，改善结节肿瘤。通过产品详情页的虚构科研机构技术支持、专家背书以及专利效力，同时呢，当事人在平台详情页虚构弘毅康源红外能量炒锅具备降脓残、降嘌呤、消炎镇痛等一些特殊功能，虚假标注该产品为某协会的指定用品。当事人行为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长沙市雨花区市场监管局依法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处罚款40万元。苏州中余浩正传媒有限公司在直播间宣称普通食品能起死回生，被罚款35万元。2024年12月，根据投诉举报线索，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苏州中余浩正传媒有限公司虚假宣传行为立案调查。经查呢，当事人在某短视频平台直播间销售日月乾坤丹过程当中，通过虚构了祖传秘方等剧情，将普通的食品宣传为具有起死回生的功效神药，并编造国际仓紧急发货、冲券降价等话术，诱导老年人购买，存在着虚假宣传行为。当事人行为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苏州工业园区市场监管局依法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并对当事人处罚款35万元。青岛太好健康药房有限公司虚假宣传药品功效，被罚款20万元。2026年1月，根据相关的部门移送线索，山东省青岛市市场监管局对青岛太好健康药房有限公司进行调查。经查，当事人通过微信聊天等方式呢，宣传泰与绿洲美洲大连药品具有抗肿瘤、组织修复、提高免疫力等功效，设计制作并发放印有抗肿瘤作用、辅助抗癌、抑制癌细胞、减轻放化疗毒副作用、调节人体免疫功能等内容的宣传页。该内容与商品的包装标签标示的功能与主制内容不符，当事人不能提供相关的证据证明宣传内容的真实性。当事人行为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青岛市市场监管局依法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并处罚款20万元。阳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福健康咨询服务中心借助免费体验模式，宣称普通家用电器能够防癌，被罚款5万元。2026年4月，根据投诉举报线索，山西省阳泉市市场监管局高新区分局依法对阳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福健康咨询服务中心进行现场检查。经查，当事人经销德清多功能氢氧机，在其内向电费者提供免费的吸氢服务，在经营场所墙上张贴宣传照片，其电脑内宣传视频中宣称的氢气辅中我们的治疗预防癌症，能够清除有毒有害自由基等功效。经核查，当事人售卖的德清多功能氢氧机为普通的家用电器，不属于医疗器械。当事人的宣传容易引人误以为销售的氢氧机对相关疾病有治疗作用，违反了不正当竞争法相关规定，处罚款5万元。

0: 2025年7月，根据投诉的举报线索，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市场监管局对肇庆市康轩苑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虚假宣传行为开展立案调查。同时呢，经查，当事人为推销其经营的激光中频电治疗仪和五红混合即时外线，通过派发鸡蛋、免费体验等方式诱导消费者到其经营场所接受理疗服务，以播放宣传视频、现场口头讲解的方式宣称暗设的激光中频电疗仪器具备降血压、降血糖、治疗失眠等功效，五红混合即时麦片呢具备降胆固醇、降血脂等功效。当事人无法提供有效的证明材料证实上述医疗器械普通食品具备其宣传的相关功效，当事人行为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相关规定，肇庆市端州区市场监管局依法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并处罚款20000元。最后我们来说到临川县的爱丽森养生美容中心，通过微信私聊虚假宣传按摩仪能够消百病，被罚款3000元。在今年的2月份，根据投诉的举报线索，广西壮族自治区临川县市场监管局对临川县爱丽森养生美容中心进行检查。经查呢，当事人店内销售的碧波亭内在按摩仪上面标注有本产品非医疗器械，请勿从事医疗行为与急救的字样。但是当事人通过微信发送给群众的 PPT 文件当中呢，有经络通、百病消、温经活血、常见的疾病治疗，比如说像炎症、皮肤病补阳气，以及专门针对的面部提升、淡化鱼尾纹、淡化法令纹，特别是对于眼部有青光眼、白内障、飞蚊症、眼部发炎等有奇效等一些宣传内容。当事人无法提供上述按摩仪的宣传的效果证明材料，涉嫌存在着虚假宣传行为。当事人行为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临川县市场监管局依法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并处罚款3000元。
1: 我们帮你追回的不仅是被坑的金钱，更是被辜负的信任。我们帮你讨回的不仅是应得的赔偿，更是消费者该有的尊严。我们帮你曝光的不仅是无良的商家，更是市场该守的底线。民生365，15年坚守，只为让每一次消费都更有安全感。有维权难题，欢迎添加微信16679095736。
0: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民生365的全部内容。我们在工作日的早间的9点到10点直播的互动热线是0791-8832-0032-8832-0907。您在工作之余呢，或者说在我们直播时间之外呢，可以在我们的手机当中找到微信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号16679095736。像一些合同照片呢、录音录像啊、聊天截图啊、图文视频都可以一键发送。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我们的公众号白鹿洞见，留言诉说详情，我们在线等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进入夏季之后啊，热浪是接连来袭，但是在没有空调电扇的时候，不少人呢会选择用随身带着的扇子来缓解炎热。你像现在市场上传统的扇子呢，可分为蒲扇、羽扇、团扇、折扇这四类，悠久的历史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与气质，也使它们从简单的驱暑工具升格为承载中华夏日文化的特殊工艺品。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它们有什么特点。我们先来说说羽扇。说到羽扇，大家就会想到诸葛亮的羽扇了。这种扇子轻盈儒雅，既保留了羽毛的天然外形，又不乏巧妙的设计，气流穿过绒毛间隙，能够扇出自然的风感，而且毫不费劲，挥舞起来呢，让人爱不释手。羽扇它是中国古代文人最青睐的扇种了，因为穷人多用蒲扇，贵族呢用五明扇，而羽扇则是不分贵贱。根据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羽扇赋》描述，战国时期宋玉啊就操白鸽之羽以为扇，到了近代，羽扇的制作工艺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从选材上来看，羽扇呢从较为普通的鹅毛雁翎逐渐拓展到了雉尾、雕翎、鹰翎、孔雀翎等等，先秦的鹤尾扇这个时候也重新流行起来了。唐宋时期，由于团扇的出现，扇子呢逐渐被女性所用，文人用扇的风尚啊有所消退了。那么到了明代，大家又崇尚魏晋风骨，羽扇再次流行了。清代虽然不流行羽扇了，但是由于距现在的时间呢比较近，因此现存的关于羽扇的传世文物和文献基本上都是清代的。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羽扇还大量的出口国外，如今在欧美很多的博物馆当中啊，都能看到非常精美的清代出口的羽扇，它们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近代以来，浙江湖州盛产羽扇，它的扇柄啊很有讲究，羽扇不易保存，古代留下来的精品啊都是凤毛麟角。第二是蒲扇，蒲扇呢又称蒲葵扇，它自古以来呢就是民间最常用的扇子。这种扇子造型粗放，使用的时候啊风感强劲，是户外驱暑的理想之选。制作蒲扇用的蒲葵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你像西晋文学家、植物学家姬涵，在他写的《南方草木状》里就记载，蒲葵如饼铝而柔薄，可为葵栗，出龙川，也就是现在广东省龙川县。由于蒲葵原产地离中原比较远，所以学界呢普遍认为蒲扇的出现呢应晚于羽扇。羽扇由于不受历史文人的重视，所以关于它的演变的记载呢是比较少的。从收藏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蒲扇的工艺价值啊都比较低，但是市场上的蒲扇的品种很多，其中也不乏一些可用作收藏的，比方说玻璃白蒲扇、漂白编织蒲扇，还有烙化蒲扇等等。烙化蒲扇呢，它是最有名的，当属广东新会的火化扇。这种工艺品扇呢，始创于清代同治末年，款色高雅，美观大方。火化扇的扇柄啊，也有多种多样的装饰，有用竹制的，它有棕竹、佛度竹、斑竹、梨竹之分；它也有用藤条来缠柄的，并且呢，用胶片做夹，明角做钉。人们大多认为蒲扇是难登大雅之堂，其实不是这样的。2012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啊，出现了一把晚清编织的蒲扇，它最终以11.5万元成交。你看这么高的价格啊，在各类古扇的拍卖当中啊，并不多见。好，再来说说团扇。团扇又称弓扇，它是一种以圆形为基础形状的有柄扇，因为它的扇面材质大多是绢，所以呢也称完扇。团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应该不晚于西汉吧。西汉女诗人班婕妤在《怨歌行》当中就写道，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玉。这里的合欢扇指的就是团扇。团扇在唐宋时期啊，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当时凡是说到扇，一般都是指团扇。唐代呢，仕女图上经常出现团扇，到了南宋，画团扇、卖团扇、藏团扇之风盛行，由此呢就出现了团扇铺和专业的画扇商。明清的时候，文人墨客啊在团扇上题画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 拍卖场上的一些近现代名家题画的团扇经常会卖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团扇呢，虽然叫团，实则它不只是一个圆形，古代的团扇的形状是千变万化，有椭圆形、桐叶形、蕉叶形、花瓣形、瓜棱形，还有马蹄形等等。团扇起初男女啊都可以使用，但是到了宋代以后，由于羽扇的重新出现，折扇又逐渐的流行，曲线柔美的团扇就成了宫廷妇女的标配了。团扇现存文物啊非常的丰富，其中清宫旧藏让人惊艳。清宫当中啊，大量的团扇呢都使用了透刻的技术，但由于刻丝工艺繁复，一件成功的作品呢消耗人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一寸刻丝一寸金的说法。由此可见清宫嫔妃生活的奢华。再来说说折扇。折扇呢想必大家都用过，折扇的别称啊特别多，比较常见的有撒扇、纸扇、掐扇、折叠扇、巨头扇、罩子扇、旋风扇等等。折扇呢是各类扇子当中啊最年轻的一种，可是它的起源呢还是扑朔迷离的。目前学界较为主流的说法是，折扇最早出现在汉末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啊，称作腰扇或者是叠扇。你像南齐书当中就提到朱渊以腰扇仗日，南朝乐府民歌下歌二十首当中就唱到折扇放床上奇响远风来。但是腰扇和折扇呢当初并没有流行开来，以至于他们在唐代的团扇大繁华当中是销声匿迹了。到了宋初，大家都不知道有这类扇形。宋代的时候，日本以及高丽的折扇被大量的引进，加上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细，连苏轼都感叹精致非中国所及。所以当时学者普遍认为折扇是外邦人发明的。那么历史上的折扇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呢要归功于皇帝。你看在影视剧里，乾隆皇帝走到哪儿啊都要拿一把折扇挥来荡去，还称其为叫御扇。其实不只是乾隆，据史料记载，明永乐皇帝也特别的喜欢折扇，他曾经命令内务府啊大量的制作折扇，并且在扇面上啊是题诗赋词，并且赠与大臣们。在皇帝的提倡之下，明永乐当朝折扇是大贵，民间呢也纷纷效仿，文人们之间也互相赠送题了诗的折扇来表明他们的友情。到了清代，折扇的扇面呢有白纸、三番的、五色的、糊香涂面的、垂金的、洒金的，极尽华美。清代折扇的扇骨的选材呀，更是花样百出，有象牙的、玳瑁的、檀香的、沉香的、棕竹的。扇骨工艺啊则有螺钿的、雕漆的、漆上洒金的、褪光扬漆的，还有一种叫镂空边骨，内藏极细。
1: 福彩快乐吧，一起快乐吧。8月28号起，福彩快乐吧游戏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连续派奖22期，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单期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中奖彩票即可参与。其中选二中二单注派奖奖金最高6元，选五中五单注派奖奖金最高400元，选六中六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120元，选九中九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5万元，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活动详情请咨询当地福彩站点。公益福彩，好运随行，让我们一起快乐吧。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 七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

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五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您听见了吗？这是桃泥们在匠人的掌心中醒来，是窑火们点赞千年的流量。景德镇，中国城市的传奇。青花一笑，又在向世界发出中华文明的请柬。
1: 从北宋的时间到嘎子啊，七十二道工序是一道都不能少。各个釉色呢，要修到窑案，等上三年三夜。
0: 当数字光束在青花冰裂上起舞，北宋汝窑的雨过天青云破处，在动态光影中重构时空维度，这恰是文明基因最富诗意的显影方式。
2: 真正鲜活的传统，绝非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持续裂变的生命体。这种创新，不是对传统的僭越，恰是东方美学自带的进化程序。犹如青花瓷与苏麻离青的相遇，永宣风华正是在意志交融中抵达巅峰。所以传统最伟大的核心意义在于随时代而创新。
3: 从海上丝绸之路的瓷船，到太空空间站里的陶瓷芯片，景德镇的窑火始终映照着人类对美的追求。此刻全球每十件高端陶瓷就有一件诞生于此。
4: 我们在景德镇等世界说。

0: 让世界看见 China 的力量，支持景德镇遥指群申遗，共同守护人类文明不息的火焰。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
2: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颖，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播出时间为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到11点。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安排了以下内容。第一部分新闻热点，来关注到省内外最新的民生热点新闻。第二部分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带您看透新闻背后的深意。第三部分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为您解决。第四部分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第五部分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第六部分观点评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行车路上遇到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开通了两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您可以随时拨打进来反映诉求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当然在工作时间内，欢迎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0791-8818-1306-166-7909-5736，像你有一些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随时的发送给我们反映情况。也欢迎大家通过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参与节目互动。
1: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正风航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省内的最新消息。四川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发布情况通报，当天上午，四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灾害现场搜寻发现两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具体身份信息正在进一步核实。目前高平镇明坑村道路已部分抢通，但是通往事故区域的道路仍未抢通，通电通信初步恢复，现场搜救工作仍在进行。据了解，目前省市县三级累计600多名救援人员徒步沿山路抵达明坑村的灾害现场展开救援。另据消息，灾情发生后，省红十字会紧急协调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向遂川县捐赠600个赈济家庭箱，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该批物资正紧急运往灾区。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紧急安排2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我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的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昨天上午11:02，继3998次高铁列车从江西瑞金站缓缓驶出，一路向北奔赴陕西延安。这是瑞金延安两大革命圣地之间开行的首趟直达高铁，标志着两地彻底结束无直通动车组的历史，为红色老区互联互通、文旅融合发展翻开全新篇章。在南昌县小兰金开区，一台台品质过硬的房车正从这里驶向全国各地。深耕房车旅居细分领域16年。

0: 年的江铃汽车集团旅居车有限公司，去年的房车销量达到540多台，市场占有率为 4.6%， 累计整车销量突破10000台，常年稳居全国前三。近日，省交通运输执法局印发《江西省高速公路服务区服务质量等级评定工作指引（试行）》，细化高速服务区停车区考评体系，助力高速服务提质升级。目前呢，我省高速通车里程突破7000公里，各类服务区停车区达到130多对，群众出行需求转向畅通行、优体验。本次实行服务区停车区分开评价，服务区考评涵盖设置配置、卫生间、厂区、餐饮零售、汽修等项目，停车区呢重点考核卫生间、公共场所以及便民服务与管理水平。对于整改不到位、发生安全事故或出现重大负面舆情的服务区，将予以降级甚至是取消等级。据江西省纪委监委消息，江西省公安厅原党委委员万秀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目前正接受江西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近日，南昌警方成功摧毁一个以美容院为掩护的强迫交易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3名。
1: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0: 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最新消息。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在启动仪式上，发布了全民国防教育先进典型实践案例，展示了各地区各部门工作新进展、新成效。近日，网友通过问政平台四川群众呼声投诉称，龙泉驿区东山国际小学通知家长8月26号到学校打扫卫生迎接开学，他认为学校不应转嫁校园管理责任。9月2号，当地教育局介入调查，责令学校立即整改，厘清学校和家长职责。今天校方称事件已处置完毕，并向教育局反馈情况。在5号的时候呢，浙江绍兴75岁的陈金鳌剪断了那些曾让他一夜之间成为葫芦娃爷爷的藤蔓，终结了这一场网红风波。老人因为院子里的葫芦而意外走红，大量的游客打卡围观，严重打扰了老两口的日常生活。而绍兴市文广旅那一局不会刻意造网红，但会用心守护温暖的角落，跳出了许多地方文旅部门的见流量就扑的路径依赖，值得肯定。中央纪委国家经委网站消息，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陈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经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0: 来刷新到国际方面的消息。在5号进行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当中，中国选手郑钦文在女单第三轮逆转22号种子美国选手凯斯，职业生涯第3次晋级美网16强。古巴国家电视台5号报道，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和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出席了内务部下属机构个人安全局成立65周年纪念活动。个人安全局的主要职责是保护国家领导人。韩国关税厅最新的统计显示，截至到5号下午的1点，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为7094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的7093亿美元的历史最高纪录。如果稳健的出口势头得以延续，预计将在12月初左右实现全年出口10万亿美元的目标。

0: 英国麦彻斯特大学近日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通过可穿戴设备对人体激素水平进行24小时的连续监测，可发现常规检测可能遗漏的异常激素波动，这或许有助于更早地诊断一种常见但容易被忽视的高血压病因。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今日热评，别人都在问还敢不敢服食，这位江西大叔为啥敢？
2: 前几天湖南衡阳扶老人反被索赔的事儿闹得挺揪心，可就在大家讨论的最热的时候，江西吉安县50岁的宽带装备员周东宝用两次折返给出了另一个答案，善意仍在。8月24号下午，大雨滂沱，88岁的老人摔倒在路边，周东宝开车驶过约30米，放心不下，掉头折返，扶起老人到屋檐下避雨，本可离开，刚上车又踩不下油门，第二次折返把老人背上车一路送回家。事后老人家属塞200元红包，他婉言谢绝。记者问他怕不怕被讹，他说的实在，人不能因为害怕就不去做对的事。问题来了，当很多人都在犹豫还敢不敢扶的时候，周东宝凭啥敢伸手？他不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报道里有句话特真实，他第一次扶完老人本来已经上车走了，可踩不下油门，就这5个字把普通人的纠结全写透了，谁不怕惹麻烦，周东宝也一样。记者问他，他说置之不理的事情我做不出来，良心过不去。他甚至还多留了个心眼，先拍了视频留证才上前扶人。这份敢说到底是心里那杆秤没倒。周东宝没有豪言壮语，他信的是最朴素的理儿，人倒了得扶，人心要是倒了可就扶不起来了。据社科院2023年调查，70%受访者因担心被讹不敢施救，可还有30%人愿意伸手，这30%人就是社会善意的火种。当然单靠个人勇气远远不够，变化正在发生。衡阳事件中家属最终退还了补偿款并公开致歉，江西警方对诬陷好人者依法刑拘，民法典184条好人条款写进了法律，制度正在进步，风向在转好，每一步都不白走。值得欣慰的是，周东宝的善举没有寒心收场，老人家属知恩图报，当地政府和公司也给予了表彰奖励。这说明什么？说明绝大多数人心里是亮堂的，好人不会被辜负，善意终有回响。说到底，周东宝的敢是他自己的良心撑起来的，但要让更多的人的敢变成平常事，得靠整个社会拖住这份善意，法律更硬气一些，调解更较真一些，讹诈者付出代价多一些，每一个敢扶的人心里就踏实一份。周东宝救人后开了句玩笑，我是不是好人呢？听着让人想笑又有点心酸。好人从来不需要自己证明，需要证明的是咱们这个社会能不能让好人安心做好人，别让下一个周东宝在踩下油门之前犹豫得太久。更别忘了，这世上总有人在别人不敢伸手的时候伸出了手，正是这些人撑住了人心的底线。
0: 孩子读大学，家长呢还蹲在家长群里云监控，该放手时别转太紧了。
3: 不知道大家最近刷到没有，不少高校还没正式开学，部分大学生家长群就已经火起来了，有学校建的官方群，也有家长自己凑起来的家长群。本来建群初衷很简单，发发安全通知，遇到紧急情况方便家校联系，可在一部分群组当中，好好的沟通群慢慢就变了味儿。有的群里学生出行成绩信息直接往外晒，千里之外的家长盯着群里消息，隔空管孩子的大学生活， 宿舍闹矛盾，选课凭奖学金，家长直接出面找学校，把18岁的大学生当成中小学生来看管。这件事儿看着是微信群的问题，根子上是很多家长还没学会对已经成年的孩子适度放手。寒窗苦读十几年，孩子考上大学不光是换了一座城市读书，更是从少年走向成年的一个新起点。法律上年满18就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不少家长心理上还停留在未断奶阶段，放不下那份牵挂，也放不下那份控制欲。考研就业竞争大，家长焦虑可以理解，总想多掌握一点信息，帮孩子避开所有弯路。隔着手机屏幕啊，靠着家长群实现所谓的云陪伴，到头来却变成了云监控。大家想想，大学到底教什么？不只是学书本知识，更是学会独立解决问题，学会碰壁试错，学会为自己的选择买单，学会直面自己的人生。如果遇到一点小事儿，都是家长在背后冲锋上阵，那孩子什么时候才能真正长大？孩子躲着家长撒谎隐瞒，亲子之间互相猜忌，辅导员被大量家长细碎问题消耗精力，学生个人隐私在大群随意公开，各类矛盾就此滋生，爱得太用力反而变成了束缚。当然，我们不是全盘否定大学生家长群的存在，真遇上了关乎人身危险、严重心理危机等事情啊，家校必须第一时间联动，应急沟通完全有必要，但日常学业、人际烦恼请交给孩子自己处理。家长要搞懂一个道理，上了大学，你的身份要从管理者转成后盾支持者，可以给建议，但别越界替孩子做主，可以牵挂，但不要靠群聊打探孩子全部生活。作为孩子，也要懂得体谅父母的担忧，主动多报平安，主动沟通，守住自己边界的同时，少让家人瞎操心。成长从来不是家长把所有障碍全部扫清，而是放手，让年轻人自己去闯。真正的爱不是牢牢攥在手里，而是站在身后给尊重，给祝福。
0: 别拿大众的善意当对付邻居的武器。
3: 一场邻里之间的普通矛盾，硬生生包装成电梯遭猥亵的悲情故事，骗得全网共情，最后等来官方通报大反转。杭州这起电梯事件啊，看完你作何感受？事情的来龙去脉并不复杂，一开始呢，就是因养狗引发的邻里纠纷，双方起了争执，男子报警之后只是原地等着警察到场，根本不存在什么猥亵推搡。可当事人截取零碎画面，重新编了一套故事发到网上，说自己电梯里遭遇猥亵，反抗划伤对方，反倒被索赔5000，自己发文还称遭到警方留置一晚。这套故事太抓眼球了，封闭电梯，女性受害，维权碰壁，瞬间引爆网络，几十万点赞转发，千万网友下场发声谴责这名男邻居。一时间，猥亵的标签牢牢贴在普通人身上，一场网络层面的舆论审判已经上演。80天之后，完整监控公之于众，公安通报出来才让大众看到了真相，无殴打，无猥亵，无推搡，这些都和事实不符，不是证据不够，是陈述本身就是假的。当事人也已经被立案调查，事情已经澄清，可伤害已经造成。法律能够还给一个人清白，但是网上满天飞的谣言，泼出去的脏水，哪有那么容易擦干净？俗话说，谣言一张嘴，澄清好断腿。我们必须说，大众对女性遭遇骚扰的共情是这个社会珍贵的善意，遇到侵害敢于站出来理应得到支持，但这份善意绝不能拿来当成私人争斗的工具。就因为自己是先发声的一方，剪辑片段制造受害经历，试图调动全网舆论来解决现实当中的邻里矛盾，消耗公众的共情，透支社会的信任，长此以往，恶果是什么？将来真正受到侵害的受害者站出来发声，反而会引来猜忌和质疑，好人的苦难会被谎言蒙上一层阴影。这里呢，没有谁对群体全盘否定，我们反对的只是借议题编造故事操纵舆论的个体。不是哭的声音大，道理就在你这边，不是谁抢先在网上发声，谁就是受害者。这件事儿也该给所有人提个醒，遇到纠纷找调解，找警察，走法律途径，这才是正路。共情可贵，但共情的前提永远是事实。
1: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0:25，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小颖。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彭世祥采写的评论。 别让绿化沦为流量布景，乡土草木才是城市的真底色。

0: 花开时刷屏朋友圈，花期已过，大片枯萎。高昂的采购，持续的养护，换来短暂的视觉狂欢，留下财政资金的虚耗。这种重镜头观感、轻土地逻辑的绿化，是典型的生态形式主义。盲目追逐网红景观，消解的是一座城市的辨识度；照搬网络模板，造成的是千城一面。各地公园的花海模样、趋同、香樟、枫香这一些干破本土草木，反倒是退居配角。外来的植物还暗藏生态风险，要么耗费大量的水肥勉强存活，要么肆意扩张挤压本土物种的生存空间。外来花草可以做点缀，但绝不能成为城市绿化的主角。80%的乡土树种的硬性指标，不是否定了繁花盛景，而是把绿化拉回民生本位。像香樟、杜鹃等一些本土草木，历经本地气候的淬炼，抗病害，管护成本低，自带干破文化记忆。城市绿化首要使命的是涵养生态，服务市民，而非制造打卡的噱头。好看不等于好用，网红流量不能够凌驾于生态效益、财政效益之上。文件的出台只是纠偏的第一步，政策落地更要破除政绩观的惯性。在过去的部分的项目重重建设、轻管护，看重看得见的景观效果，忽视长期的运维成本。新规呢，不能够停留在纸面，要把乡土占比、养护成本、生态时效纳入到项目的评价链条，倒逼从重颜值转向重时效。外来植物不是一禁了之，审慎论证，适度点缀，方为科学之道。城市的美呢，也不在一时的惊鸿艳色，而在岁岁长青的烟火生机。摒弃流量思维，尊重土地富饼，以及让乡土草木回归主场，江西的城市绿化才能够长出独属于这一片土地的风景。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欢迎回来。如果说大家想要联系我们，此时此刻呢是开通了两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我们看有网友朋友呢在我们的直播平台有问到我们啊，如果是说想要接近直播间，可以拨打这两部热线。当然如果说像有一些更加重要的材料想要发送给我们，我们推荐来大家来拨打我们的手机号码16679095736。这位在我们抖音平台江西新闻广播留言的萍水相逢这位网友，您可以直接来记下我们的手机号16679095736。这个手机号呢，您可以拨打，还可以加微信。比如说像有一些文件材料啊、视频啊、图片啊，都可以发送给我们，我们会看到之后第一时间进行回复。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问题反馈板块了。我们的有群众反映到啊，这个宜春一万桐城快速路的路口，在今年上半年呢，降雨的过后呢，道路两边高边坡发生塌方险情。事发之后呢，道路实施了半幅的交通管制，至今呢已经是近半年时间。包括像有一些掩体的松散，局部仍有碎石滑落风险，过往车辆只能够借道通行。在早晚车流量大的时候呢，极易造成拥堵。群众多次期盼尽快的完成边坡的治理修复，但是工程推进节奏缓慢。群众担心雨季再次到来会诱发二次滑坡，威胁过往的行人车辆安全，希望加快整治工作，尽快的解除交通管制。宜春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袁州分中心回应到，险情在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开展了边坡应急卸载作业，消除了及时的滑坡风险。受到林地的报批、砌土厂的选址等一些手续制约，整治工程呢是一度延后。目前呢，林地的征用、砌土厂的选址全部完成，边坡治理施工方案呢通过专家论证，劳务招标工作已经落地了。

单位即将进场，预计在九月的下旬全面完成边坡的加固整治工作，整治的验收合格之后呢，立即解除交通管制，恢复道路的正常通行。上饶市广信区桃李望江府小区地下车库长期存在着积水的问题，每逢在降雨天气呢，积水情况进一步加重，车库呢多处墙面反潮渗水，而且部分的墙体出现发霉脱落的情况。地下车库是业主主要的停车区域，积水潮湿导致车辆底盘容易受潮，地面湿滑也容易引发人员摔倒。业主多次向物业反馈，物业虽开展过排水的处理，但是只能够做简单抽水，没有根治渗漏的源头，问题反复反弹。业主希望能够找到漏水根源，积极的彻底解决车库的积水顽疾问题。广信区住建局接到诉求后呢，赶赴现场实地勘查，确认地下车库积水来源于地下的基底渗水。住建部门已经下发整改督办要求，督促物业企业第一时间疏通全部的排水管网，增设多台临时抽排设备，持续的排涝，组织工程人员全面排查车库的渗漏点位，对破损老化排水构件进行更换维修。同时呢，要求物业建立地下车库的常态化抽检巡检制度，降雨天气加密巡查频次，持续跟踪渗漏的整改效果。南昌市青山湖区的高新四路建成年限较久，路面老化破损严重，路面的分布多处有坑洼，车辆行驶颠簸，遇到降雨的天气呢，路面排水不畅，形成大片的积水，行出行的容易踩水溅水，整条道路照明设施也是缺失的，夜间的光线昏暗，机动车非机动车混行，缺少完善的交通标志以及车辆行人通行的安全风险比较高。周边的企业小区居民众多，日常的通行需求量大，群众期盼这条道路实行升级改造，能够改善出行条件。青山湖区高度重视群众的诉求，统筹约900万元的专项资金，实施高新四路的道路重建提升项目。改造内容包括道路路面的翻新重建，同步实施雨污分流改造，补齐路灯的照明设施，重新实化完善交通标线。该提升呢，项目已经是完成全部建设内容，正式竣工通车了，周边的居民的出行环境也是得到了全面改善。群众反映到南昌中山桥附近的沿江开阔地带，每天清晨了有暴走团开展集体的健身活动，健身队伍长期使用大功率的高音喇叭播放这个伴奏音乐，音响的分贝很高，周边分布多个居民小区，清晨时段的多数居民还在休息，巨大的音乐噪音严重干扰居民的睡眠，有居民现场进行劝导，但是收效甚微，健身队伍呢依旧是我行我素。群众希望职能部门能够加强该区域的管理，规范健身噪音，守护周边居民正常的休息权益。官方回复到属地公安城管部门接到群众投诉之后呢，前往现场开展联合处置，对暴走团负责人进行警示教育，宣讲噪声污染相关的管理规定，加大该区域清晨重点时段的巡笼管控频次，现场设置健身降噪温馨提示牌，劝导健身群体降低音响设备音量，引导队伍错峰开展健身活动，后续呢将保持常态化巡查，发现噪音扰民问题及时劝阻处置。群众反映甘州市张贡区的部分高层的住宅小区楼房飘窗的顶板出现了风化开裂现象，部分的外墙构件已经出现了松动的迹象，存在着外墙碎片脱落、高空坠物的重大安全隐患。不少物业呢，只是简单的口头提醒业主，并没有系统开展隐患的排查，没有对风险点进行围挡加固。高层小区楼下都是人行通道，来往的居民较多，一旦发生坠物，极易造成人身伤害。居民希望物业接到压实责任，全面排查外墙的飘窗隐患，及时的处置风险。官方回复啊，张贡区南外街道办事处对此开展处置，督促辖区内的各小区物业立即开展飘窗顶板建筑外立面的砖。

0: 项安全排查，建立安全的隐患台账，对排查发现开裂松动的点位第一时间设置警示围挡，划分危险警戒区域，分批次推进维修的加固作业。同时呢，面向小区业主做好高空坠物风险科普宣传，进一步压实物业日常巡检主体责任，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记者调查，破解不动产办证难，托起群众的安居梦，我们来听记者发回的录音报道。
1: 买房有好几年了，房产证却迟迟拿不到手，落户上学都成了麻烦事儿。在抚州黎川县，不少小区就因为各种历史遗留问题，让业主们是望证兴叹。面对群众这样的烦心事儿，当地没有绕着走，而是主动把问题摆上台面，用公开透明的办法一一破解。
2: 走进抚州黎川县书香文地小区，映入眼帘的是整洁的楼栋和居民们安稳的生活场景。然而就在两年前，这里的业主们心里还压着一块大石头。
3: 买了书香文地的房子好几年了，房子都没拿到证。
2: 回忆起之前的遭遇，王小青语气中带着无奈。2018年，为了孩子能稳定就近入学，他可以在书香门第购置了房产。2022年，房屋顺利交付，可办证之路却卡了壳。问题就出在小区门口一栋迟迟未能完工的公寓式酒店。
3: 因为我们这个小区的话是跟前面的公寓式的酒店是一体的，然后他那边的话因为各种原因，然后迟迟没有动工了，然后我们这边的话整体也没办法去验收，所以这个站就是证就一直都办不下来。
2: 在黎川，像书香门第这样因历史遗留问题导致登记难的小区并非个例。面对群众的急难愁盼，黎川县2024年主动出击，将化解不动产登记难列为民生工程全力推进，并从自然资源、住建、税务、城管等多部门抽调骨干联合办公，成立工作专班，开门整治，逐条溯源。
4: 针对排查出来的项目未交税、未验收、未完工等问题，我们局里综合运用融缺办理、正缴分离、分期验收等举措，通过一小区一侧、一楼盘一案的方式分类来进行处理。
2: 2024年10月，书香门第小区公告栏贴出了办证问题解决方案公示，业主群里也终于收到了办证通知。不仅如此，黎川县不动产登记中心还特别设立了历史遗留问题专窗，让群众办事找得到门、找得到人。
3: 前前后后差不多2个月吧，给我们办下来了证，很开心啊，因为我们小孩子可以读书了。
2: 截至目前，黎川县11个房产项目、1638套商品房的登记难问题已全部化解，化解率达到100%。
1: 买房几年拿不到证，很多地方啊，其实都有这样的历史遗留问题，但为什么黎川县能啃下这块硬骨头呢？关键就在于一个“开”字，开门整治，公开透明，把解决方案直接贴到了小区的公告栏上，发到业主群里，让老百姓看的是清清楚楚。方案怎么定，问题怎么解，这证怎么办，全程公示，全程公开。不仅如此，还在不动产登记中心专门设立历史遗留问题专窗，这一贴一设看似简单，实则啊是把黑箱变成了明账，把政府的承诺也摆在了阳光下，接受每一位群众的检验。把问题摆出来，把办法讲清楚，把结果亮出来，群众的烦心事儿才能够真正变成暖心事儿。这份阳光答卷值得点赞。
2: 走进黎川县政务公开专区，一场别开生面的不动产登记政策宣讲会正在进行。
5: 像我们今天的这个办证政策宣讲会，就把在建项目负责人、乡镇干部、群众代表请到了一起，面对面的和他们讲政策，点对点的答疑惑，让政策公开从网上不见面走向面对面。
6: 就是我们做房地产开发嘛，最怕的就是这个验收的时候有什么问题，会耽搁这个办证。以前会觉得很困难，那现在我们验收阶段的话，就提前对接，心里面就有底了。
7: 我们乡镇离县城比较远，老百姓对政策的了解渠道比较有限。今天听了县里的政策解读，我要把这些政策和注意事项都带回去，老百姓心里有数了，以后办证也就容易了。
2: 为切实避免后续新建楼盘出现办证难，黎川制定了2项长效机制， 全流程监管严把，规划建设验收发证四道关口。目前黎川县十个新建项目4850套商品房全部处于健康状态，实现了新增问题零发生。
5: 下一步，我们黎川县将持续深化政务公开工作，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广泛收集意见建议，进一步丰富公开形式，拓宽互动渠道，切实提升群众知晓度，让政务公开真正成为增进民生福祉的有力支撑。
8: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9: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8: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10: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8: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11: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8: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12: 不会被骗了，
13: 这么着急，
11: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4: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8: 真是骗子。
15: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10: 嗯，3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6: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17: 有我，
18: 有我，
17: 有我，
19: 有我们。
2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21: 我去看看。
2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2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22: 嗯。
23: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24: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21: 哎，你看，
25: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24: 拿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23: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5: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26: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5: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26: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21: 到了，下车吧。
23: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27: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欢迎回来，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观点评论。杜绝农村高额彩礼，不靠一阵清。农村彩礼映照乡风民俗，关系农民的群众切身利益。彩礼本应重礼而非金，可近年来呢，在部分一些地方，农村高额彩礼问题仍然突出，有待系统长效治理，不能够仅靠阶段性的集中整治实现一阵清。有的地方反映量身定制差异化的务实方案，避免整治走形变样。 高额彩礼整治成效根本上也取决于农村文明的新风。

0: 持续受理，要多渠道、多形式、多方位开展宣传引导，广泛传播文明荤俗理念，鼓励基层探索创造，用身边人、身边事儿引导广大群众，推动文明荤俗理念真正的落地生根。整治农村的高额彩礼，既是革除陈规陋习的攻坚战，也是涵养文明新风的持久战。保持一抓到底的韧劲，坚持系统治理，定能够让文明新风浸润乡村。
1: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声，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0: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在节目之外呢，你有任何的问题，还可以通过栏目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的平台当中来搜索白鹿洞见，关注我们，也可以在平台当中给我们进行留言。当然也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0791-8818-1306以及16679095736进行反映。本期节目主持人小颖，代表节目策划彭世祥，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更多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进入夏季之后啊，热浪是接连来袭，但是在没有空调电扇的时候，不少人呢会选择用随身带着的扇子来缓解炎热。你像现在市场上传统的扇子呢，可分为蒲扇、羽扇、团扇、折扇这四类，悠久的历史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与气质，也使它们从简单的驱暑工具升格为承载中华夏日文化的特殊工艺品。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它们有什么特点。我们先来说说羽扇。说到羽扇，大家就会想到诸葛亮的羽扇了。这种扇子轻盈儒雅，既保留了羽毛的天然外形，又不乏巧妙的设计，气流穿过绒毛间隙，能够扇出自然的风感，而且毫不费劲，挥舞起来呢，让人爱不释手。羽扇它是中国古代文人最青睐的扇种了，因为穷人多用蒲扇，贵族呢用五明扇，而羽扇则是不分贵贱。根据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羽扇赋》描述，战国时期宋玉啊就操白鸽之羽以为扇，到了近代，羽扇的制作工艺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从选材上来看，用羽扇了，但是由于距现在的时间呢比较近，因此现存的关于羽扇的传世文物和文献基本上都是清代的。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羽扇还大量的出口国外，如今在欧美很多的博物馆当中啊，都能看到非常精美的清代出口的羽扇，它们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近代以来，浙江湖州盛产羽扇，它的扇柄啊很有讲究，羽扇不易保存，古代留下来的精品啊都是凤毛麟角。第二是蒲扇，蒲扇呢又称蒲葵扇，它自古以来呢就是民间最常用的扇子。这种扇子造型粗放，使用的时候啊风感强劲，是户外驱暑的理想之选。制作蒲扇用的蒲葵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你像西晋文学家、植物学家姬涵，在他写的《南方草木状》里就记载，蒲葵如饼铝而柔薄，可为葵粒，出龙川，也就是现在广东省龙川县。由于蒲葵原产地离中原比较远，所以学界呢普遍认为蒲扇的出现呢应晚于羽扇。羽扇由于不受历史文人的重视，所以关于它的演变的记载呢是比较少，美观大方。火化扇的扇柄啊也有多种多样的装饰，有用竹制的，它有棕竹、佛度竹、斑竹、梨竹之分，它也有用藤条来缠柄的，并且呢用胶片做夹，明角做钉。人们大多认为蒲扇是南登大雅之堂，其实不是这样的。2012年的时候，

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啊，出现了一把晚清编织的蒲扇，它最终以11.5万元成交。你看，这么高的价格啊，在各类古扇的拍卖当中啊，并不多见。好，再来说说团扇。团扇又称弓扇，它是一种以圆形为基础形状的油柄扇，因为它的扇面材质大多是绢，所以呢，也称完扇。团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应该不晚于西汉吧。西汉女诗人班婕妤在《怨歌行》当中就写道：“心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玉。”这里的合欢扇指的就是团扇。团扇在唐宋时期啊，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当时凡是说到扇，一般都是指团扇。唐代的仕女图上经常出现团扇。到了南宋，画团扇、卖团扇、藏团扇之风盛行，由此呢就出现了团扇铺和专业的画扇商。明清的时候，文人墨客啊，在团扇上题画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拍卖场上的一些近现代名家题画的团扇，经常会卖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团扇呢，虽然叫团，实则它不只是一个圆形。古代的团扇的形状是千变万化，有椭圆形、桐叶形、蕉叶形、花瓣形、瓜棱形，还有马蹄形等等。团扇起初男女啊都可以使用，但是到了宋代以后，由于羽扇的重新出现，折扇又逐渐的流行，曲线柔美的团扇就成了宫廷妇女的标配了。团扇现存文物啊非常的丰富，其中清宫旧藏让人惊艳。清宫当中啊，大量的团扇呢都使用了透刻的技术，但由于刻丝工艺繁复，一件成功的作品呢消耗人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一寸刻丝一寸金的说法。由此可见，清宫嫔妃生活的奢华。再来说说折扇。折扇呢，想必大家都用过。折扇的别称啊特别多，比较常见的有撒扇、纸扇、掐扇、折叠扇、巨头扇、罩子扇、旋风扇等等。折扇呢，是各类扇子当中啊最年轻的一种，可是它的起源呢还是扑朔迷离的。目前学界较为主流的说法是，折扇最早出现在汉末，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啊称作腰扇或者是叠扇。你像南齐书当中就提到朱渊以腰扇仗日，南朝乐府民歌下歌20首当中就唱到折扇放床上，奇响远风来。但是腰扇和折扇呢，当初并没有流行开来，以至于他们在唐代的团扇大繁华当中是销声匿迹了。到了宋初，大家都不知道有这一类扇形。宋代的时候，日本以及高丽的折扇被大量的引进，加上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细，连苏轼都感叹精致非中国所及。所以当时学者普遍认为折扇是外邦人发明的。那么历史上的折扇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呢要归功于皇帝。你看，在影视剧里，乾隆皇帝走到哪儿啊都要拿一把折扇挥来荡去，还称其为叫御扇。其实不只是乾隆，据史料记载，明永乐皇帝也特别的喜欢折扇，他曾经命令内务府啊大量的制作折扇，并且在扇面上啊是题诗赋词，并且赠与大臣们。在皇帝的提倡之下，明永乐当朝折扇是大贵，民间呢也纷纷效仿，文人们之间也互相赠送题了诗的折扇来表明他们的友情。到了清代，折扇的扇面呢有白纸、三番的、五色的、糊香涂面的、垂金的、撒金的，极尽华美。清代折扇的扇骨的选材呀，更是花样百出，有象牙的、玳瑁的、檀香的、沉香的、棕竹的。扇骨工艺啊，则有螺钿的、雕漆的、漆上撒金的、褪光扬漆的，还有一种叫镂空边骨，内藏极细小的32张牙牌的。有的扇面呢是镂空通身，填满了异香，空圆钉角当中啊还藏着极小的头子，还有的扇骨它模仿燕尾的形状，骨钉角它是藏在里面，外表啊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这些奇异折扇的出现呢，使得扇骨成了后世的一大收藏项目。总之吧，扇子在中国的古代不仅是驱暑之物，更是观赏性极佳的文玩。
在提倡低碳环保和重视传统文化的当下，扇子的使用

0: 值和艺术价值正迎来它的双重回归。
1: 福彩快乐吧，一起快乐吧。8月28号起，福彩快乐吧游戏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连续派奖22期，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单期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中奖彩票即可参与。其中选二中二单注派奖奖金最高6元，选五中五单注派奖奖金最高400元，选六中六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120元，选九中九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5万元，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活动详情请咨询当地福彩站点。公益福彩，好运随行，让我们一起快乐吧。北京时间11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星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赓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颂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4: 谈古说今话趣谈，方圆之间论智慧，新闻故事会，会中还有会。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1: 新闻故事会，汇聚天下事。各位好，我是雪坤，欢迎收听新闻故事会。在今年高考期间啊，西安市出租汽车行业已连续第25年爱心送考活动守护学子赶考路。那如今呢，这份温暖并没有说因为高考结束就止步了。你看啊，这开学季到来了。那么随着开学季的到来呢，西安市总工会、陕西省交通运输工会联合西安市出租汽车行业兑现爱心延续的这样一份承诺，启动爱心送学活动，把免费接送服务从考场延伸到大学校门。目前呢，已经累计送学400多人次，为莘莘学子的求学之旅再添了一份安心和保障。据了解，西安市出租汽车行业爱心送考活动呢，是从2002年开始的。那么从最初啊，系着红丝带的志愿车辆，到2015年全行业巡游出租车全员参与，再到后来的网约车平台陆续加入，可以说这支爱心队伍啊是逐年壮大。那么在今年的高考期间呢，西安市15000多辆巡游出租车和21家网约车平台全部车辆共同参与。那么在今年呢，这个爱心送考服务啊再升级了啊。开学的时候，学生可以凭着高校录取通知书预约一次免费送学服务。那么送学范围呢，覆盖西安市的行政区域内，包括有接送机或者是接送站服务。考生呢，可以通过拨打西安市出租汽车服务热线来预约。行业将会根据这个预约的情况，统一的来调配车辆，确保需求及时响应。西汽集团的驾驶员赵小龙承接了考上

林大学的张同学的这个送机服务。那么张同学他预约的时间呢是凌晨4:30。那么在凌晨4点的时候呢，赵小龙就提前抵达了预约的点位。他细致地检查车况，收拾车厢的环境，耐心地等候学生到来。在行车途中平稳驾驶，稳妥护航。抵达机场之后呢，又主动帮忙来搬运行李。他说啊，爱心送学活动呢，不仅仅是护航学生的求学路，还让我分享到了学生考上大学的这份喜悦，非常的荣幸，希望学生啊学业有成。西安市巡游车网约车行业工会联合会权益保障部部长郭建明说，25年的坚持让爱心送考成为这座城市的一份温暖承诺。那么今年呢，爱心送学活动得到了西安市总工会、陕西省交通运输工会的大力支持。西安市建设交通工会呢还拨专款承担爱心送学的全部费用，减轻出租车企业还有平台以及一线驾驶员的压力，让大家可以更加关注地来做好送学服务。那么今后呢，西安市出租汽车行业将会继续完善服务细节，让这份善意啊陪伴着更多的学子踏上求学之路。

0: 都承载，都满载，
1: 在遭遇网络诈骗。那么接到预警之后呢，民警第一时间就找到了李先生。

并且呢把他带回所内进行劝阻。李先生啊，最初的时候呢就说，哎呀，我没有遭到诈骗啊。一会儿中，陈女士告诉李先生说自己在某证券公司做内部技术员，随后呢向他推荐了一个虚拟期货操作平台，说呀他自己呢也在这个平台投资，不仅是收益，民警找上门把他带回所里进行反诈劝阻工作，这才相信啊，原来自己被骗了。所幸啊，警方及时进行了保护性止付操作，那通过多方协作。

0: 这靠谱吗？
1: 绝对靠谱，好多人都投了，名额有限，您得抓紧啊。
2: 高息诱惑是陷阱，保本保息是骗局，非法集资花样多，高额回报是套路。投资理财，请选择正规渠道，守好钱袋子，远离非法集资，守护幸福家。
3: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4: 好，新闻故事会啊，咱们接着聊。仅仅330克，大约呢只有6枚鸡蛋的重量，你能相信吗？这是一个出生婴儿的重量。5月20号的时候呢，胎龄仅23周加4天的小泽宝出生了，他提前了116天出生。小家伙重度子痫前期，那么继续妊娠的话呢，将会给母体带来巨大的风险，提早分娩呢，又会让胎儿面临极低的存活概率。就在这个两难之际啊，深圳市妇幼保健院迅速组织产科还有新生儿科多学科会诊，为母婴安全制定了周密的方案，为小生命争取生存的希望。分娩当天，新生儿复苏团队早已就位，宝宝降生之后呢，黄金一小时的生命接力就立刻开启了。转入新生儿重症监护室仅30分钟，高难度的脐动静脉置管就顺利完成。23周加4天的超早产儿，全身的脏器啊，远血氧饱和度啊，断崖式的下跌，听诊心音的微弱遥远，床旁的超声检查证实心包积液引发心包填塞，随时可能会心跳骤停。那么在

0: 鄱阳湖的晨光里，每片芦苇都在数着归来的翅膀。这是禁渔的第十年，江豚的呼吸声正悄悄漫过曾经的渔网。十年前，这里的船桨搅碎过鱼群的影子，十年后，老渔民的草帽换成了监测仪。他们说，
1: 船到你的轮，在水槽里躺得好好的。
0: 从十年禁渔的木牌插进泥土，到湿地修复的推土机为候鸟让路，从长江岸线的矿场变成花海，到光伏板下的牧草养肥了牛羊，江西的山水正在书写新的答案。当青山数着新栽的树苗，当绿水记着回游的鱼群，我们终于懂得，所谓金山银山，原是万物在晨光里自在呼吸的模样。
2: 这里是鄱阳湖湿地监测站，现在是清晨六点，实时鸟类监测数量237种。
0: 江西的十年，是给自然的回信。绿水青山，本就是万物共生的舞台。
3: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4: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3: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4: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5: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6: 好，新闻故事会啊，咱们接着聊。近期呢，甘肃武威和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两起车撞羊事件接连发生，引发了关注。在甘肃武威，一位车主韩先生呢，在开车的时候啊，一时分神了，那么撞上了路面的羊群，造成53只羊死伤。经过交警判定啊，这个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双方协商按每只羊1600元赔付，合计呢是8.48万元。死伤的羊归羊主人所有，后续走保险理赔。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一车辆在行驶途中呢，撞上了横穿道路的羊群，造成多只绵羊死亡。那么据在场的网友表示说，总共呢是18只绵羊死亡。事故司机说呢，当时没有刹住车。当地的派出所回应说，这个事故已经处理完毕。那么这两起事件的责任认定啊，都非常的清晰。也有不少的网友在评论区表达了自己的疑惑，那就是赔付之后羊为什么不能带走？上海建委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合伙人唐梅对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解读。唐梅开门见山地说，很多人觉得呀，说哎，我按市场价赔了羊钱，那么这个羊就该归我处理，那不然不是亏了吗？这种想法其实是把赔偿和买卖搞混了。他告诉记者，这里面呢有两层法律关系要扯清楚。第一层是所有权，根据民法典第240条规定，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是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他说，羊从始至终都是羊主人的合法财产，车主赔钱这个行为本身

不会让羊的所有权发生转移。那么刚才说到的是第一层法律关系啊，第二层呢是赔偿的性质。民法典第1184条明确，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应该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是其他合理方式来计算。那么这笔钱赔的是羊主人遭受的经济损失，是一种填补损失，不是花钱把羊买下来。那么至于死伤的羊最终归谁，唐梅表示说法律允许双方协商约定。甘肃武威的事件当中呢，双方协商确定这个死伤的羊呢是归羊主人所有，那么这是双方当事人协商之后的结果，完全合法。但是法律明确规定，交通事故撞击挤压死亡的畜禽属于必须无害化处理的范畴，既不能够上市售卖，也不允许私自屠宰食用。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1: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4: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5: 好，新闻故事会啊，咱们接着聊，我们来说一个维修铺的故事啊。30多年前呢，北京中关村大街还叫白一路的时候，湖北人杨九红的家电维修铺就开在了这儿。那他呢有三条规矩啊，就是检查不收钱，上门不收钱，修不好不收钱。对一座超大城市来说，这样的社区小店就好像是庞大躯体上的毛细血管，扎下根靠的不是惊天动地的创业，而是修好每一件电器，回应每一声小杨。早上8点，中关村大街最拥堵的时候，拐进距离不过百米的柯春社区，时间仿佛忽然慢了下来。老杨树下坐着读报的老人，始建于上世纪50、60年代的红砖老楼间，有一间不大起眼的家电维修铺，小杨家电维修。店面呢不过10平米，里面等待修理的电器呢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啊，电脑、电饭煲，电饭煲，还有这个电吹风、咖啡机啊、洗牙器等等，还有面包机，放的是整整齐齐。杨九红今年57岁，是湖北黄冈人，一年当中除了过年的时候回老家那20多天，那其余的时候每天的早8点到晚8点，他的店里总是亮着灯。问他说为什么能够在这儿一待就待30年，他说啊，不是自己手艺多好，是跟人有感情了。在这个社区里，大家伙儿呢都认识他，见面老远就喊杨师傅。小店搬到柯春社区的时候呢，是在1997年。那一年，中关村大街还叫白一路，两旁种满了高大的白杨树，正在经历大规模拓宽改造。这里呢，和他的家乡很不一样。杨九红回忆说，这里是电子一条街，外边一层、二层、最高3层楼都是卖电脑。1997年，那是中关村变化最大的时候。那么来北京前呢，杨九红在武汉学了修无线电的手艺，从修收音机还有修黑白电视入手。在那个年代啊，修电器呢要比做木匠啊还有油漆匠要风光得多。1994年到北京，他最初呢是在西单商场保修部上班，骑自行车跑昌平、跑大兴，上门去维修电器。后来妻子段小芳也来了，两口子呢就决定单干。

0: 第一个落脚点在中关村科园社区，那是中国科学院最早的宿舍，曾经居住过钱学森、钱三强、郭永怀等科学家。不过呢，在开店的头三个月啊，他们没有接到一单活。有人拿来一台三洋收录机，看他们年轻又不懂英语，就怀疑他们修不了进口货。转机呢是出现在一台录像机上头，当时呢有一位叫王英志的老人找了好几个地方都没修好，最后啊拿到他们店里来修好了，这一下就一炮打响。段小芳说啊，那个年代呢录像机全是进口的，修的人少，口碑一传开，他们就在这儿待住了，那生意啊是越来越好了。在中关村，知识是会流动的，杨九红夫妇常常说他们最大的运气呢是遇到了一群愿意教他们的人，杜伟就是其中一位。杨九红说啊，这个杜伟问他说能不能够修一个电源板，厂家呢卖给他600多元，那这个杨九红一查啊，200多元买回来给他，他可高兴了。从此呢，杜伟就把杨九红当朋友，催着他学电脑学新技术。小店如今用的焊枪还有烙铁都是杜伟送的。在段小芳的记忆当中啊，杜爷爷是一来就会督促他要看书学习的人。他说，能给我带来能量的人，一辈子遇不到一两个。还有一位老人叫做张志成，原中国科学院电子所研究员，退休之后呢，义务地帮同事修录像机，结果啊，积压了一大堆，就自己掏钱送到杨九红这儿来修。他总是说，小杨啊，你来我家玩啊，实际上不是玩啊，是去他家里干活。杨九红知道，但是也不说破。维修的活呢干不完，杨九红给自己定的规矩呢却简单，那就是检查不收钱，上门不收钱，修不好不收钱。小一点的电器去除成本能够挣10元20元就行，收费超过50元呢就得和顾客来商量。而且他说，如果说啊顾客觉得贵，那不修那就不修了，但是检查是免费的。老人们呢也经常跟他们讲一个道理，说要在利益和公益之间找平衡，不要死盯着钱，更不能够赚黑心钱，就赚自己的技术钱，合理的赚钱，赚有良心的钱。就这样30多年，杨九红修过的电器少说也是有几万件啊！有人为省钱，有人呢是为了留住念想，还有一个顾客大老远的是从通州开车过来，送了一台红灯牌收音机过来，线断了。顾客说呢，收音机是和去世的爱人一起买的，看到这个收音机就想起爱人。杨九红花了几个小时修好了，只收50元，对方呢非给100元，走的时候还不停地道谢，因为别的地方没有人修，就这儿肯修。后来慕名而来的顾客呀是越来越多，那他修的东西呢也早就超出了电器。社区里很多老年人，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寻觅世界内在的真相，论说法理背后的温度。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播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

0: 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欧阳，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栏目在线说法。在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有关法治类的故事，法治类的新闻事件，在节目中了解法律常识，从而让我们懂得在生活中如何用法律的武器捍卫自己的权益。好，现在就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法律有的聊。
1: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0: 欢迎来到法律有的聊。近期甘肃武威与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两起车撞羊事件接连发生，引发了大家的关注。甘肃武威一车主韩先生驾车途中一时分神，撞上了路面羊群，造成了53只羊死伤，经交警判定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双方协定按每只羊1600元赔付，合计8.48万元，死伤的羊归羊主人所有，后续走保险理赔。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一车辆在行驶途中撞上了横穿道路的羊群，造成了多只绵羊死亡。据在场网友表示，共18只绵羊死亡。事故司机称，当时啊没有刹住车。当地派出所回应称，事故已经处理完毕。这两起事件的责任认定呢都十分的清晰，但是不少网友在评论区也表达了自己的疑惑，那就是赔付了之后羊为什么不能够带走呢？好，今天的法律有的聊，咱们就从法律的角度来说一说这两起近日引发广大网友关注的热议事件。赔付之后羊为什么不能带走呢？上海建委成都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合伙人唐梅对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解读。很多人觉得我按市场价赔了羊钱，那么这个羊呢就该归我所有，归我处理啊，不然不是亏了吗？这种想法其实是把赔偿和买卖搞混了。这里面呢有两层法律关系要扯清楚。第一层是所有权，根据民法典第240条规定，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是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羊从始至终都是羊主人的合法财产，车主赔钱这个行为它本身不会让羊的所有权发生转移。第二层是赔偿的性质，民法典第1184条明确，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应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是其他合理方式来进行计算。那么这笔钱赔的是羊主人他遭受到的经济损失，它是一种填补损失，不是花钱把羊买下来。至于死伤的羊最终归谁所有，他们表示法律允许双方协商约定。在甘肃武威的撞羊的事件当中啊，双方协商确定死伤的羊是归羊主人所有，这是双方当事人协商之后的结果，是完全合法的。但是法律也明确规定，交通事故撞击挤压死亡的畜禽，它属于必须无害化处理的范畴，它既不能上市售卖，也不允许私自屠宰食用。好，今天的法律有的聊就先和您说到这儿。在一段公益宣传之后，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探案时刻。
1: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2: 我去看看。
3: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2: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3: 哎，你看，
6: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7: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8: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7: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8: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3: 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0: 古往今来的经典案例，
9: 矛盾背后的人情冷暖，
0: 当真实呈现后，是否还是你想象中的模样？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
10: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0: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10: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0: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探案时刻。
1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在线说法。接下来我们进行到的是探案时刻环节。黄昏恋没能走到最后，反倒打起了前女友家中财物的歪主意。张大爷联系服刑时结识的狱友，两人合伙翻墙入室，盗走现金、黄金首饰等价值20余万元的财物。近日，上海奉贤公安分局侦破了一起入室盗窃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张某、李某二人。那今天的探案时刻就为您讲述这起案件的详情。2025年5月，单身多年的张阿姨经介绍认识了77岁的张大爷，这一来二去呀，两人处成了男女朋友。张大爷也随即搬入了张阿姨的家中共同居住。期间呢，张阿姨对男友是十分的信任，还向其展示过自己存放在铁皮柜抽屉里的10万元现金，以及不少黄金饰品以及一些奢侈品首饰。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份毫无保留的信任为日后财务失窃埋下了隐患。2026年7月，两人因生活琐事频繁地发生争吵，恋就此画上了句号。可分手后的张大爷始终心怀芥蒂，觉得恋爱期间张阿姨时常言语轻视自己，积压的怨气让他萌生了盗窃张阿姨曾经向他说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曾经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如故，只是也许曾经在歌里听不懂的情感现在感同身受。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北京时间13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中国广播影视大奖江西新闻名专栏《民生365》正在直播，15年倾听民生，15年硬核维权，带您直面消费陷阱，向虚假宣传亮剑，向霸王条款说不，向推诿扯皮开战。江西省消保委权威指导，民生365就在您身边。
0: 早上好，北京时间的9点07分，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365，也欢迎大家在抖音的平台搜索江西新闻广播，关注我们的在线直播，也欢迎守候在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我是主持人小野。新的一天，大家在努力工作同时呢，也要守好自己的钱袋子。我们的节目不谈大道理，只看真本事儿。我们呢会给您看清最新的消费陷阱，帮您把维权知识装进脑袋里，把维权能力握在手里。如果说在您身边有消费不公的线索要曝光，或者正在遭遇商家的推诿扯皮，别憋着，立刻拿起手机拨打我们民生365的直播互动热线。此时此刻呢，两部热线已经为各位开通了，0791-8832-0032、8832-0907，您可以随时拨打进来，我们会接进直播间。当然像有些图片、视频、文件、材料啊，也可以发送给节目组，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16679095736，也欢迎大家关注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给我们留言。此时此刻呢，我们正在通过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直播以及江西新闻广播的抖音号进行在线直播，大家呢可以在抖音的平台当中来搜索江西新闻广播，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维权的不是麻烦事儿，咱们消费者的必修课。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民生365新闻站。
1: 消费资讯一站送达，新鲜动态随时掌握，民生365新闻站。
0: 民生365新闻站来关注到9月6号中国工商银行公告称，

拟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对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府、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的子公司，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000亿元。募集资金扣除相关的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本次增资呢，需履行内外部的审批程序后实施。9月6号，中国农业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拟向特定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600亿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最终募集资金规模以监管机构批复的发行方案为准。6号凌晨，紫金矿业发布更正公告称，近期公司披露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及其前期公告中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部分三家单位的名称出现文字错误，现将上述披露文件中所涉的三家单位出现的名称更正为墨竹工卡县人民政府、青海西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藏青新能源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根据发行安排，在下周呢，本周有三只新股申购。在今天呢，可以申购北交所新股百瑞集，明天呢，可以申购沪主板新股神谷集团，在周四，也就是9月10号，可以申购创业板新股中塑新股。随着上市公司2026年上半年业绩报告的披露收官，消费电子零部件行业交出了一份分化显著的成绩单。在 AI 算力需求爆发叠加的端侧 AI 渗透提速的背景之下，站上 AI 服务器、光模板以及 AI 智能终端等景气赛道的企业收获高增长。与此同时呢，存储的涨价向消费者终端传导，智能手机、PC 等传统需求走弱，相关的业务占比比较的高企业增长承压。

北京时间的9:12，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365，我是小颖。此此刻呢，我们也正在通过抖音进行现场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的平台当中来搜索江西新闻广播，关注我们，通过直播来了解现场的情况。当然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评论区给我们进行留言。此此刻呢，两部热线已经为各位开通了0791-8832-0032、8832-0907，大家呢都可以来进行拨打电话，我们可以直接接进直播间。如果您像有一些图片呢，有一些文件材料想发送给我们，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号16679095736来进行沟通了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民生365的曝光台，坑人的套路晒出来，消费陷阱躲得开。我相信昨天很多人在短视频当中都有刷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赵一鸣、好想来这一些零食店缺斤短两的问题。64块钱的牛肉干复称的只有17块钱，这两个问题争议不断。最近呢，赵一鸣零食河北沧州的某门店被曝疑似出现缺斤短两的问题。一位顾客说呢，自己在赵一鸣的零食购买了4块钱的牛肉干，在店内称重显示为0.299公斤，价款为64.58元。复称之后呢，发现实际的重量仅为0.08公斤，价款仅为17.29元，重量与价款前后啊相差了有近4倍。无独有偶，有媒体报道，河南周口的一位顾客在好想来购买了零食一袋，结账的时候呢，实际付款是111.35元，但要

0: 要求店员重新称重的时候，发现仅需付64.8元。零食店多款称重的商品超重了。河北省沧州的消费者在招一名零食发现称重存在的问题之后呢，又把整张的小票上的散装商品挨个复称了一遍，结果发现多款商品的称重分量存在着虚高。事后呢，该顾客也是前往了涉事门店交涉，门店老板调取监控后回应称啊，店员操作和称均无问题，但是不知道系统怎么识别的。老板当场承认错误并致歉，提出整单3倍价款的赔偿方案，但是顾客拒绝和解，表示将报警并拨打12315进行投诉。在8月12号的下午呢，赵一鸣的相关工作人员也回应媒体称啊，所有的门店的秤均需经市场监督管理局检验并张贴合格标签，不可能造假。这一次称重的问题可能是店员操作失误，公司呢会加强自检自查，规范店员的操作。13号，央广网记者呢联系到涉事部门，未获得回应。随后呢，记者致电涉事门店所在地的青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已经注意到该事件，正在展开调查。这也并非赵一鸣首次在称重的环节引发质疑了。根据媒体报道呢，在26年的7月份，浙江的一位网友在赵一鸣零食店购买每日坚果，门店的称重显示是103克，价款是9.9元。复称后发现实际仅重40.7克。消费者初次上门维权时呢，商家态度强硬，甚至呢期待称二次上门对质，商家才以店员操作失误为由退还差价。在8月的时候，广东中山的一位消费者在赵一鸣零食购买了珍珠甘丽人，门店称重是0.384斤，复称实际为0.17斤，两次称重值相差了1倍多。而事实上呢，卷入称重争议的零食连锁品牌并非赵一鸣一家。近日有媒体报道，河南周口的一位顾客在好想来门店呢购买了一袋零食，结账的时候实付是111.35元，要求店员重新称重之后应付仅为64.8元。该顾客呢将此事发布在社交媒体之后呢，同样是引发了关注。对此，好想来回应称，使用的秤都是公司统一配的，经过相关部门的检验。那我们的记者在体验的时候发现啊，结账时需人工确认零食种类。在8月13号的时候呢，央广网记者就来到了北京的某赵一鸣零食门店体验购物。记者发现啊，店内的零食呢品类繁多，其中散装称重的零食大约占到2/3，包括像冲条类的、糖巧类的，还有一些麻辣类等等。零食的单价呢都按照是500克计价，单价从9.9元到20多块钱不等。顾客进店的后呢，可以领取购物篮自行挑选零食，选好后统一到收银台结账。收银员呢会将散装的零食逐一分类放置在电子秤上，并且手动确认对应的品类。报道中呢，河北新县顾客质疑的正是称重和结算。赵一鸣方面回应的系统识别问题、店员操作失误，也恰恰指向的是这一环节。那像生活当中遇到这种缺斤短两的时候，该如何维权呢？律师来支招。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我们从路边小摊儿到街边的商店再到连锁商铺，消费者遇到缺斤短两的问题，绝大部分呢会选择忍气吞声算了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嫌麻烦。怎么做才能够让这一类看起来麻烦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呢？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法律顾问刘潇说啊，如果说发现商家缺斤少两，最好当场将商品包装或者是称重的标签拍照，同时呢保留小票和付款记录，并用视频的方式记录称重和复称的过程。刘潇说，维权的渠道包括与经营者的协商，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请求消费者协会的调解等等，如无结果还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那么关于维权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刘潇提醒说啊，如果消费者离店回家后才发现问题，虽然不会丧失维权权利，但是会增加证明难度，证明力可能是弱于双方共同复称。刘潇还提醒啊， 消费者离店后再举证呢，需要注意尽量的不要破坏外包装。如果商家以电子秤系统错误、店员操作失误为由抗辩，消费者呢只需要向市监部门做基础举证即可，可以把商品标签照片和结账小票的对比图记录下来。商家如果想反证是店员操作失误，则需要自行向有关部门提交相关的证据。市场监管部门呢也会根据调查结果对商家作出责令整改、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还可能面临责令的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等处罚。关于消费者担心维权过程当中可能会涉及的侵权问题，柳潇说，有的消费者呢害怕通过不同的渠道反映情况会遭商家以侵犯名誉权起诉。其实呢，只要消费者是基于事实的反映啊，司法实践当中通常都具有合法的抗辩空间。商家起诉消费者名誉权侵权并不一定成立，消费者分享维权经历呢是否构成侵权，需结合发布内容是否真实、表达方式是否超出必要限度、是否造成损害后果等因素综合判断。最后提醒消费者，如果说生活当中怀疑自己遇到了鬼秤等一些缺斤短两的问题，提倡消费者要大胆维权、大胆较真。其实消费者的较真呢，并非是不依不饶，而是倒逼商家诚信经营的有效武器啊。这个较真也不是找麻烦，是促进市场公平交易的重要力量。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类似的问题，也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我们此时此刻呢正在通过抖音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的平台当中来搜索江西新闻广播，关注我们直播间当中可以直接留言，我会看到大家的留言互动啊。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方式与我来进行互动。此时此刻呢两部热线已经开通了，0791-8832-0032 8832-0907。如果说您正在遭遇类似的问题，接下来的撑腰局热线为大家已经开通。
1: 汽车维权，我们帮你戳穿销售套路，把损失追回来。保险维权，我们帮你打破理赔壁垒，把公道讨回来。家电维权，我们帮你叫醒沉睡售后，把尊严找回来。医美维权，我们帮你揭穿虚假宣传，把自信还回来。民生365维权路上，我们一直都在。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 8832-0907。
2: 下一个节目请欣赏小学组配乐演唱《加班交响曲》。
3: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4: 加上舞蹈班，
5: 加上声乐班，
4: 加上朗诵班，
5: 加上钢琴班，
4: 加上书法班，
5: 加上英语班，
4: 加上编程班，
5: 加上美术班。
6: 停停停，孩子们，你们这样累不累啊？
7: 爸爸妈妈请等等我，我想悄悄地感受微风，静静地看看河流，我好想让你们牵着我的小手，慢慢慢慢地长大。
8: 全面落实双减政策，还孩子自然成长的空间。
9: 笨笨猪，快点儿上学去，要迟到了。
10: 跳跳兔，你先走，可能是我太笨了，山羊老师布置的作文还没写完呢。
9: 笨笨猪啊，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保证啊你以后写作文超级快。来来来，打开电脑搜一搜，哈哈，复制粘贴，嘿，你再把它抄下来。
10: 这不好吧？
0: 这是不对的，在学习上依靠复制和粘贴来抄袭他人作品，这属于侵权行为。朋友们，端正学习态度，尊重他人创作，保护知识产权，从你我做起。
11: 你的话费正在被偷吗？ 免费试用，到期自动续费。客服电话诱导。

0: 升级套餐，办卡时悄悄绑定增值业务，这些话费刺客防不胜防，有用户被扣数年才发现。维权热线1667905736，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 0907，民生365带您直面消费陷阱。
1: 你的问题，这里有答案，让维权掷地有声。民生365回音壁。
2: 接下来进入到民生365的回音壁，件件有回事，事事有交代。有网友向我们咨询到新建成的 A6 区红线外供电线路的铺设完成时间是什么时候？国网南昌市新建区供电公司有回复到，新建成的 A6 区的供电线路呢，是在2023年铺设完成的。关于问题当中的红线外供电线路啊，暂时不明白大家所说的这个红线外的具体位置，但是可以告诉您的是啊，新建成的 A6 区的配电项目，它是在2023年通过供电公司的验收，用电正式呢由供电公司接管。A6 区的供电线路呢为2023年上半年大概4月份左右是铺设完成的。有网友说到在南昌的西山 Y013 公路修了4年未完工，现在又停工的问题。南昌市新建区西山镇人民政府有回复到，您反映的这个 Y013 的乡道建设的相关问题收悉，我镇的高度重视，立即开展核查，现将的有关情况回复如下。经核查呢 ,Y013 的乡道改造项目目前正在正常的推进施工当中，我镇呢也正在加大统筹的协调力度，紧盯项目的堵点难点，督促施工单位抓抢工期，有序推进剩余的工程建设，预计在今年年底实现完工通车。那么下一步呢，我镇将持续跟踪项目的建设进度，及时协调解决施工过程中的各类问题，尽力的减少对沿线群众出行带来的影响，也感谢您对我镇交通建设工作的监督与支持。有网友建议在师大南路至彭家桥的北京路的东西段修建高架。我们有接到很多听众以及网友的来线呢，说这个路段可能会在一些高峰期间会有一些拥堵的情况，但是关于这个高架的问题呢，南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有回复到，像这个建议在师大南路至彭家桥的北京路东西段的修建高架，像这个北京路和洪都大道的交叉口处啊，地铁一号线的隧道已建成运行，如果说增加跨线桥，桥梁桩基呢需要布设于地铁的保护区，影响了地铁的结构安全，而且呢该处是紧邻水系，空间有限，经论证不具备实施的条件，后续呢也建议通过交通管理等一些综合措施来缓解交通压力。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民生365消费热评估。
1: 说出你的消费态度，民生365消费热评估。
2: 年轻人正在爆改婚礼，自己舒服的就是最好的方式。
3: 在河南郑州啊，一对00后在火锅店办婚宴，核心仪式不到20分钟，新郎一句咱们正式开涮，全场举杯。广州一对新人选在两人初次约会的麦当劳办婚礼，人均花费80块。河北霸州一对00后11点开席，12点散场，新人觉得非常圆满，没有遗憾。这届年轻人正在用各种方式爆改婚礼，不是不办了，是不按老规矩办了。为什么不办传统婚礼了？其实呢，就3个字：贵、累、烦。有人统计，一场传统婚礼平均要花17.4万元，凌晨4点起来化妆，接亲堵门，敬酒寒暄，挨桌陪笑。这新人啊，不叫主角，叫工具人。花个10几万把自己折腾个半死，就为了演给别人看，这账怎么算都不对。所以年轻人开始做减法，不要司仪，不要摄像，不要伴郎伴娘，尤其是煽情催泪更是免了。减掉的不是诚意，是表演。过去婚礼呢，常常沦为是家族展演，比排场，比规模，比

0: 谁请的人多？现在年轻人追问，这婚礼到底是自己的还是演给别人看的？近八成年轻人明确支持极简婚礼，办什么样的婚礼自己说了算，不是长辈说了算，不是习俗说了算。他们不是拒绝仪式感，是拒绝被定义的仪式感。婚礼正在从标准件变成私人定制，没有标准答案，只有自己的版本。能省下十几万去旅行，比穿龙凤褂有面子的多。仪式感的本质从来不是花了多少钱，而是那一刻你是真的在为自己活。毕竟幸福终究由自己定义。
1: 电费呢，在房租了，比高温更烫的人是房东们的加价。
0: 最近啊，不少网友吐槽，虽然已经立秋了，但真的还是好热。尤其是八月的广东，热到什么程度？广东电网负荷今年以来四次破纪录，最高冲到1.757亿千瓦。但是呢，比高温更烫人的是城中村的电价。佛山媒体刚回访，去年曝光的水电刺客不仅是没走，反而更稳了。房租600，电费400，租客凌晨4点热醒，手摸到空调遥控器又缩了回去，不是不热，是舍不得开。这还不是佛山独有的戏码，许多城中村的租户啊，都在演同一出省电大戏。1.3元一度电，居民电价最高档才0.89元，一转手涨了近50%，水费5块一吨，同样加价。这一栋楼一个总表，房东装个分表就当起了二电网。当然，线路损耗、公共用电这些成本不是凭空捏造的，但法规写得明明白白，损耗可以收，得单独列项明码标价，不能混进电价里偷偷涨。把损耗打包进单价，不是不懂法，是故意装糊涂，因为糊涂才好赚钱。电力法第44条白纸黑字禁止加收费用，广东2018年就出了文件，但房东一句话就给你堵了回去，嫌贵别租。这4个字好像比法律条文都管用。为啥呢？你不租有的是人租，搬家要扣押金，要找新房，要重新适应通勤，议价权全在房东手里，你跟他讲法，他跟你讲市场。其实监管也不是没有动作，广州今年罚了一批房东，最高罚10000，但是有用吗？一栋楼十几间房，每度电多收4毛，一个月加价收入就有上千块，罚10000也就是大半年的利润，这哪里是处罚，这是给房东发了一张年度经营许可证，交10000合法赚1年。更鸡贼的是，现在的房东学聪明了，明面上电价降了，暗地里加收公摊费、损耗费，这换汤不换药啊。你查他的电价，他说我合规啊，你算他的总账，一分钱没少花。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监管好像慢了半拍。说到底，这还不是几个房东的问题，是转供电制度本身就留了一道门缝。只要一栋楼还是一个总表，只要电费还得经过房东的手，这道缝啊，就永远有人钻。堵上这道缝办法不是没有，一是铁腕推进城中村一户一表改造，让供电局直接抄表收费，中间没差价可赚；二是强制所有出租屋在门口公示真实电价和公摊明细，不公示就重罚；三是用电力大数据筛查异常楼栋，总表结算价和分表收费价差过大的自动触发核查，不用等租客冒着被赶走的风险去举报了。这些事儿，我想技术上不难，难的是有没有人真的去管。别让打工人在高温夜里反复掂量，这空调开还是不开，电费可以省，中暑了可省不了。
1: 6块钱的葫芦凭什么治好了我们的精神内耗呢？
2: 这几天，绍兴书圣故里一位75岁陈爷爷火了，花6块钱买了棵葫芦秧苗，搭了5天架子，结出7只葫芦，结果和86版《葫芦兄弟》片头画面一模一样，网友炸了。动画片原来是纪录片，现实版葫芦娃爷爷出现了，有人从外省专程赶来打卡，周末单日好几百号人对着老房子喊爷爷爷爷。说真的，这条新闻看的人又笑又暖，可细想一层，一个75岁大爷随手种个葫芦，怎么就能引爆全网？我们怀念的不是葫芦，是回不去的童年。葫芦兄弟是刻在80、90后 DNA 里的记忆，那时候没有短视频，放学回家往电视机前一蹲，7个葫芦娃喊一声爷爷，我们就能热血沸腾。如今刷着手机熬着夜，突然看到真实版画面，记忆一下子就涌上来了。你以为大家在为葫芦点赞，其实是在为一去不返的童年致敬。视觉上的神还原只是走红的导火索，真正让这7只葫芦从好看变成

0: 广告，不放商业招牌。他说，我们家就在景区里，也是景区的一部分，能给景区添点光彩挺好。每天晨练照旧，拉伸慢跑，陪老伴散步，游客来了就热情招呼，把大家当成亲人，游客走了继续过自己的小日子。流量再大，大不过日子。所以我说，这七只葫芦的价值远不止好看。在这个算法支配一切的时代，真正的流量密码永远是生活本身最真实的样子。愿大爷的葫芦永远挂着，愿我们心里也永远挂着一串葫芦，提醒自己别在追逐流量的路上弄丢了生活。
1: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2: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1: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2: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1: 啊，
3: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4: 你好，您的快递。
5: 好的，谢谢。
6: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7: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8: 好看。
9: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10: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4: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5: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6: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0: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0: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 妈妈，这题我不会。
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3: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4: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0: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3: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2: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5: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3: 哎，怎么又回来了？
4: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3: 好。
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 妈妈，我最爱你了。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3: 宝贝，妈妈也爱你。
6: 看清消费热点，我们带您分析。避坑指南，我们教您实操。维权索赔，我们为您争取。您有维权困惑，欢迎添加微信16679095736，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随时发送。想立即与我们对话，请拨打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

0: 0907，民生365就在您身边。
1: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9:40，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365，我是主持人小颖。此此刻呢，我们正在通过抖音，您可以在抖音的平台来搜索江西新闻广播我们的官方抖音账号，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可以直接看到直播间的情况。当然欢迎大家拨通我们的两路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像您有些图片呢、文字啊、材料发送给我们，也欢迎添加我们的微信16679095736。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民生365消费探照灯，
2: 照亮消费盲区，探究背后真相。民生365消费探照灯。
1: 最近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一批坑老典型案例，涉及到有享猫、科智好等等。我相信在我的听众朋友们当中有很多呢是这个中老年群体，那接下来这个消费探照灯您一定要好好听清楚了。9月2号，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9起养老服务领域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第一个呢是湖南享智科技有限公司，通过私域直播宣称保健食品能治病，被罚款40万元。2026年6月，根据群众投诉举报，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湖南享智科技有限公司虚假宣传行为立案调查。经查呢，当事人系有享猫 APP 平台的运营方。该平台呢，在2026年1月正式上线，由当事人自主制作了宣传素材，通过直播间及商品详情页进行宣传。当事人通过直播间宣传，沃西瑞美牌硒片可抑制肿瘤细胞，改善结节肿瘤。通过产品详情页的虚构科研机构技术支持、专家背书以及专利效力，同时呢，当事人在平台详情页虚构弘毅康源红外能量炒锅具备降脓残、降飘零、消炎镇痛等一些特殊功能，虚假标注该产品为某协会的指定用品。当事人行为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长沙市雨花区市场监管局依法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处罚款40万元。苏州中余浩正传媒有限公司在直播间宣称普通食品能起死回生，被罚款35万元。2024年12月，根据投诉举报线索，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苏州中余浩正传媒有限公司虚假宣传行为立案调查。经查呢，当事人在某短视频平台直播间销售日月乾坤丹过程当中，通过虚传虚构了祖传秘方等剧情，将普通的食品宣传为具有起死回生的功效神药，并编造国际仓紧急发货、冲券降价等话术，诱导老年人购买，存在着虚假宣传行为。当事人行为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苏州工业园区市场监管局依法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并对当事人处罚款35万元。青岛太好健康药房有限公司虚假宣传药品功效，被罚款20万元。2026年1月，根据相关的部门移送线索，山东省青岛市市场监管局对青岛太好健康药房有限公司进行调查。经查，当事人通过微信聊天等方式呢，宣传泰与绿洲美洲大连药品具有抗肿瘤、组织修复、提高免疫力等功效，设计制作并发放印有抗肿瘤作用、辅助抗癌、抑制癌细胞、减轻放化疗毒副作用、调节人体免疫功能等内容的宣传页。该内容与商品的包装标签标示的功能与主制内容不符，当事人不能提供相关的证据证明宣传内容的真实性。当事人行为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青岛市市场监管局依法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并处罚款20万元。 阳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福健康咨询服务中心借助免费体验模式，宣称普通家用电器能够防癌，被罚款50000元。2016年4月，根据投诉举报线索，山西省阳泉市市场监管局高新区分局依法对阳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福健康咨询服务中心进行现场检查。经查，当事人经销德清多功能氢氧机，在其内向电费者提供免费的吸氢服务，在经营场所墙上张贴宣传照片，其电脑内宣传视频中宣称的氢气腹中我们的治疗预防癌症能够清除有毒有害自由基等功效。经核查，当事人售卖的德清多功能氢氧机为普通的家用电器，不属于医疗器械。当事人的宣传容易引人误以为销售的氢氧机对相关疾病有治疗作用，违反了不正当竞争法相关规定，处罚款50000元。肇庆市康轩苑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宣称麦片具有治病疗效，被罚款20000元。

0: 2025年7月，根据投诉的举报线索，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市场监管局对肇庆市康轩苑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虚假宣传行为开展立案调查。同时呢，经查，当事人为推销其经营的激光中频电治疗仪和五红混合即时外线，通过派发鸡蛋、免费体验等方式，诱导消费者到其经营场所接受理疗服务，以播放宣传视频、现场口头讲解的方式，宣称暗设的激光中频电疗仪器具备降血压、降血糖、治疗失眠等功效，五红混合即时麦片呢，具备降胆固醇、降血脂等功效。当事人无法提供有效的证明材料证实上述医疗器械普通食品具备其宣传的相关功效，当事人行为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相关规定，肇庆市端州区市场监管局依法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并处罚款20000元。最后我们来说到临川县的爱丽森养生美容中心，通过微信私聊虚假宣传按摩仪能够消百病，被罚款3000元。在今年的2月份，根据投诉的举报线索，广西壮族自治区临川县市场监管局对临川县爱丽森养生美容中心进行检查。经查呢，当事人店内销售的碧波亭内在按摩仪上面标注有本产品非医疗器械，禁勿从事医疗行为与急救的字样。但是当事人通过微信发送给群众的 PPT 文件当中呢，有经络通、百病消、温经活血、常见的疾病治疗，比如说像炎症、皮肤病补阳气，以及专门针对的面部提升、淡化鱼尾纹、淡化法令纹，特别是对于眼部有青光眼、白内障、飞蚊症、眼部发炎等有奇效等一些宣传内容。当事人无法提供上述按摩仪的宣传的效果证明材料，涉嫌存在着虚假宣传行为。当事人行为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临川县市场监管局依法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并处罚款3000元。
1: 我们帮你追回的不仅是被坑的金钱，更是被辜负的信任。我们帮你讨回的不仅是应得的赔偿，更是消费者该有的尊严。我们帮你曝光的不仅是无良的商家，更是市场该守的底线。民生365，15年坚守，只为让每一次消费都更有安全感。有维权难题，欢迎添加微信166-7909-5736。
0: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民生365的全部内容。我们在工作日的早间的9点到10点直播的互动热线是0791-8832-0032、8832-0907。您在工作之余呢，或者说在我们直播时间之外呢，可以在我们的手机当中找到微信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号166-7909-5736。像一些合同照片呢、录音录像啊、聊天截图啊、图文视频都可以一键发送。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我们的公众号白鹿洞见，留言诉说详情，我们在线等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
4: 没有规矩不以成方圆，知规矩，懂规矩，守规矩，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中国几千年的老规矩您知道多少？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您身边的老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说说您身边的老规矩，说说早起如何孝敬长辈。听众朋友，过去有个老规矩啊，就是晚辈早上起来之后呢，要向长辈问安。问安呢也叫问请儿，问请儿啊，它是个规矩，古人叫问寝，寝就是睡觉的意思，请儿啊是早晨起来的意思，两者音近意同。过去中国人呢，一般都是长辈和晚辈住在一起的，三世同堂或者是四世同堂，但是长辈和晚辈啊是分着住的。由于长辈上了年纪，特别是身子骨啊有毛病的，夜里睡觉容易发生什么意外，所以当晚辈的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啊就是到长辈住的屋里啊去问起儿。问起儿有两层意思，一是晚辈对长辈的敬重，早起问安，这是必要的礼数；二是看看老人夜里睡得怎么样，有什么实际需求，这是生活常识。通常晚辈给长辈问起儿啊，先问安后说情，再问事由，说爹妈夜里睡得好吗？您看昨晚上啊，我爹嗓子眼儿啊有点不太痛快，磕磕卡卡的，我一宿没睡踏实，怎么着，睡了一宿觉嗓子好点不？哦，没事了，得嘞，那我心里也踏实了。您瞧二老还有什么可吩咐的？如果二老点了头，那意思呢是没什么可吩咐的了，晚辈呢这才可以回到自己屋里刷牙洗脸，张罗吃早点准备上班。这种老规矩呢在现代中国的老式家庭里啊仍然保留着。早上起来晚辈要尽的另外一个孝心呢，就是倒夜壶。这个老规矩呢现在年轻人已经知道的不多了。中国人的礼数啊分为虚礼和实礼。虚礼啊它就是动嘴不动手，作揖请安，点头问好，这是一种礼节，没有实际内容。但是实礼啊就不同了，不但要动嘴还要动手，换句话说呢就是干点具体的事儿，以此为敬，以此为礼。你像中国人过日子，早晨一睁眼睛啊要干的事儿很多。那会儿的中国人呢都住四合院或者是大杂院的平房，通常每个院啊它都有厕所，但是离住的屋子呢总是有一段距离。为了解决夜里起来解手的问题，那么家家的屋里都备有一个搪瓷的扁状类似水罐的家伙事儿。那么中国人管它叫什么？叫夜壶。夜壶呢主要是人们用来夜里撒尿的，所以中国人早晨起来之后的第一件事儿啊就是倒夜壶。如果晚辈跟长辈住在一起，自然这种光荣的任务啊就是由晚辈来承担。倒完

夜壶之后，接着呢要给长辈捅炉子。在没有液化气的年代，取暖做饭呢都是用煤来烧炉子，白天取暖做饭，晚上啊不能让它灭了，所以呢要把炉子用煤球或者是蜂窝煤把它给封上，俗称封火。封好的炉子第二天一早啊就得用火筷子给它捅开，这项光荣的任务也落在了晚辈身上。另外，早起儿晚辈孝敬长辈的另外一个规矩啊，那就是泡茶。中国很多地方啊都有早晨起来喝茶的习惯，夜里头把头天喝到肚子里的东西都排出去了，肚子里自然就唱空城计了。所以人们早晨起来呢，不光要倒夜壶，还要给肠胃补补水，也就是喝早茶。在过去四世同堂或者是三世同堂的家庭里，长辈的这早起的第一杯茶呢得由晚辈来伺候，这也是北京的一个老规矩，早起晚辈给长辈沏好了茶才能去吃早点。现在早起的三个老规矩，问安、倒尿壶、沏茶都已经不存在了。但我觉得如果孩子还是跟父母住在一块儿的话呢，每天早上的问安还是应该的。

0: 那些永远的春花秋月，那些醉人的诗情画意，那些逝去的青春年华，那些曾经的豪情壮志，直到邂逅这些美丽的字句，才恍然，原来你也在这里。国学智慧，永远的春花秋月。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几首古诗词。古诗词里啊，它提醒我们要善待每一个遇见，珍惜每一份情缘。听众朋友，不是每一个遇见都有结果，不是每一份情缘都可以开花，没有珍惜不负遇见。宋朝苏轼在蝶恋花里写道：记得画屏初会遇，好梦惊回望断高堂路，燕子双飞来又去，纱窗几度春光暮，那日秀莲相见处，低眼扬行笑整香云缕，敛尽春山休不语，人前深意难倾诉。宋仁宗嘉佑五年，也就是1060年的正月，这个时候苏东坡扶桑期满，从四川而到江陵，路行赴京师，途经三峡，看到楚地高堂神女峰的时候，触景而思念妻子王弗，写下了这首词。苏轼回忆了和妻子印象最甜蜜的相遇，少女顾盼，矜持沉默，怕羞，风态娇美，情态温柔。人生最美好的是相遇，就是遇见你，然后相濡以沫，共闻花香，有生之年只诉温暖不言，倾心相遇，安暖相陪。宋朝的辛弃疾在《青玉案·元夕》当中写道：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说元宵佳节，在一片繁华与喧嚣之中，偶然遇见一个一生苦苦追寻的芳姿，真是让人惊喜又意外呀。张爱玲曾经说过，人的一生啊，注定会遇到两个人，一个惊艳了时光，一个温柔了岁月。听众朋友，可能有人会惊艳你的时光，如果有缘，他就会温柔地在你的岁月里，当白发苍苍的时候，可以说与我相遇是此生最美的风景，我的一生借你一程，这一程便是余生，你我之间无人背叛，朝夕相安。唐朝的韦应物在他的诗《怀上喜会凉州故人》当中啊，也写道：江汉曾为客，相逢每醉还，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欢笑情如旧，萧疏鬓已斑，何因不归去，唯上有秋山。这首诗呢，是诗人在现在的江苏淮阴一带喜遇凉州故人时所作的。他和这位老朋友啊，十年前在凉州江汉一带有过交往，和十年前的老友相遇，两人呢曾在江汉客居，多次醉饮，十年之后再相见，没有生疏，依然欢笑如故。所以说世间所有的相遇啊，都是久别重逢，每个人呢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的。宋朝的柳永在他的《昼夜乐·洞房记》的初相遇当中啊写道：洞房记的初相遇，便只合长相聚，何其小会忧欢，便作离情别绪，况值

0: 阑珊春色暮，对满目乱花狂絮，只恐好风光尽随伊归去。一场寂寞凭谁诉，算前言纵倾覆，早知嫩地难盼，悔不当时留住，岂奈风流端正外。
1: 星火永续，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2: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
4: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颖，欢迎收听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播出时间为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到11点。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安排了以下内容。第一部分新闻热点，来关注到省内外最新的民生热点新闻。第二部分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带您看透新闻背后的深意。第三部分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为您解决。第四部分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第五部分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第六部分观点评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行车路上遇到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开通了两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您可以随时拨打进来反映诉求，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当然在工作时间内，欢迎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0791-8818-1306、1667-9095736，像你有一些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随时的发送给我们反映情况。也欢迎大家通过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参与节目互动。
1: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省内的最新消息。四川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发布情况通报，当天上午，四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灾害现场搜寻发现两名失联人已无生命体征，具体身份信息正在进一步核实。目前高平镇明坑村道路已部分抢通，但是通往事故区域的道路仍未抢通，通电通信初步恢复，

0: 现场搜救工作仍在进行。据了解，目前省市县三级累计600多名救援人员徒步沿山路抵达明坑村的灾害现场展开救援。另一据消息，灾情发生后，省红十字会紧急协调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向遂川县捐赠600个赈济家庭箱，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该批物资正紧急运往灾区。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紧急安排2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我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的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昨天上午11:02，继3998次高铁列车从江西瑞金站缓缓驶出，一路向北奔赴陕西延安。这是瑞金延安两大革命圣地之间开行的首趟直达高铁，标志着两地彻底结束无直通动车组的历史，为红色老区互联互通、文旅融合发展翻开全新篇章。在南昌县小兰金开区，一台台品质过硬的房车正从这里驶向全国各地。深耕房车旅居细分领域16年的江铃汽车集团旅居车有限公司，去年的房车销量达到540多台，市场占有率为 4.6%， 累计整车销量突破10000台，常年稳居全国前三。近日，省交通运输执法局印发《江西省高速公路服务区服务质量等级评定工作指引》试行，细化高速服务区、停车区考评体系，助力高速服务提质升级。目前的我省高速通车里程突破7000公里，各类服务区、停车区达到130多对，群众出行需求转向畅通行、优体验。本次实行服务区、停车区分开评价，服务区考评涵盖设置配置、卫生间、厂区、餐饮零售、汽修等项目，停车区呢重点考核卫生间、公共场所以及便民服务与管理水平。对于整改不到位、发生安全事故或出现重大负面舆情的服务区，将予以降级甚至是取消等级。据江西省纪委监委消息，江西省公安厅原党委委员万秀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目前正接受江西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近日，南昌警方成功摧毁一个以美容院为掩护的强迫交易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3名。
1: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0: 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最新消息。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在启动仪式上，发布了全民国防教育先进典型实践案例，展示了各地区各部门工作新进展、新成效。近日，网友通过问政平台四川群众呼声投诉称，龙泉驿区东山国际小学通知家长8月26号到学校打扫卫生迎接开学，他认为学校不应转嫁校园管理责任。9月2号，当地教育局介入调查，责令学校立即整改，厘清学校和家长职责。今天校方称事件已处置完毕，并向教育局反馈情况。在5号的时候呢，浙江绍兴75岁的陈金鳌剪断了那些曾让他一夜之间成为葫芦娃爷爷的藤蔓，终结了这一场网红风波。老人因为院子里的葫芦而意外走红，大量的游客打卡围观，严重打扰了老两口的日常生活。而绍兴市文广旅那一局不会刻意造网红，但会用心守护温暖的角落，跳出了许多地方文旅部门的见流量就扑的路径依赖，值得肯定。 中央纪委国家经委网站消息，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0: 资党组成员、副总经理陈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0: 来刷新到国际方面的消息，在5号进行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当中，中国选手郑钦文在女单第三轮逆转22号种子美国选手凯斯，职业生涯第三次晋级美网16强。古巴国家电视台5号报道，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和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出席了内务部下属机构个人安全局成立65周年纪念活动。个人安全局的主要职责是保护国家领导人。韩国关税厅最新的统计显示，截至到5号下午的1点，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为7094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的7093亿美元的历史最高纪录。如果稳健的出口势头得以延续，预计将在12月初左右实现全年出口10000亿美元的目标。英国麦彻斯特大学近日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通过可穿戴设备对人体激素水平进行24小时的连续监测，可发现常规检测可能遗漏的异常激素波动，这或许有助于更早地诊断一种常见但容易被忽视的高血压病因。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今日热评，别人都在问还敢不敢服食，这位江西大叔为啥敢？
2: 前几天湖南衡阳扶老人反被索赔的事儿闹得挺揪心，可就在大家讨论的最热的时候，江西吉安县50岁的宽带装备员周东宝用两次折返给出了另一个答案，善意仍在。8月24号下午，大雨磅礴，88岁的老人摔倒在路边，周东宝开车驶过约30米，放心不下，掉头折返，扶起老人到屋檐下避雨，本可离开，刚上车又踩不下油门，第二次折返把老人背上车一路送回家。事后老人家属塞200元红包，他婉言谢绝。记者问他怕不怕被讹，他说的实在，人不能因为害怕就不去做对的事。问题来了，当很多人都在犹豫还敢不敢扶的时候，周东宝凭啥敢伸手？他不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报道里有句话特真实，他第一次扶完老人本来已经上车走了，可踩不下油门，就这5个字把普通人的纠结全写透了，谁不怕惹麻烦，周东宝也一样。记者问他，他说置之不理的事情我做不出来，良心过不去。他甚至还多留了个心眼，先拍了视频留证才上前扶人。这份敢说到底是心里那杆秤没倒。周东宝没有豪言壮语，他信的是最朴素的理儿，人倒了得扶，人心要是倒了可就扶不起来了。据社科院2023年调查，70%受访者因担心被讹不敢施救，可还有30%人愿意伸手，这30%人就是社会善意的火种。当然单靠个人勇气远远不够，变化正在发生。衡阳事件中家属最终退还了补偿款并公开致歉，江西警方对诬陷好人者依法刑拘，民法典184条好人条款写进了法律，制度正在进步，风向在转好，每一步都不白走。值得欣慰的是，周东宝的善举没有寒心收场，老人家属知恩图报，当地政府和公司也给予了表彰奖励。这说明什么？说明绝大多数人心里是亮堂的，好人不会被辜负，善意终有回响。说到底，周东宝的敢是他自己的良心撑起来的，但要让更多的人的感

0: 难变成平常事，得靠整个社会拖住这份善意。法律更硬气一些，调解更较真一些，讹诈者付出代价多一些，每一个敢服的人心里就踏实一番。周东宝救人后开了句玩笑：“我是不是好人呢？”听着让人想笑，又有点心酸。好人从来不需要自己证明，需要证明的是咱们这个社会能不能让好人安心做好人，别让下一个周东宝在踩下油门之前犹豫得太久。更别忘了，这世上总有人在别人不敢伸手的时候伸出了手，正是这些人撑住了人心的底线。
1: 孩子读大学，家长呢还蹲在家长群里云监控，该放手时别转太紧了。
2: 不知道大家最近刷到没有，不少高校还没正式开学，部分大学生家长群就已经火起来了。有学校建的官方群，也有家长自己凑起来的家长群。本来建群初衷很简单，发发安全通知，遇到紧急情况方便家校联系。可在一部分群组当中，好好的沟通群慢慢就变了味儿。有的群里学生出行成绩信息直接往外晒，千里之外的家长盯着群里消息，隔空管孩子的大学生活。宿舍闹矛盾，选课评奖学金，家长直接出面找学校，把18岁的大学生当成中小学生来看管。这件事儿看着是微信群的问题，根子上是很多家长还没学会对已经成年的孩子适度放手。寒窗苦读十几年，孩子考上大学不光是换了一座城市读书，更是从少年走向成年的一个新起点。法律上年满18就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不少家长心理上还停留在未断奶阶段，放不下那份牵挂，也放不下那份控制欲。考研就业竞争大，家长焦虑可以理解，总想多掌握一点信息，帮孩子避开所有弯路。隔着手机屏幕啊，靠着家长群实现所谓的云陪伴，到头来却变成了云监控。大家想想，大学到底教什么？不只是学书本知识，更是学会独立解决问题，学会碰壁试错，学会为自己的选择买单，学会直面自己的人生。如果遇到一点小事儿，都是家长在背后冲锋上阵，那孩子什么时候才能真正长大？孩子躲着家长撒谎隐瞒，亲子之间互相猜忌，辅导员被大量家长细碎问题消耗精力，学生个人隐私在大群随意公开，各类矛盾就此滋生，爱得太用力反而变成了束缚。当然，我们不是全盘否定大学生家长群的存在，真遇上了关乎人身危险、严重心理危机等事情啊，家校必须第一时间联动，应急沟通完全有必要，但日常学业、人际烦恼请交给孩子自己处理。家长要搞懂一个道理，上了大学，你的身份要从管理者转成后盾支持者，可以给建议，但别越界替孩子做主，可以牵挂，但不要靠群聊打探孩子全部生活。作为孩子也要懂得体谅父母的担忧，主动多报平安，主动沟通，守住自己边界的同时少让家人瞎操心。成长从来不是家长把所有障碍全部扫清，而是放手让年轻人自己去闯。真正的爱不是牢牢攥在手里，而是站在身后给尊重给祝福。
1: 别拿大众的善意当对付邻居的武器。
2: 一场邻里之间的普通矛盾，硬生生包装成电梯遭猥亵的悲情故事，变得全网共情，最后等来官方通报大反转。杭州这起电梯事件啊，看完你作何感受？事情的来龙去脉并不复杂，一开始呢，就是因养狗引发的邻里纠纷，双方起了争执。男子报警之后，只是原地等着警察到场，根本不存在什么猥亵推搡。可当事人截取零碎画面，重新编了一套故事发到网上，说自己电梯里遭遇猥亵，反抗划伤对方，反倒被索赔5000。自己发文还称遭到警方留置一晚。这套故事太抓眼球了，封闭电梯，女性受害，维权碰壁，瞬间引爆网络，几十万点赞转发，千万网友下场发声谴责这名男邻居。一时间，猥亵的标签牢牢贴在普通人身上，一场网络层面的舆论审判已经上演。80天之后，完整监控公之于众，公安通报出来才让大众看到了真相，无殴打，无猥亵，无推搡，这些都和事实不符，不是证据不够，是陈述本身就是假的。当事人也已经被立案调查，事情已经澄清，可伤害已经造成。法律能够还给一个人清白，但是网上满天飞的谣言，泼出去的脏水，哪有那么容易擦干净？ 俗话说

0: 谣言一张嘴，澄清跑断腿。我们必须说，大众对女性遭遇骚扰的共情是这个社会珍贵的善意，遇到侵害敢于站出来理应得到支持，但这份善意绝不能拿来当成私人争斗的工具。就因为自己是先发生的一方，剪辑片段制造受害经历，试图调动全网舆论来解决现实当中的邻里矛盾，消耗公众的共情，透支社会的信任，长此以往，恶果是什么？将来真正受到侵害的受害者站出来发声，反而会引来猜忌和质疑，好人的苦难会被谎言蒙上一层阴影。这里呢，没有谁对群体全盘否定，我们反对的只是借议题编造故事操纵舆论的个体。不是哭的声音大，道理就在你这边，不是谁抢先在网上发声，谁就是受害者。这件事儿也该给所有人提个醒，遇到纠纷找调解，找警察，走法律途径，这才是正路。共情可贵，但共情的前提永远是事实。
1: 正风航空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2: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0:25，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小颖。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彭世祥采写的评论：别让绿化沦为流量布景，乡土草木才是城市的真底色。9月3号，江西省住建厅挂网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工作的通知，画出了硬杠杠，严禁跟风引种网红花草，禁用大量的名贵树种，新建改建绿地乡土的树种占比不低于80%。像表演式绿化亮剑，新规刚落地啊，直指当下城市绿化的现实病灶。一段时间以来呢，不少地方呢把公园的绿地当成了短视频的取景框，粉黛乱子草等网红花草轮番上马，追求一夜成景，不惜高价引进水土不服的外来品种。花开时刷屏朋友圈，花期一过大片枯萎，高昂的采购，持续的养护，换来短暂的视觉狂欢，留下财政资金的虚耗。这种重镜头观感、轻土地逻辑的绿化是典型的生态形式主义，盲目追逐网红景观，消解的是一座城市的辨识度，照搬网络模板造成的是千城一面。各地公园的花海模样、趋同、香樟、枫香这一些干破本土草木反倒是退居配角，外来的植物还暗藏生态风险，要么耗费大量的水肥勉强存活，要么肆意扩张挤压本土物种的生存空间。外来花草可以做点缀，但绝不能成为城市绿化的主角。80%的乡土树种的硬性指标，不是否定了繁花盛景，而是把绿化拉回民生本位。像香樟、杜鹃等一些本土草木，历经本地气候的淬炼，抗病害，管护成本低，自带干部文化记忆。城市绿化首要使命的是涵养生态，服务市民，而非制造打卡的噱头。好看不等于好用，网红流量不能够凌驾于生态效益、财政效益之上。文件的出台只是纠偏的第一步，政策落地更要破除政绩观的惯性。在过去的部分的项目重重建设、轻管护，看重看得见的景观效果，忽视长期的运维成本。新规呢，不能够停留在纸面，要把乡土占比、养护成本、生态实效纳入到项目的评价链条，倒逼从重颜值转向重实效。外来植物不是一禁了之，审慎论证，适度点缀，方为科学之道。城市的美呢，也不在一时的惊鸿艳色，而在岁岁长青的烟火生机。摒弃流量思维，尊重土地富饼，以及让乡土草木回归主场，江西的城市绿化才能够长出独属于这一片土地的风景。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正风航风热线

0: 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欢迎回来。如果说大家想要联系我们，此时此刻呢是开通了两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我们看有网友朋友呢在我们的直播平台有问到我们啊，如果是说想要接近直播间，可以拨打这两部热线。当然，如果说像有一些更加重要的材料想要发送给我们，我们推荐来大家来拨打我们的手机号码16679095736。这位在我们抖音平台江西新闻广播留言的萍水相逢这位网友，您可以直接来记一下我们的手机号16679095736。这个手机号呢，您可以拨打，还可以加微信。比如说像有些文件材料啊、视频啊、图片啊，都可以发送给我们，我们会看到之后第一时间进行回复。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问题反馈板块了。我们的有群众反映到啊，这个宜春一万同城快速路的路口，在今年上半年呢，降雨的过后呢，道路两边高边坡发生塌方险情。事发之后呢，道路实施了半幅的交通管制，至今呢已经是近半年时间。包括像有一些掩体的松散，局部仍有碎石滑落风险，过往车辆只能够借道通行。在早晚车流量大的时候呢，极易造成拥堵。群众多次期盼尽快的完成边坡的治理修复，但是工程推进节奏缓慢。群众担心雨季再次到来会诱发二次滑坡，威胁过往的行人车辆安全，希望加快整治工作，尽快的解除交通管制。宜春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袁州分中心回应到，险情在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开展了边坡应急卸载作业，消除了及时的滑坡风险。受到林地的报批、砌土厂的选址等一些手续制约，整治工程呢是一度延后。目前呢，林地的征用、砌土厂的选址全部完成，边坡治理施工方案呢通过专家论证，劳务招标工作已经落地了，施工单位即将进场，预计在九月的下旬全面完成边坡的加固整治工作。整治的验收合格之后呢，立即解除交通管制，恢复道路的正常通行。上饶市广信区桃李望江府小区地下车库长期存在着积水的问题，每逢在降雨天气呢，积水情况进一步加重，车库呢多处墙面反潮渗水，而且部分的墙体出现发霉脱落的情况。地下车库是业主主要的停车区域，积水潮湿导致车辆底盘容易受潮，地面湿滑也容易引发人员摔倒。业主多次向物业反馈，物业虽开展过排水的处理，但是只能够做简单抽水，没有根治渗漏的源头，问题反复反弹。业主希望能够找到漏水根源，积极的彻底解决车库的积水顽疾问题。广信区住建局接到诉求后呢，赶赴现场实地勘查，确认地下车库积水来源于地下的基底渗水。住建部门已经下发整改督办要求，督促物业企业第一时间疏通全部的排水管网，增设多台临时抽排设备，持续的排涝，组织工程人员全面排查车库的渗漏点位，对破损老化排水构件进行更换维修。同时呢，要求物业建立地下车库的常态化抽检巡检制度，降雨天气加密巡查频次，持续跟踪渗漏的整改效果。南昌市金山湖区的高新四路建成年限较久，路面老化破损严重，路面的分布多处有坑洼，车辆行驶颠簸，遇到降雨的天气呢，路面排水不畅，形成大片的积水，行出行的容易踩水溅水，整条道路照明设施也是缺失的，夜间的光线昏暗，机动车非机动车混行，缺少完善的交通标志以及车辆行人通行的安全风险比较高。周边的企业小区居民众多，日常的通行需求量大，群众期盼这条道路实行升级改造，能够改善出行条件。西山湖区高度重视群众的诉求，统筹约900万元的专项资金，实施高新四路的道路重建提升项目。改造内容包括道路路面的翻新重建，同步实施雨污分流改造，补齐路灯的照明设施，重新实化完善交通。

0: 清晨时段的多数居民还在休息，巨大的音乐噪音严重干扰居民的睡眠。有居民现场进行劝导，但是收效甚微，健身队伍呢依旧是我行我素。群众希望职能部门能够加强该区域的管理。群众反映，甘州市张贡区的部分高层的住宅小区楼房飘窗的顶板出现了风化开裂现象，部分的外墙构件已经出现了松动的迹象，存在着外墙碎片脱落、高空坠物的重大安全隐患。不少物业呢只是简单的口头提醒业主，并没有系统开展隐患的排查，没有对风险点进行围挡加固。高层小区楼下都是人行通道，来往的居民较多，一旦发生坠物极易造成人身伤害。居民希望物业接到压实责任，全面排查外墙的飘窗隐患，及时的处置风险。官方回复啊，张贡区南外街道办事处对此开展处置，督促辖区内的各小区物业立即开展飘窗顶板建筑外立面的专项安全排查，建立安全的隐患台账，对排查发现开裂松动的点位第一时间设置警示围挡，划分危险警戒区域，分批次推进维修的加固作业。同时呢，面向小区业主做好高空坠物风险科普宣传，进一步压实物业日常巡检主体责任，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记者调查，破解不动产办证难，托起群众的安居梦。我们来听记者发回的录音报道。
1: 买房有好几年了，房产证却迟迟拿不到手。落户上学，
2: 买了书香门第的房子好几年了，房子都没拿到证。
3: 回忆起之前的遭遇，王小青语气中带着无奈。2018年，为了孩子能稳定就近入学，他可以在书香门第购置了房产。2022年，房屋顺利交付，可办证之路却卡了壳。问题就出在小区门口一栋迟迟未能完工的公寓式酒店。
2: 因为我们这个小区的话是跟前面的公寓式的酒店是一体的，然后他那边的话因为各种原因，然后迟迟没有动工了，然后我们这边的话整体也没办法去验收，所以这个但就是证就一直都办不下来。
3: 在利川，像书香门第这样因历史遗留问题导致登记难的小区并非个例。面对群众的急难筹盼，利川县2024年主动出击，将化解不动产登记难列为民生工程全力推进，并从自然资源、住建、税务、城管等多部门抽调骨干联合办公，成立工作专班，开门整治，逐条溯源。
4: 针对排查出来的项目未交税、未验收、未完工等问题，我们局里综合运用融缺办理、正缴分离、分期验收等举措，通过一小区一侧、一楼盘一案的方式分类来进行处理。
3: 2024年10月，书香门第小区公告栏贴出了办证问题解决方案公示，业主群里也终于收到了办证通知。不仅如此，利川县不动产
1: 县能啃下这块硬骨头呢，关键就在于一个开字。开门整治，公开透明，把解决方案直接贴到了小区的公告栏上，发到业主群里，让老百姓看的是
5: 广泛收集意见建议，进一步丰富公开形式，拓宽互动渠道，切实提升。
6: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7: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6: 嗯，
7: 呵呵，
8: 实在不好意思，
9: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10: 到了，下车吧。
11: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12: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欢迎回来，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观点评论，杜绝农村高额彩礼不靠一掷青。农村彩礼应照乡风民俗关系。

0: 行农民的群众切身利益。彩礼本应重礼而非金，可近年来呢，在部分地区却是逐渐脱离了礼俗本意，攀比内卷，借贷成婚，成为了许多农村青年及其家庭难以承受之重。为了整治农村的高额彩礼问题，有关方面不断加大力度，综合施策，通过法律约束、政策引导、多部门联动，全面遏制农村高额彩礼上涨态势，推动多地平均彩礼水平大幅回落，减轻了群众的婚嫁负担。但也要清醒地看到啊，一些地方农村高额彩礼问题仍然突出，有待系统长效治理，不能够仅靠阶段性的集中整治实现一振兴。有的地方反映呢，房车彩礼动辄就是几十万上百万，娶个媳妇儿要掏空农村家庭多年的积蓄，有的地方还衍生出五金十金等一些新花样，如不及时遏制呢，会让一些农村家庭掏空多年积蓄，背上沉重的债务，可能侵蚀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还会扭曲社会价值取向，助长攀比风气，消磨年轻人对婚姻的期待，损害家庭幸福感。杜绝农村的高额彩礼重在协同治理，这一项工作牵系的是乡村治理、婚俗改革、文化浸润、法治托底等多个环节，不能够单靠某一方面的单打独斗，要从思想引导、制度约束到民生帮扶，多环节成全合力破局，还需坚持因地制宜，区分不同区域、不同群体的实际差异，兼顾地方文化特色、民族习俗特点和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量身定制差异化的务实方案，避免整治走形变样。高额彩礼整治成效根本上也取决于农村文明的新风持续树立，要多渠道、多形式、多方位开展宣传引导，广泛传播文明婚俗理念，鼓励基层探索创造，用身边人身边事儿引导广大群众，推动。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在节目之外呢，你有任何的问题，还可以通过栏目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的平台当中来搜索白鹿洞见，关注我们，也可以在平台当中给我们进行留言。当然也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0791-8818-1306以及166-7909-5736进行反映。本期节目主持人小颖，代表节目策划彭世祥，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更多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2: 傅晨，你哪个系的？我们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啊、
2: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1: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记忆之门，
1: 重温
5: 重温
1: 往日情怀。

0: 鲜活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谈古说今话趣谈，方圆之间论智慧，新闻故事会，会中还有会，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1: 新闻故事会，汇聚天下事。各位好，我是雪坤，欢迎收听新闻故事会。在今年高

好期间啊，西安市出租汽车行业已连续第25年爱心送考活动守护学子赶考路。那如今呢，这份温暖并没有说因为高考结束就止步了。你看啊，这开学季到来了。那么随着开学季的到来呢，西安市总工会、陕西省交通运输工会联合西安市出租汽车行业兑现爱心延续的这样一份承诺，启动爱心送学活动，把免费接送服务从考场延伸到大学校门。目前呢，已经累计送学400多人次，为莘莘学子的求学之旅再添了一份安心和保障。据了解，西安市出租汽车行业爱心送考活动呢，是从2002年开始的。那么从最初啊，系着红丝带的志愿车辆，到2015年全行业巡游出租车全员参与，再到后来的网约车平台陆续加入，可以说这支爱心队伍啊是逐年壮大。那么在今年的高考期间呢，西安市15000多辆巡游出租车和21家网约车平台全部车辆共同参与。那么在今年呢，这个爱心送考服务啊再升级了啊，开学的时候学生可以凭着高校录取通知书预约一次免费送学服务。那么送学范围呢，覆盖西安市的行政区域内，包括有接送机或者是接送站服务。考生呢可以通过拨打西安市出租汽车服务热线来预约，行业将会根据这个预约的情况统一的来调配车辆，确保需求及时响应。西汽集团的驾驶员赵小龙承接了考上吉林大学的张同学的这个送机服务。那么张同学他预约的时间呢是凌晨4:30。那么在凌晨4点的时候呢，赵小龙就提前抵达了预约的点位。他细致地检查车况，收拾车厢的环境，耐心地等候学生到来。在行车途中平稳驾驶，稳妥护航，抵达机场之后呢，又主动帮忙来搬运行李。他说啊，爱心送学活动呢，不仅仅是护航学生的求学路，还让我分享到了学生考上大学的这份喜悦，非常的荣幸，希望学生啊，学业有成。西安市巡游车网约车行业工会联合会权益保障部部长郭建明说，25年的坚持让爱心送考成为这座城市的一份温暖承诺。那么今年呢，爱心送学活动得到了西安市总工会、陕西省交通运输工会的大力支持。西安市建设交通工会呢，还拨专款承担爱心送学的全部费用，减轻出租车企业、还有平台以及一线驾驶员的压力，让大家可以更加关注地来做好送学服务。那么今后呢，西安市出租汽车行业将会继续完善服务细节，让这份善意啊陪伴着更多的学子踏上求学之路。

0: 清晨，一滴水唤醒城市，厨房里它温润三餐，田野间它滋润万物，河湖里它孕育生机。
1: 水是生命之源，是干涸大地的血脉，是万家安宁的底气，守护一泓金泉，守住河湖安澜，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惜水、爱水、护水、节水，让碧水长流不息，让幸福代代相传。
2: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3: 好，新闻故事会啊，咱们接着聊。近日呢，浙江省温州市公安局瓯海区分局新桥派出所接到了反诈预警指令，辖区居民李先生疑似啊正在遭遇网络诈骗。那么接到预警之后呢，民警第一时间就找到了李先生，并且呢把他带回所内进行劝阻。李先生啊，最初的时候呢就说，哎呀，我没有遭到诈骗啊。一会儿呢说这几笔转账呢是还款，一会儿呢又说，哎呀，这就是个人情往来嘛，过一会儿呢又说是工程款，甚至说呀啊，还情绪很激动的说，哎呀，大不了就是90万块钱被骗，我自己会报警的。好在啊，经过多位民辅警将近3个小时的劝阻，结合真实案例，多角度全方位的剖析这一类交友诱导投资诈骗的套路之后，李先生终于道出了事情的原委。怎么回事呢？原来前段时间李先生在网络交友软件上啊，认识了一位自称金融从业人员的陈女士。对方呢每天对他是嘘寒问暖，体贴入微，两个人很快就确立了恋爱关系。那么交流当中，陈女士告诉李先生说自己在某证券公司做内部技术员，随后呢向他推荐了一个虚拟期货操作平台，说呀他自己呢也在这个平台投资，不仅是收益高，而且稳赚不赔，可以带着李先生一起赚钱。那为了取得李先生的信任，陈女士还很大方的啊，把自己的账号借给李先生来操作。那么看着对方账户里的盈利记录，李先生啊心动不已，就按照对方的指引注册了自己的账号，开始投入资金。那么在陈女士的指导下，账户很快就盈利200元，除去手续费成功提现之后，李先生就逐渐地卸下了防备，对平台的盈利能力那是深信不疑，决定加大投资，多次通过客服转账充值，总计90多万元。那么看着平台账户余额不断上涨，这个时候的李先生还沉浸在爱情和财富双丰收的这个美好幻想当中。那么直到民警找上门，把他带回所里进行反诈劝阻工作，这才相信啊，原来自己被骗了。所幸啊，警方及时进行了保护性止付操作，那通过多方协作和缜密的研判，最终呢成功的追回了损失80万元。几天后，周先生特意向新桥派出所送来了锦旗，表示感谢。那么相关的案件呢仍然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警方提示，网络交友需谨慎，投资理财莫轻信，高额回报是诱饵，稳赚不赔是陷阱，不明的 APP 呢不要下载，陌生的链接不要乱点，转账汇款要多加核实，遇事不决的时候请

0: 张阿姨吗？我是小李的同事，听说您手里有点闲钱。
1: 宝宝的体重长到了2.5公斤，发育状况良好，在9月1号的时候平安出院，投入父母的怀抱。据了解呢，小泽宝的母亲呢患有慢性高血压，合并重度子痫前期，那么继续妊娠的话呢，将会给母体带来巨大的风险，提早分娩呢又会让胎儿面临极低的存活概率。就在这个两难之际啊，深圳市妇幼保健院迅速组织产科还有新生儿科多学科会诊，为母婴安全制定了周密的方案，为小生命争取生存的希望。分娩当天，新生儿复苏团队早已就位，宝宝降生之后呢，黄金一小时的生命接力就立刻开启了。转入新生儿重症监护室仅30分钟，高难度的脐动静脉置管就顺利完成。23周加4天的超早产儿，全身的脏器远未发育成熟，肺部就像是尚未舒展的花蕾，心肌壁薄，肠道呢是细如发丝，免疫系统几乎没有建立。那么从降临的那一刻起，医疗团队就展开了全维度精心化的监护治疗。在出生的第3天，一次致命险情骤然降临，那是早上的6:30的时候，小泽宝的心率还有血氧饱和度断崖式的下跌，听诊心音的微弱遥远，床旁的超声检查证实心包积液引发心包填塞，随时可能会心跳骤停。那么在这个时候值班医生呢果断地实施了超声引导下心包穿刺，从发危重新生儿救治技术的不断进步。

0: 唇的呼吸声正悄悄漫过曾经的渔网。十年前，这里的船桨搅碎过鱼群的影子，十年后，老渔民的草帽换成了监测仪。他们说，
1: 船到你的轮，在水槽里躺得好好的。
0: 从十年禁渔的木牌插进泥土，到湿地修复的推土机为候鸟让路，从长江岸线的矿场变成花海，到光伏板下的牧草养肥了牛羊，江西的山水正在书写新的答案。当青山数着新栽的树苗，当绿水记着回游的鱼群，我们终于懂得，所谓金山银山，原是万物在晨光里自在呼吸的模样。
2: 这里是鄱阳湖湿地监测站，现在是清晨6点，实时鸟类监测数量237种。
0: 江西的十年，是给自然的回信。绿水青山，本就是万物共生的舞台。
3: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4: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3: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4: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5: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上了路面的羊群，造成53只羊死伤。经过交警判定啊，这个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双方协商按每只羊1600元赔付，合计呢是8.48万元。死伤的羊归羊主人所有，后续走保险理赔。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一车辆在行驶途中呢撞上了横穿道路的羊群，造成多只绵羊死亡。那么据在场的网友表示说，总共呢是18只绵羊死亡。事故司机说呢，当时没有刹住车。当地的派出所回应说，这个事故已经处理完毕。那么这两起事件的责任认定啊都非常的清晰。也有不少的网友在评论区表达了自己的疑惑，那就是赔付之后羊为什么不能带走？上海建委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合伙人唐梅对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解读。唐梅开门见山地说，很多人觉得呀，说哎，我按市场价赔了羊钱，那么这个羊就该归我处理，那不然不是亏了吗？这种想法其实是把赔偿和买卖搞混了。他告诉记者，这里面呢有两层法律关系要扯清楚。第一层是所有权，根据民法典第240条规定，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是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他说，羊从始至终都是羊主人的合法财产，车主赔钱这个行为本身不会让羊的所有权发生转移。那么刚才说到的是第一层法律关系啊，第二层呢是赔偿的性质。民法典第1184条明确，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应该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是其他合理方式来计算。那么这笔钱赔的是羊主人遭受的经济损失，是一种填补损失，不是花钱把羊买下来。那么至于死伤的羊最终归谁，唐梅表示说，法律允许双方协商约定。甘肃武威的事件当中呢，双方协商确定这个死伤的羊呢是归羊主人所有，那么这是双方当事人协商之后的结果，完全合法。但是法律明确规定，交通事故撞击挤压死亡的畜禽属于必须无害化处理的范畴，既不能够上市售卖，也不允许私自屠宰食用。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1: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吗？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4: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5: 好，新闻故事会啊，咱们接着聊，我们来说一个维修铺的故事啊。30多年前呢，北京中关村大街还叫白宜路的时候，湖北人杨九红的家电维修铺就开在了这儿。那他呢有3条规矩啊，就是检查不收钱，上门不收钱，修不好不收钱。对一座超大城市来说，这样的社区小店就好像是庞大躯体上的毛细血管，扎下根靠的不是惊天动地的创业，而是修好每一件电器，回应每一声小羊。早上8点，中关村大街最拥堵的时候，拐进距离不过百米的柯春社区，时间仿佛忽然慢了下来。老杨树下坐着读报的老人，始建于上世纪50-60年代的红砖老楼间，有一间不大起眼的家电维修铺，小杨家电维修。店面呢不过10平米，里面等待修理的电器呢可以说是5花8门啊，电脑、电饭煲，电饭煲，还有这个电吹风、咖啡机啊、洗牙器等等，还有面包机，放的是整整齐齐。杨九红今年57岁，是湖北黄冈人，一年当中除了过年的时候回老家那20多天，那其余的时候每天的早8点到晚8点，他的店里总是亮着。问他说为什么能够在这儿一待就待30年，他说啊，不是自己手艺多好，是跟人有感情了。在这个社区里，大家伙呢都认识他，见面老远就喊杨师傅。小店搬到柯春社区的时候呢，是在1997年。那一年，中关村大街还叫白宜路，两旁种满了高大的白杨树，正在经历大规模拓宽改造。这里呢，和他的家乡很不一样。杨九红回忆说，这里是电子一条街，外边一层、二层、最高3层楼都是卖电脑。1997年，那是中关村变化最大的时候。那么来北京前呢，杨九红在武汉学了修无线电的手艺，从修收音机还有修黑白电视入手。在那个年代啊，修电器呢要比做木匠啊还有油漆匠要风光得多。1994年到北京，他最初呢是在西单商场保修部上班，骑自行车跑昌平、跑大兴，上门去维修电器。后来妻子段小芳也来了，两口子呢就决定单干。第一个落脚点在中关村科园社区，那是中国科学院最早的宿舍，曾经居住过钱学森、钱三强、郭永怀等科学家。不过呢，在开店的头3个月啊，他们没有接到一单活。有人拿来一台3洋收录机，看他们年轻又不懂英语，就怀疑他们修不了进口货。转机呢是出现在一台录像机上头，当时呢有一位叫王英志的老人找了好几个地方都没修好，最后啊拿到他们店里来修好了，这一下就一炮打响。 段小芳说啊，那个年代呢，录像机全是进口的，修的人少，口碑一传开，他们就在这儿待住了，那生意啊是越来越好了。在中关村，知识是会流动的。杨九红夫妇常常说，他们最大的运气呢是遇到了一群愿意教他们的人，杜伟就是其中一位。杨九红说啊，这个杜伟问他说能不能够修一个电源板，厂家呢卖给他600多元，那这个杨九红一查啊，200多元买回来给他，他可高兴了。从此呢，杜伟就把杨九红当朋友，催着他学电脑，学新技术。小店如今用的焊枪还有烙铁都是杜伟送的。在段小芳的记忆当中啊，杜爷爷是一来就会督促他要看书学习的人。他说能给我带来能量的人一辈子遇不到一两个。还有一位老人叫做张志成，原中国科学院电子所研究员，退休之后呢，义务的帮同事修录像机，结果啊积压了一大堆，就自己掏钱送到杨九红这来修。他总是说，小杨啊，你来我家玩啊，实际上不是玩啊，是去他家里干活。杨九红知道，但是也不说破。维修的活呢干不完，杨九红给自己定的规矩呢却简单，那就是检查不收钱，上门不收钱，修不好不收钱。小一点的电器去除成本能够挣10元20元就行，收费超过50元呢就得和顾客来商量。而且他说，如果说啊顾客觉得贵，那不修那就不修了，但是检查是免费的。老人们呢也经常跟他们讲一个道理，说要在利益和公益之间找平衡，不要死盯着钱，更不能够赚黑心钱，就赚自己的技术钱，合理的赚钱，赚有良心的钱。就这样30多年，杨九红修过的电器少说也是有几万件啊！有人为省钱，有人呢是为了留住念想，还有一个顾客大老远的是从通州开车过来，送了一台红灯牌收音机过来，线断了。顾客说呢，收音机是和去世的爱人一起买的，看到这个收音机就想起爱人。杨九红花了几个小时修好了，只收50元，对方呢非给100元，走的时候还不停地道谢，因为别的地方没有人修，就这儿肯修。后来慕名而来的顾客呀是越来越多，那他修的东西呢也

早就超出了电器。社区里很多老年人，像什么拉线的开关断了呀，杨九红就上门换，机顶盒不会调啊，他就上门调，手机里装满了删不掉的 APP 呀，他就帮着清理，甚至啊，有的老人钥匙忘在家里了，他也会爬墙进去开门。那么有一位老奶奶瘫了，体重140多斤，住在3楼，想要晒太阳，她就会把老奶奶背下来推到门口，晒完太阳之后呢再背回去。段小芳的手里总是拎着一大串的钥匙，居委会把活动室托付给他们。89岁的魏奶奶独居，也把家门钥匙塞给了他们。魏奶奶说，他们啊就跟我们家的成员是一样的。前些年的中关村街道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让小修小补规范有序。夫妻俩一度以为说这个小店是不是留不住了。院子里的老人找到街道联名要把小店留下来。后来街道呢在便民服务站给了一间铺子，房租免了，门口挂上便民维修示范店001号。天气好的时候呢，老人们总是在小店门口的这个杨树下聊天，周边的上班族通过互联网上的宝藏小店推荐也会将信将疑地找过来。机器修好了，顾客会连连点赞说，杨师傅你太牛了，杨九红呢就会摆摆手说，哎，这有什么，工作嘛。30年，白衣路变成了中关村大街，平房变成了高楼，科技还在迭代。如果没有小杨家电维修，中关村还是中关村。可如果没有了小杨家电维修，那些拉断的灯绳、调不出的电视、转不动的风扇，也许就再也没有了归处。有人说他们在这儿呢是图一个人缘，段小芳回答说，挣个人缘挺开心的。杨九红说，喜欢修电器，修好了有一种自豪感，而且他说，越老嘛经验就越足，没有退休这一说，咱那接着干。

0: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 来自江西萍乡的黄红星

在4岁的时候呢，身患重病，经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的救治，重获新生。长大以后啊，他就立志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今年呢，他成功的考入湘雅医院，成为神经外科2026级研究生。这段跨越19年的感恩圆梦之旅，感动了无数人。在2007年的时候啊，4岁的小红心呢不幸查出先天性心脏病，家人带他多处求医，未果之后呢，辗转来到了湖南长沙寻求希望。幸运的是，湘雅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龙龙教授、胡庆华教授团队呢，为他成功的进行了手术，他彻底的摆脱了病痛的困扰，和普通孩子一样健康成长。那随着年岁的渐长，小红心逐渐地明白了那场手术的意义，心里面的满是感恩，而这份深埋心底的谢意也悄然化作医学的种子，在他心中生根发芽。他说，我要学医，考进湘雅。而在2024年，一场特殊的陪护经历呢，让他的这个信念啊越来越坚定。那一年6月，他的奶奶因为脑动脉瘤入住湘雅医院神经外科，由黄军教授团队治疗。那一年黄红心就读大3，作为医学生，他深知脑动脉瘤破裂可引发致命性脑出血，他的内心满是焦虑。而就在陪护期间，他亲眼看到黄军教授团队细致的研判影像资料，反复的研讨手术方案，最终呢，奶奶顺利完成手术，康复出院。考研的时候，黄红心毫不犹豫地填报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今年呢，他终于圆梦，成为湘雅医院神经外科2026级的研究生，师从黄军教授。缘分的奇妙啊，远不止于此。在进入临床规培阶段呢，黄红心轮岗的第一个科室就是心脏大血管外科，而他的代教老师就是当年为他手术的龙龙教授。那么说到未来，黄红心表示说，今后呢将会怀着感恩的心，精进医术，脚踏实地锤炼专业能力，守护患者的健康。从幼时躺在手术台上的患者，到如今身披白衣的规培医生，跨越19年的时光轮回，既是一场生命的接力，也是一场初心的传承。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故事会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我是雪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福彩快乐吧，一起快乐吧！8月28号起，福彩快乐吧游戏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连续派奖22期，覆盖选2、选5、选6、选9四种玩法，单期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中奖彩票即可参与。其中选2中2单注派奖奖金最高6元，选5中5单注派奖奖金最高400元，选6中6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120元，选9中9单注派奖奖金。

0: 最高25万元，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活动详情请咨询当地福彩站点。公益福彩，好运随行，让我们一起快乐吧。
1: 14亿人的解放军叔叔。

0: 各位好，这里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新闻。关注金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省委十五届十次全会提出，要充分发挥开发区主战场作用。紧扣全会部署要求，全省各开发区深入推进职能改革，持续释放发展活力，聚力壮大产业集群，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
1: 在赣湘合作产业园的宝华工业社区，一张烦恼指数图引起了记者的注意。社区对企业职工反映的极难筹判问题现实处置回复。作为我省首家工业社区，宝华把城市社区治理逻辑搬进工业园，服务对象覆盖园区40多家企业3万多名职工，涵盖招工、劳资纠纷、社会保障等100项基本服务事项。前段时间，瑞祥讯通接到大额订单，却面临300多人用工缺口，社区第一时间介入对接招工。
2: 在半个月的时间，他们帮我们就解决了，挽回了1000多万的一个交付损失。
3: 我们的宗旨是把员工当家人，把园区当家园，把企业当家业。
1: 省委十五届十次全会明确，园区要有序剥离社会事务职能，聚焦政策制定、产业规划、行政审批等核心职能，树立以产业发展论实际的鲜明导向。在新余经济开发区，内设部门由6个压减至4个，70%以上人员投入经济发展一线，大批年轻干部充实到招商引资岗位，行政做减法，腾出发展精力。
4: 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外走访企业，对接客商，不用再分心应付很多和产业无关的工作，干事目标清晰很多。
5: 全面推行大范围竞聘上岗，畅通干部能上能下渠道，切实实现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真正扛起工业园区的主战场职责。
1: 做减法腾出精力，做加法壮大产业。按照全会部署，全省各开发区立足资源禀赋，精准招引上下游配套企业，做强特色产业，着力避免同质化竞争。在新赣盐化工业园，总投资20余亿元的江西沃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正抓紧建设，明年8月投产后将主攻新能源精细化工赛道。
6: 我们定的目标是达产达标后年产值超100亿元。
7: 项目充分依托园区氟化工配套资源，延伸盐化工下游应用场景，又强化了产业集群协同效应。
1: 当前全省101个开发区聚焦主导产业，持续研练补练强练，推动产业集聚集群发展。截至目前，全省已培育省级产业集群118个，其中110个营收超100亿元。贵溪铜及铜加工、南昌高新区光电及通信、上饶经开区光伏等6个更是突破1000亿元。集群能级稳步提升，为高质量发展筑牢产业支撑。
0: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下午举行《红土地上的奋斗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记者见面会，邀请全省部分学校负责人发布和介绍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8: 本科技对于大学老师来讲是立身之本，一方面我们要甘做冷板凳，在自身领域啊持续深耕，反复钻研，特别是深厚积累，才有可能催生出真正的创新。另一方面呢，我们要更加积极主动去拥抱像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打破学科壁垒，而且以交叉融合的姿态去拓展我们的认知维度，善引导。首先在课堂教学，我们要摒弃单向的灌输，而是通过交互设计和鲜活的案例，把行业产业的相关动态引入到我们的课堂里。
0: 继续来关注遂川泥石流山体滑坡灾害救援的最新进展。
9: 好的，我现在位于遂川县明坑村泥石流受灾的核心区。昨天晚上11点呢，从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通往石下组泥石流灾害核心现场的600米冲毁道路已经全部抢通。我们跟随救援队伍第一批到达现场，目前呢已经有3台大型的挖掘机进入到了灾害的核心区，与人工搜救队伍合兵一处，全力展开搜救。您好，钱指挥。 我们昨天晚上是经历了多长时间把这个道路抢通的？
10: 我们昨天晚上那个就增加两台大型挖掘机啊，奋战了16个小时，终于抢通这个通往这个救援点的核心道路啊。
9: 因为那个淤泥好像非常的深，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抢通这条道路难度很大，是吗？
10: 是的，最深处淤泥达4米，我们通过一边翻挖淤泥一边开挖山体，然后终于打通了这条道路。
9: 那整个过程当中有遇到什么困难点吗？
10: 整个过程中因为这个淤泥比较深啊，那个经常导致这个机械下陷啊，我们在开挖山体的过程中又受到很大阻力，还更换了2副斗齿，终于克服种种困难打通了道路。
9: 那今天我们的救援计划是什么？
10: 今天我们主要一方面是进行淤泥翻挖，配合这个人员进行人工搜救啊，另一方面对我们昨天的道路进行加固。
9: 好，谢谢您，辛苦了。现在呢，在我的面前是一处损毁的民房，可以看到大型的挖掘机已经开到了现场。此时此刻呢，消防人员正带着设备还有搜救犬正在进行全力的搜救。您好。
11: 你好。
9: 想请问一下，目前我们的搜救情况如何？
11: 目前的话呢，我们是分两组进行搜救。那么一组是在我们现在您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作业面，然后另一组人员呢，我们是沿着河道，沿着这个刚才您上的这个路在做一个搜救啊，在沿途的进行一个搜救。那么我们是携带了看就雷达生命探测仪，然后还有我们的搜救犬，包括我们的清淤和破拆的切割的这些工具在现场。
9: 我们今天的救援计划是什么？
11: 我们今天的救援计划一个是对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倒塌的建筑房屋进行一个全面的搜救，继续全面的搜救，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会发现被困人员的机会。那么另一组人员也是，就是刚才跟您说的这个另一组人员，我们会沿着河道，沿着这个道路，因为它这长期的这个降雨和泥石流，我们会沿着这个道路进行一个在沿途的搜救。那么是我们目前的两个计划。
9: 好，谢谢你们，辛苦了。其实我们一路赶过来呢，虽然整个救援通道已经打通了，但是我们走过来的路上啊，您看我的这个鞋最深的地方呢，它其实是没过了这个小腿肚，所以救援人员他们还是趟着深泥来到了现场，现在正在进行全力的搜救，我们也会在现场持续的关注。好的，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0: 连日暴雨，遂川县大汾镇的镇村干部们冒着塌方危险，挨家挨户敲门转移群众，与灾害抢时间。9月5号晚上，大汾镇党委政府收到了一封来自云南的感谢信，写信人叫上官英宇，他的父母呢刚刚经历了一场生死时速的转移。
12: 上官英宇常年在云南务工，家中滞留年迈父母，父亲腿脚不便，母亲视力微弱，暴雨来袭，他心急如焚。
13: 我在外面又回不来，真的急死了。还好后面村干部也给我打电话，说已经把我爸妈劝解到了这个安置点。再后来呢，又告诉我呢，转移不到一个小时左右，我家就塌方了。我当时吓得真的是腿都软了，就这么一个小时左右，真的是救了我爸妈的命啊。
14: 当时我们一样夫妻啊，不念走，对，乡里面干部、村里面的来做市政工作，把我们接走了，不到一个小时，对啊，就塌方了，啊。最后我们是最好的得快。
12: 被转移至安置点后，两位老人得到了悉心照料。安置点内物资充足，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并不断安抚老人情绪。在安置点暂住一日之后，经过家属商议，老人随后被接至亲戚家中暂住。
0: 洪水渐退，遂川县统筹各方力量，推进清淤保洁与预防性消杀，保障群众正常生产。

0: 生活秩序。
1: 在遂川县文化公园，环卫工人正在对公园步道、广场绿化带开展全方位清淤作业，全力清除洪水遗留垃圾、淤泥。清淤作业有序推进的同时，灾后消杀工作同步开展。在四乡街社区，工作人员严格按照防疫规范，对街巷道路、居民楼道、垃圾收集点等重点区域开展全覆盖消杀，
2: 做到不留盲区、不露死角。同时，我们也会安排人员做好巡查调度，确保消杀工作落到实处。
1: 下一步，遂川县将持续紧盯灾后环境整治关键期，统筹推进清淤保洁与环境消杀，常态化开展巡查管控，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的居住环境与身体健康。由省工信厅和江西飞行学院共同主办的2026年江西省无线电管理法制宣传月活动今天在南昌启动。宣传月期间，全省各地各有关单位将围绕法治护航155新征程，携手筑牢电磁空间安全网这一主题，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法治宣传和科普教育活动。
3: 无线电频谱呢，是这个低空经济运行的空中通道。我们是想通过这次活动全面普及无线电安全知识，引导大家来共同维护电波自主，规范使用频率，筑牢电磁空间安全屏障，为全省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0: 上高县建立营商环境服务平台，将企业诉求一键变成限时办结的工单，实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岁月拉着你往前，可是一首首经典老歌却留存你对过去的惦念。为往事而歌，在歌中和曾经的自己。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鲜活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赓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

0: 享乐，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2: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大家好，我是熊伟，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请听一组资讯。为广泛延揽高校优秀人才，投身到新时代的强军事业，近日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部署展开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按照军队的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至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并进行在线报名。后续呢，军队相关单位将按照招录程序组织开展考察筛选、体检和政治考核、专业考评等工作，公平公正选拔，集聚强军人才。今天，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关于我司近期调岗减员错误行为的相关情况及整改措施，介绍了事情经过、公司的认识和态度、后续改进措施，包括总经理在内的四名管理人员被处理。星宇股份发布通报称，公司管理层再次向相关同学及其家人和社会各界诚恳道歉，并决定对负有主要责任的总经理周小平给予扣薪一年的处理，对负直接责任的副总经理李树军调整分工并给予扣薪6个月的处理，对人力资源总监于志明给予免职处理，此前呢已经停职了，对人力资源部部长李梅给予降职调岗处理。

0: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

北京时间17:15，下面呢继续为您浏览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数据显示，8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物流需求保持扩张，景气指数在扩张区间内继续提升。其中，业务总量、新订单、从业人员三项指数连续处于扩张区间。9月7号 ，A 股指数震荡走强，三大股指集体收红，创业板指数超过3%的涨幅。板块方面，算力硬件股爆发，农业板块活跃，大消费板块走强。下跌方面，贵金属板块走低，大金融板块集体调整，煤炭板块下挫。

总体来看呢，两市个股涨多跌少，上涨个股超过3100家。截至到收盘，沪指报3932.70点，涨0.07%；深证成指报13774.91点，涨1.91%；创业板指数报3398.68点，涨3.41%。盘面上，元件、CPU、非金属材料等方向涨幅居前，贵金属、保险、储备电器等方向跌幅居前。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北京时间17:34，新闻晚高峰继续为您浏览新闻。澳大利亚通信部长阿尼卡·维尔斯说，澳大利亚或将通过新法律要求互联网公司允许用户关闭算法选项。该草案将于本周提交议会审议，如果获得通过，互联网公司则必须为用户提供关闭算法的选项。这样一来，用户就不会看到根据自己喜好定制的推荐内容。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日本岐阜县本朝市一家甜品店5号发生火灾，造成2人死亡3人受伤。报道援引当地警方消息说，事发时共有11人在场，店主正在店内与熟人聚会。警方接到报警称，有人被刺伤，有人泼洒汽油，随后发生火灾。

听天下，声随心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北京时间17: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继续为您浏览新闻。据印度媒体6号报道，印度德里南部萨迪亚尼凯坦社区一栋多层建筑当天下午倒塌，已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据德里警方消息，事发建筑主要供学生租住，事发时呢，楼内约有40到50名学生，有多人被困，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据美国媒体和当地官员消息，一架执行亚马逊货运任务的波音767-300货机6号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并撞上多辆汽车，造成至少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危重。墨西哥中部墨西哥州政府6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圣玛利亚坎切斯达镇5号晚上发生烟花爆炸事故，已造成10人死亡，64人受伤。墨西哥州政府说，事故由存放在当地一处建筑内的烟花爆炸引发。墨西哥州政府呢，已经启动了事故指挥系统，协调民防、急救、卫生、消防、安全等部门以及武装力量开展救援行动。伤者已被送往不同的医疗机构接受治疗。

0: 福彩快乐吧，一起快乐吧。8月28号起，福彩快乐吧游戏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连续派奖22期，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单期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中奖彩票即可参与。其中选二中二单注派奖奖金最高6元，选五中五单注派奖奖金最高400元，选六中六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120元，选九中九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5万元，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活动详情请咨询当地福彩站点。公益福彩，好运随行，让我们一起快乐吧。
1: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赓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2: 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是非法集资。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远离非法集资。
5: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6: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5: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6: 全省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尹红主持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时强调，以系统思维推动教育科技人才深度融合，加快推进教育强省、科技强省、人才强省建设。宋福龙出席。
7: 系列报道《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接续奋斗，第6篇，江淮大地上的创新长跑。
8: 我省组织灾区抢险搜救与灾后重建，结束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7: 新闻特写，跨越千里的感谢。
8: 我省公布2026年教师节系列活动安排，授予197人江西省特级教师称号。
7: 亩产462.8公斤，我省红壤旱地连片大面积花生单产创新高。
8: 赣超四强赛首回合结束。
7: 今晚到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明天早晨局部山区有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书记尹红今天主持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调研协商会，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坚持以系统思维推动教育科技人才深度融合，加快推进教育强省、科技强省、人才强省建设。宋福龙、任珠峰、陈敏、张莹出席。会上围绕各自主题的调研成果，民革、民盟、民建、民进、农工党、九三学社、台盟江西省委员会、致公党江西省总支、省工商联、省支联会负责人做了交流发言。尹红指出，大家选题贴合实际，问题剖析深入，对策建议针对性比较强，展现了较高的参政议政水平。省委和省政府有关部门要认真梳理研究，切实把调研成果转化好、运用好。尹红强调，要建强用好一体发展的平台载体，发挥国家级创新平台引领作用，扎实推进省重点实验室建设、创新新型研发机构运行机制，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有效增强科创资源聚集力和产业推动力，要强化一体发展的重大任务牵引，聚焦重点优势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赛道，健全产业立体、企业出题、人才答题、科技解题的协同机制，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优化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体系，要创新一体发展的引人育人模式，善于用改革的办法打通教育科技人才之间的梗阻，着力在引才、育才、用才上持续发力，构建以产定教、以教促产、以才兴产的一体化闭环，要着力完善一体发展的体制机制，健全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工作机制，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评价联动，充分激发广大科技和教育工作者的创新创造活力。尹红表示，中共江西省委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责，希望大家牢记合作初心，发扬优良传统，围绕中心大局贡献更多智慧，做好凝聚共识工作，共同推动全省多党合作事业再上新台阶。张伟、石可、谢如、卢天熙、辜青出席。
7: 本台消息，受台风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江西吉安、赣州等地洪涝灾害与地质风险叠加。

0: 发生。洪水退去后，各地各部门迅速组织抢险搜救与灾后重建，努力让群众生活早日回归正常。经过15小时连夜抢修，昨晚11点左右，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灾害核心现场最后600米损毁道路全部抢通，大型机械救援车辆和物资可直接进入灾区核心区域。今天抢险力量转入扩路加固、精细搜救、安全监测同步推进模式，永兴县对村道、沟渠、房前屋后等公共区域实施全覆盖消杀，乡镇干部逐户逐田核查登记受灾面积与受损程度，协调农业保险承保机构启动理赔程序，万安、太和等地疾控人员开展灾后消杀培训与卫生健康宣传，重点围绕饮用水安全、食品卫生管理、肠道传染病预防等群众关键内容答疑解惑。大余县开展汛期地质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鉴于当前强降雨已结束，各主要江河水势总体平稳，省水利厅决定自今天上午8点结束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全域转入正常防汛状态。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遂川县大坟镇和平村有山体开裂，存在滑坡风险。为确保群众生命安全，当地连夜行动，对存在隐患的87户169名群众进行紧急转移。9月5号晚，大坟镇党委政府收到一封来自云南的电子感谢信，写信人上官一宇的父母刚刚经历了一场生死时速的转移。吉安台记者康美全报道。
2: 上官一宇常年在云南务工，家中只留年迈父母，父亲腿脚不便，母亲视力微弱，近日暴雨来袭，他心急如焚，没想到的是镇村干部早已冒雨登门帮助老人转移。上官一宇：
3: 真的急死了，还好后面村干部也给我打电话说已经把我爸妈劝解到了这个安置点，转移不到一个小时我家就塌方了，我当时吓得真的是腿都软了，就这么一个小时左右，真的是救了我爸妈的命啊。
2: 上官一宇父亲上官明言：
4: 当时我们养夫妻啊不念走，乡里面村里面的干部来做市政工作，把我们解决了，最好的走得快。
2: 据了解，接到紧急转移指令后，大坟镇村干部、派出所、森林消防、消防救援队、卫生院等部门组成多个工作组，挨家挨户通知和平村3个存在安全隐患的村小组进行撤离。考虑到夜间转移视线差，部分老人行动不便，镇里有针对性的调派了大巴车辆。截至昨晚八点，87户169人已全部安全转移到位，无一人遗漏。遂川县大坟镇党委书记赖国琛：
5: 我们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对风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落一人。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强隐患巡查，严防群众回流，做好后续安置保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目前转移群众被统一安置在原大坟镇敬老院，安置点生活物资齐全，秩序井然，工作人员24小时值守，群众情绪稳定。上官一宇的父母已被亲戚接到家中暂住。
6: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赴安徽考察，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牢记嘱托，安徽坚持科学技术打头阵，以合肥滨湖科学城实体化改革破局，一边推动原始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一边打通成果转化全链路，让创新成果加速落地转化。融媒体系列报道《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接续奋斗。今天让我们走进这片创新沃土，看创新安徽如何以科创实干锻造高质量发展硬核底座。请听江淮大地上的创新长跑。不久前，创新安徽再出世界级重磅成果，中国科大潘建伟、陆朝阳团队研制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处理特定复杂问题的速度只需25微秒，比目前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了10的54次方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陆朝阳：
7: 九章四号在关键指标上，无论是光子数和模式数，都比这件国际最好的结果超过了至少10倍。
6: 这一份突破并非凭空而来。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中国科大、中国科大先研院， 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

0: 奋起直追，迎头赶上。十年间，安徽不断巩固国家实验室总平台总链长地位，打造高能级科创平台矩阵，已有在建预研大科学装置13个，集聚度全国领先。获批全国重点实验室23家，较重组前接近翻一番。2025年，安徽正式跻身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站上国家区域创新顶层赛道。印核平台持续发力，皖字号成果密集出圈，天元量子模拟器领跑全球，东方超环屡破纪录，天都试验星完成绕月编队飞行。安徽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吴劲松：
1: 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对我们安徽起到重要作用。我们在全国的研发投入从第11位进到第9位，研发强度从第10位进到了第7位。全国每年评选的四大科技进展当中，这四年我们12项进入全国的名单之列。
0: 原始创新不断涌现的同时，成果转化也在加速。巢湖之畔安徽创新馆处理7年，2025年技术交易额较上年增长 30%。 安徽创新馆服务管理中心主任陈林：
2: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谆谆嘱托，创新了科技大市场的合伙人建设制度，通过这个产学研对接呢，我们实现了将近4000多项科技成果的转化。
0: 6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参观安徽创新馆时指出，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如今透过安徽创新馆，我们看到的是创新涌动的澎湃动力。在滁州，安徽光智科技有限公司把实验室搬进车间，牵头成立安徽省先进光电子材料及系统产业创新研究院，联合中国科大、核工大等高校院所技术团队，攻关红外探测器晶体材料制备技术。安徽光智科技有限公司科技总监潘磊：
3: 我们牵头组建这个产业创新研究院，就是把实验室和生产线直接连起来。目前研究院已经在高品质红外晶体材料生长、红外芯片器件的制备等关键技术上取得了重要突破。
0: 像这样的省产业创新研究院，安徽已组建40家，瞄准新能源汽车、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重点产业，展开关键核心技术协同攻关，实现由一家企业创新发展带动全产业链整体跃升。截至目前，安徽省产业创新研究院累计获批国家级、省部级项目300余项，累计转移转化项目近1000余项，推动了一批重大的科研攻关任务全面展开。创新驱动下，安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今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4.6%， 比一季度加快 5.7 个百分点，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55.9%。 2年前，习近平总书记第3次来到安徽，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2年后，在合肥滨湖科学城西北部，一座占地约23平方公里的未来大科学城正加速崛起。规划显示，这里将建设大科学装置集群、深空科学城、科学家小镇等项目。合肥滨湖科学城管委会党工委委员、副主任张生：
4: 以滨湖科学城实体化改革为契机，加快建设承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的未来大科学城，持续提升创新平台的能级，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走向生产线。
0: 从科学岛上到巢湖之畔，创新的浪潮奔涌不息。安徽始终牢记总书记殷切嘱托，以创新为笔，实干为墨，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时代答卷上奋力书写安徽答案。
5: 今天上午，我省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教师节系列活动安排。湘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陈月珍报道。
6: 今年是第42个教师节，教师节当天，我省将在南昌召开教育工作者和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举办2026年江西省中小学生合唱展演，即庆祝第42个教师节合唱专场。当晚8点到10点，我省还将在全省各地各校同时发起为教师亮灯公益活动。省委教育工委委员、省教育厅副厅长程玉秋：
7: 今年我们遴选了50位优秀教师，组建了

0: 省级我的寓言故事巡回宣讲团。教师节以后，宣讲团成员将赴全省各地开展巡回宣讲，以榜样的力量激励广大教师自觉践行教育家精神，营造全社会学习和弘扬教育家精神的良好氛围。
1: 为表彰教育教学领域先进典型，今年我省以省政府名义授予南昌市红谷滩区第一小学徐晶等197名师德高尚、业务精湛、勤于钻研的优秀教师江西省特级教师称号。此外，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会同省委宣传部连续六年开展全省最美系列推选宣传活动。今年推选产生了江西中医药大学吴炳彩等全省最美教师20名，含提名10名，南昌航空大学刘慧等最美高校辅导员20名，含提名10名。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龚建飞
2: 在最美教师和最美高校辅导员的具体推选标准上，我们聚焦教师这一职业特点，突出政治性、时代性、代表性，坚持向教学一线倾斜，注重考察育人实际。
3: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4: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3: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4: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亩产462.8公斤，我省红壤旱地连片大面积花生单产创新高；赣超四强赛首回合结束，世锦赛摘两金，星女姑娘廖玉婷书写江西跳伞运动新历史。欢迎继续收听。
5: 本台消息，近日鹰潭市余江区刘家站乡建设的花生新品种新技术示范基地项目通过国内联合专家组实收测产鉴定，经现场实测，该项目机械收获花生鲜果亩产1029.5公斤，去除杂质 22.5%， 按折干率 58% 计算，折合干果亩产达462.8公斤，创我省红壤旱地连片大面积花生单产记录。专家一致认为，该示范片区展示了花生新品种、新机械的良好应用前景，建议加大示范推广。同时，对示范区测产地块实际物化投入、用工成本和实收花生产值进行综合计算，预估亩纯收益为2169.6元。
1: 昨晚2026年赣超联赛四强赛首回合两场对决同时打响，九江队客场2-1力克上饶队占得先机，南昌队坐镇主场在两球落后下顽强反击，成功扳平宜春队。江西台综合报道。
6: 当晚超过16000名球迷走进上饶体育中心观看主队与九江队的比赛。上半场第33分钟，九江队前锋于涛在禁区内抢射得分，打破僵局。7分钟后，上饶队杨帆同样门前抢射扳平比分。第60分钟，九江队于涛梅开二度主罚定位球破网，最终九江队将2-1的比分保持到中场。九江队主教练王婷婷：
7: 比赛确实上饶队给我们制造了非常大的困难，但是我们球员也顶住了压力，在客场拿到了首胜，希望回到主场我们球队会有更好的表现。
6: 在南昌国际体育中心，48027名球迷到场观战。开场仅3分钟，宜春队反客为主，9号前锋李文瑞闪电破门。第21分钟，李文瑞在禁区混战中制造点球机会，随后操刀主罚梅开二度将比分扩大为2-0。下半场南昌队吹响反击号角，第57分钟，南昌队刘义健在禁区混战中劲射破门。10多分钟后，南昌队赵月正禁区外远射破门，帮助球队将比分扳平为2-2。此后双方互有攻守，但均没能破门，最终握手言和。南昌队主教练吴正日：
8: 之前有人评价我们南昌队打不了逆风球，但是这一场比赛充分证明了这些个球员可以做到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只要够努力。希望我们在下一周在宜春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
6: 宜春队主教练于国璇：
9: 只能说很可惜很遗憾吧，重整旗鼓，调整好心态，到了主场我们再去争取最后一个晋级决赛的名额。
6: 昨晚南昌国体中心的看台上，教育工作者代表方阵成为最美的风景线。南昌赛区特邀全市中小学教师、幼教工作者、职教一线教职工代表走进体育场现场观赛。教师代表南昌县富山中学副校长熊春文：
10: 看到他们拼搏坚持团结协作的宝贵的体育精神，我会把这种体育精神呢带回校园，传递给孩子们，引导孩子们能够强健体魄，奋勇争先。
6: 首回合过后，九江队手握晋级主动权，南昌队留住了希望。第二回合将移师宜春与九江的主场，四强悬念仍在继续。
5: 另据记者了解，赣超联赛冠亚军决赛和三四名决赛争夺战的具体安排也已经确定，两场比赛均安排在南昌国际体育中心举行。冠亚军决赛和三四名决赛均采取单场决胜制，具体赛程三四名决赛时间为9月19号周六晚上8点，冠亚军决赛时间为9月26号周六晚上8点。
4: 继续关注其他省内资讯。昨天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在广东启动，现场发布了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先进典型实践案例12个。我省案例打好国防素养大赛组合拳，奏响全民国防教育最强音。江西省统筹推进大中小学校国防教育一体化建设成功入选。
5: 2026年江西省无线电管理法治宣传月活动今天在南昌启动，各地将围绕法治护航十五五新征程、携手筑牢电磁空间安全网的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法治宣传和科普教育活动。无线电频谱是城市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底座，支撑着低空经济、卫星互联网、6G 等未来产业创新发展。
4: 国际航空运动联合会第39届世界跳伞锦标赛昨天在斯洛伐克落幕，江西跳伞队新一级运动员廖玉婷代表中国队出战，与队友携手斩获女子团体金牌、女子集体定点金牌的优异成绩，这是江西跳伞运动员首次在跳伞世锦赛中摘得金牌。
5: 近日，高1535潮州至南昌高速公路南丰至南昌段涉铁互通工程发布施工总价承包招标公告，标志着这条国家级高速大通道即将进入实质性施工阶段，计划于今年10月1号正式动工。该路段是国家高速公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赣闽两省关键省际通道。项目主线全长约 205.4 公里，预计2028年9月底建成通车。
4: 江西省公安厅原党委委员万秀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目前正接受江西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江右观潮，
5: 请听时评：什么时候公益变成了数据催收？
11: 扑哧一声响，把北京单亲妈妈刘女士几年的善意交了个透心凉。据报道，刘女士呢是开甜品店为生，从2021年起坚持月捐，几年下来从没收到过任何反馈。她不知道自己的钱去了哪里，帮了谁。今年呢生意不景气，她停了月捐，结果停捐不到一个月，公益机构的电话就追来了。不是问他遇到了什么困难，而是质问他为什么停止捐款。他说没钱了，电话那头一声扑哧。捐了几年没人问，一停就来催了。刘女士发视频说，咱到底是捐助者还是提款机呢？系统能精准捕捉扣款中断，却捕捉不到你几年没被感谢过。一家机构对钱停了的敏感度远高于对人怎么样了的关心。公益不该变成数据催收，法律规定慈善组织应当依法履行信息公开义务，也规定捐赠必须自愿，停捐是基本权利。 可现实是持续捐助被当成订阅制收入，一旦断捐就成了

0: 流失客户，电话那头的语气啊，从无视变成了质问，像极了催续费。这哪里是回访，这叫催收。刘女士说，以后想做慈善，就直接买米买面送给需要的人，不再通过机构了。这句话听着赌气，其实啊，全是伤心。大家不是不愿意捐，是希望在付出善意的时候，被当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一个定期到账的提款机。公众的善意是公益行业最珍贵的家底，把回访做成催收，把捐赠人当流水，一声扑哧笑掉的不是一个人的月捐，是千万颗想行善的心。
1: 请听一组国内外新闻。工信部等六部门今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形成梯次分布、优势互补的产业布局。
2: 近日，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部署展开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工作，报名人员于本月18号到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1: 昨天，中国工商银行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据统计，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这也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四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
2: 今天在湖南邵阳绥宁县杂交水稻大面积超高产质种测产现场，测得超级稻爽两优138大面积质种示范片亩产达 530.4 公斤，首次突破1000斤大关。
1: 记者今天从西藏自治区基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当地已成立专家团队，调集60多名法医技术人员，启用3个专门实验室，严谨细致开展遇难人员身份识别工作，目前已经确认了部分遇难人员的身份。
2: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的部分水域。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会晤后，向媒体表示，乌方与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当天讨论了对乌越东援助、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涉及的议题，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
2: 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晴24到31度，九江晴21到30度，景德镇多云20到33度，宜春多云22到32度，萍乡晴22到33度，新余晴22到32度，吉安晴23到32度，上饶晴21到32度，鹰潭晴22到32度，抚州晴22到31度，赣州多云23到33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中原伟汉，代表责任编辑詹伟、郑杰，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3: 我国。

0: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九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它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3: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

0: 加入二十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1: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0: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五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2: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3: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4: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 2.5 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6: 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5: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五方面重点任务。
6: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
5: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6: 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7: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8: 规划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全面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拓展融合应用广度深度，稳步提升行业全球化发展水平六项重点任务。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9: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8: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细化任务落实、强化监测评估等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9: 加强跨部门协调、部省联动、政企协同，强化各类政策协同配合和用地、用海、用电、用数和频率等资源要素保障，鼓励金融机构等加大支持力度。监测评估方面，做好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推动规划任务落实。
4: 财政部今天表示，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资本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据统计，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核心资金来自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这也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四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11: 补充资本以后呢，政策性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先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
10: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12: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0000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倡议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因此，此次注资是主动扩表、提前布局的举措，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7: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13: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 134.2 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14: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13: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15: 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4: 一边是上海松江工业用地紧缺，一边是安徽六安有空间缺项目，两地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让产业转移从拉一把走向一起赢？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16: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陆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陆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
17: 曼盛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最终选择陆安

0: 关键在政策和客户。
1: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去过好古市，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选择了在六安。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0: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这个速度让德国总部都惊讶。但问题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2: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0: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六成，松江四成。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坦言，难度很大。
3: 因为这个统计分算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0: 2025年2月，统计分算办法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不过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有些机制还要继续完善。
4: 现在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是要打通的。我们也在想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六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六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六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7: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6: 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8: 意见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6: 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9: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10: 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洪水退去后，当地全力投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11: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12: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11: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13: 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 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
11: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
14: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11: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15: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1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5: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西部、山西中南部、江西西部、西藏南部、青海东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10: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展开，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范围为2025年12月到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5: 首趟延安至瑞金直达高铁今天正式开行，全程运行约11小时。
1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所罗门媒体日前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17: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3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8: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三方会晤。6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10: 伊朗6号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在几天内签署，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自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该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9: 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它们。雷扎伊称，伊朗没有击沉美国船只，是因为他们运载石油，一旦被击沉将破坏环境。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雷扎伊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当地时间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受美伊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与伊朗冲突爆发时相比，每加仑高出了2美元以上。当柴油价格上涨时，企业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5: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10: 以色列军队7号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包括2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
5: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四天，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10: 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初南、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谁没有错过，谁没有遗憾。人生遗憾的是，因为经历过，突然有一天真的听懂了一首歌。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0: 多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干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3: 哇，这水好甜啊！啊，这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3: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3: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2: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4: 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年能漏掉6吨水，拧紧它只需1秒，节约用水从每一滴开始。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社会传真。交通物流是地方发展的生命线，地处内陆的原中央苏区，过去最大的瓶颈就是一个字，远。离出海口远，离大市场远，好产品运不出，好项目引不来。这些年借着苏区振兴的政策东风，江西各地大力完善水陆物流通道，升级开放平台，打通堵点，降低成本，让老区的大门越开越大。今天我们走进赣州吉安，看一条条物流通道如何变成振兴跑道。
1: 在瑞金国际陆港二期项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车辆穿梭，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该项目规划用地超1000亩，庞大的工程量给施工建设者带来诸多挑战。
2: 部分开挖面紧邻赣陇铁路运营线，安全距离内严禁爆破作业，施工效率受到影响。
1: 不能爆破怎么办？项目方想出了多机多点的办法，一次性调来10台装有液压破碎锤的大型挖掘机，开辟6个工作面同时推进。工人们还实行两班倒，人歇机不歇。目前项目整体进度已经过半，预计2027年10月前后建成。
3: 预计2030年近期铁路的发运量可达105万吨，2040年远期运量提升至150万吨。
1: 瑞金的玩具、照明等产业产品大多销往海外，可过去因为缺少大型多式联运枢纽，货出不去，箱进不来，发展一度受限。依托苏区振兴政策，当地争取到上级项目建设资金近5000万元，建成了瑞金国际陆港一期。随着货运需求越来越旺，当地又适时启动了二期规划建设，
4: 聚焦多式联运，精准补短板，强弱项，优布局，提效能，以交通先行助能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
1: 硬件在提升，服务也在加码。今年瑞金国际陆港牵手深圳盐田港，共建盐田港瑞金内陆港，推出空箱前置模式，企业在家门口就能提箱还箱，省下了一大笔空箱调拨费。德邦照明主要出口通用照明电器，过去用箱要从深圳千里迢迢调过来，如今就近取箱，物流成本降了一大截。
5: 粗略测算一年下来，能够节省40-50万的物流开支。
1: 枢纽越建越强，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瑞金的陆港解决了本地企业走出去的问题，而作为区域核心开放平台，赣州国际陆港承担的是辐射全域的角色，把物流通道升级为开放枢纽，让整个苏区片区的外向型企业都受益。南康家具是赣州的主导产业，每年从太仓张家港采购近10000方欧美高端木材，过去靠公路运输，成本居高不下，打通太仓九江赣州铁水联运通道成了企业的迫切期盼。
6: 最难的环节就是我们这个船期很难保障，那经过我们的反复沟通呢，船公司就是说每周给我们保证3趟。
1: 历经近半年沟通调试，太仓九江赣州水铁联运新通道全线贯通。按照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加快建设赣州港部署，赣州国际陆港2015年投入运营，目前已对接盐田、蛇口等沿海口岸和满洲里等6大边境口岸，常态化开行50多条国际国内班列，辐射20多个国家、150多个城市。
7: 不断优化班列频次，提升中转效率，降低物流成本，让出海口离苏区企业越来越近。
1: 为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当地还以赣州国际陆港为核心，整合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综试区、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等开放平台资源。
8: 核心就是打破各平台间的政策壁垒，我们将单一的物流通道升级为集物流、贸易、产业一体的开放枢纽。
1: 赣州有色金属加工企业集聚，过去进口矿产品要在沿海口岸清关，一次性缴清全额增值税，今年

0: 依托综合保税区保税仓储政策，矿产品到港后可直接入区保税仓储，企业分批提货，分批缴税。
1: 以前一到进口旺季，光增值税一次就得压进去300多万，流动资金被占用，现在光是利息成本就能省下一大截。
0: 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赣州国际陆港吞吐量达107918标箱，同比增长 1.92%。开行中欧亚班列68列，铁路集装箱吞吐量7422标箱，同比大幅增长 117.53%。陆路打通出海通道，水路激活沿江经济。坐拥赣江黄金水道的吉安，则聚焦水运短板，升级基础设施，发力内河航运、智慧物流与绿色船舶产业。在吉安港天域综合码头，配套重点项目吉港。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它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岁月的长河中，时常触动我们的，除了那些记忆深处的故事，还有曾经陪伴我们的老歌。我想我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的白露。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主持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强调以系统思维推动教育科技人才深度融合，加快推进教育强省、科技强省、人才强省建设。宋福龙出席。
1: 改革在行动专栏今天来看，抚州市推进构建远程诊疗体系改革，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开展防汛救灾工作，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有序推进灾后重建。
1: 江西新闻联播推出深化扫黑除恶我们在行动专栏，报道我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进展成效。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鸿今天主席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调研协商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

0: 重要论述，坚持以系统思维推动教育科技人才深度融合，加快推进教育强省、科技强省、人才强省建设。宋福龙、任珠峰、陈敏、张莹出席。
1: 会上围绕各自主题的调研成果，民革、民盟、民建、民进、农工党、九三学社、台盟江西省委员会、致公党江西省总支、省工商联、省支联会负责人做了交流发言。尹红指出，大家选题贴合实际，问题剖析深入，对策建议针对性比较强，展现了较高的参政议政水平。省委和省政府有关部门要认真梳理研究，切实把调研成果转化好、运用好。尹红强调，

0: 例题、企业出题、人才答题、科技解题协同机制，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优化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体系，要创新一体发展的引人育人模式，善于用改革的办法打通教育科技人才之间的梗阻，着力在引才、育才、用才上持续发力，构建以产定教、以教促产、以才兴产的一体化闭环。要着力完善一体发展的体制机制，健全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工作机制，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评价联动，充分激发广大科技和教育工作者的创新创造活力。尹红表示，中共江西省委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责，希望大家牢记合作初心，发扬优良传统，围绕中心大局贡献更多智慧，做好凝聚共识工作，共同推动全省多党合作事业再上新台阶。张伟、石可、谢如、卢天熙、辜清出席。
1: 抚州市推进构建远程诊疗体系改革，聚焦群众异地就医负担重、基层诊疗能力不足等痛点，推动专家资源下沉到基层，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2: 第一个是做什么？做这个叫替代治疗的评估。
3: 在抚州市南城县总医院，徐桂生正盯着屏幕听远在深圳的专家分析自己的病情，屏幕那头是深圳市南山区人民医院肾内科主任祝胜郎，一位抚州籍专家。
4: 专家面对面跟我们会诊，对我们的生理以及我们病情都相当大的帮助。
3: 大屏前看名医，徐桂生过去想都不敢想。通过远程平台，祝胜郎仔细查阅他的检查资料，与本地陪诊的专科医生逐项商讨诊疗方案。
5: 以前碰到复杂的病例我们解决不了，就只能建议患者转院治疗，现在可以和远程专家一起研判，免去患者来回奔波的烦恼。
6: 过去我们也想过请在外的府级专家回乡坐诊开展会诊，但大多都是看人情看时机，断断续续，不再笼统粗放的签约合作，而是对照各个县区的常见病和专科薄弱环节，真正做到缺什么补什么。
3: 从千里求医到云端问诊，变化背后是一场医疗变革。抚州市将远程诊疗体系改革列入市委深改委年度工作要点和十大民生实事，推出专项补贴、人才公寓、免费住宿等六条支持政策。全市签约1097名专家，建起18个远程会诊中心，对接北京积水潭、上海瑞金等26家顶尖医院。当地还创新推行固定专家、固定时段排班会诊制度，把随机帮扶变成常态供给，变患者等医生为医生等患者，初步形成一线一特色专科建设格局。
7: 远程诊疗的基础会诊费用由财政补贴 60%， 医院承担 40%， 患者零付费，这样可以进一步消除患者就医顾虑。
3: 人才不光要引得回，还要带得动。抚州推行师带徒结对机制，让专家在远程会诊和线下手术中带教本地医生。目前全市已组建436对帮扶团队，基层医生的诊疗能力在实战中一步步提升。
8: 术前如何评估，术中如何手术，术后如何管理，一环扣一环，跟着多做几台心里就有底了。
3: 今年一至七月，抚州市完成远程会诊超2.4万例，带动线下三四级手术4696例，跨省转诊率下降17.6个百分点，医疗总费用同比下降4.12%，省内异地住院医保支出减少5600多万元，分级诊疗的堵点正一个个被打通。
9: 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吉安、赣州等地洪涝与地质风险叠加，眼下救援工作持续，灾后重建也同步展开。
10: 我现在位于四川县民坑村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昨天晚上11点，从四川县民坑村通往石下组泥石流灾害核心现场的600米冲毁道路已经抢通，目前呢已经有三台大型挖掘机进入到了核心区，与人工搜救队合兵一处，全力展开搜救。
3: 队员们挺进核心区，用雷。

0: 达生命探测仪仔细扫描，搜救犬交替复合，不放过任何生命迹象。
1: 尽最大的努力，最快的速度展开搜救，绝不放弃。
2: 搜救队员们抢抓黄金救援72小时的关键期，努力争取希望。截止到发稿时为止，搜救仍在紧张进行中。
0: 在大广高速太干段，经过60多小时的紧张作业，受灾最严重的遂川县境内下弯隧道顶部山体塌方点得到有效处置。今天下午4点，大广高速太干段恢复通行。
3: 下一步，我们要继续盯牢这些受灾点，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尽早修复巩固，全力保障江西省南北高速大动脉的畅通。
0: 为妥善安置受灾转移群众，遂川县高平镇把一处民宿改为临时安置点，202名受灾群众转移到这里，镇村干部轮流值守，保障大家的生活。
4: 稀饭啊，还有粉子啊，还有面包啊，鸡蛋都有，粉子有几趟的粉子，有炒粉、汤粉，早上中午啊，吃了很多很多，自己有。
0: 安置点里，饮用水、方便食品、床和被褥都备得足足的。洪水退去，遂川县城的清淤保洁和预防性消杀同步展开，环卫工人配合高压冲洗设备清理步道、广场和绿化带，各社区对街巷道路、居民楼道等重点区域开展消杀。在太和县和市镇，疾控人员开展灾后消杀专项培训，发放防疫宣传单，普及汛期卫生健康知识。
5: 我们统筹调拨发放消杀物资，保障各乡镇村组饮用水和环境消杀物资供应到位。
0: 永新县组织党员干部逐户逐田核查受灾面积和受损程度，协调农业保险机构启动理赔。鉴于当前强降雨已结束，各主要江河水势总体平稳，省水利厅决定自9月7号8时结束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进入正常防汛状态。
6: 天灾无情，还好有你们在。9月5号晚，遂川县大汾镇党委政府收到了一条来自云南的感谢信，感谢信的背后是一场及时的转移。
7: 你们现在很安全，我在远方也很欣慰。
0: 在云南务工的上官一宇正与安置在亲戚家的父母视频连线，连日来的强降雨引发地质险情，让身在外地的他心急如焚。9月4日，在镇村干部的劝说下，上官一宇父母被转移到了安置点。
8: 当时我们养夫妻啊，不念走，对，乡里面干部、村里面的来做市政工作，把我们接走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塌房了，最后我们是走得快。
9: 我当时吓得真的是腿都软了，就这么一个小时左右，真的是救了我爸妈的命啊。
0: 在得知父母安全转移之后，上官一宇向遂川县大汾镇党委政府发来感谢信息，表达谢意。
6: 连日来，遂川的灾情牵动着各方的心。一段感谢信息道出了千千万万在外地的遂川人对家乡、对家人的牵挂。天灾无情，但家乡有人惦念，有人坚守。疾风骤雨中，基层干部向险而行，冲在一线，和灾害抢时间，用及时响应的速度，挨家挨户劝说的耐心，细致入微的照料，守护群众生命安全。
0: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举办2026年教师节新闻发布会。今年，江西省评选表彰了197名特级教师，完成了第六批392名中小学学科带头人和784名骨干教师选拔培养工作，并推选产生了全省最美教师及提名20名、最美高校辅导员及提名20名。
10: 在最美教师和最美高校辅导员的具体推选标准上，我们聚焦教师这一职业特点，突出政治性、时代性、代表性，坚持向教学一线倾斜，注重考察、育人实际。
0: 今年教师节期间，我省将举办教育工作者和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全省中小学生合唱展演暨庆祝第42个教师节合唱专场、我的育人故事巡回宣讲等七大活动，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风尚。
11: 我们遴选了50位优秀教师，组建了

0: 省级我的寓言故事巡回宣讲团。教师节以后，宣讲团成员将赴全省各地开展巡回宣讲，以榜样的力量激励广大教师自觉践行教育家精神。
1: 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我省政法机关迅速开展行动，全力攻坚克难，把打击锋芒对准群众反应最强烈、最深恶痛绝的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始终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今天起，江西新闻联播推出深化扫黑除恶我们在行动专栏，及时报道各地各部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进展成效。第一期聚焦恶意索赔，这是十类重点打击的新型黑恶犯罪之一。吉水县公安局今日打掉一个跨区域恶意索赔敲诈勒索团伙。
2: 最近，吉水县公安局接到当地市场监管部门移送的线索，在12315投诉举报日常处置中，工作人员发现多起异常投诉，有人打着维权的幌子恶意投诉，向商家索要赔偿。
3: 结合大数据分析发现，一般是在两年以内发现那个异常投诉三次以上，就会移交公安或者和公安一起研判是不是属于恶性投诉事件。
2: 吉水公安联动市场监管部门梳理研判投诉信息，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经查，该团伙自2023年起长期跨省作案，他们专门瞄准各大电商平台的小微店铺购买化妆品等小件商品，随后刻意虚构商品宣传不符、质量瑕疵等问题，通过反复投诉、恶意举报等方式逼迫商家私下转账和解。由于担心影响店铺正常运营，不少商家选择支付赔款息事宁人。
4: 当时他们就直接向那个我们当地的工商投诉这个虚假宣传，他上来就是要500嘛，最后砍价砍到200。就是你像工商那边也说，你要能证明他不是一般消费者啊，那这个就可以不受理。但是我们作为是一个普通小商家，你说我怎么证明他不是普通消费者，这种就其实挺难的。
2: 在固定完整证据链条后，吉水公安组织警力远赴外市开展异地抓捕，抓获团伙成员3名，该团伙累计恶意投诉数千起，非法获利30多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办理中。
5: 这个团伙他主要是通过在网上恶意投诉商家，不赔偿不撤诉作为交换条件，达到他非法牟利的一个诉求。这类案件呢，它不像于是那种传统暴力威胁，而是以维权作为伪装，通过恶意投诉反复举报这种一种软暴力的一个形式。这个案子也是我们在海量的投诉举报中梳理出来的线索侦办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案例。
6: 本周是金融教育宣传周，各地通过主题活动普及金融知识，提升群众防范风险能力。
7: 江西省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今天在南昌启动，现场发布全省122家金融纠纷调解服务点，标志着基层金融调解网络实现县域全覆盖。
8: 群众在办理存款、保险、理财等业务过程中与金融机构发生争议，都可以就近到服务点申请调解，不收费，少跑腿，效率高。
7: 全省各地宣传活动同步开展，工作人员上门走访企业，送来金融知识和惠企政策。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金融知识进企业宣讲现场，金牌金融讲师拆解近年高发的风险案例，为企业员工送上金融安全课。
9: 通过真实案例拆解，让大家能够听得懂、记得住。
10: 全程都是贴近我们工作生活的真实案例，听完之后收获很大，也提高了警惕。
1: 2026年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四强赛首回合比赛，昨晚在南昌、上饶两地同步打响。
7: 晚上8点整，随着主裁判一声哨响，南昌队与宜春队的比赛正式开始。宜春队攻势凌厉，上半场连续攻入2球，下半场一边再战，南昌队大举压上，全力进攻，最终将比分顽强扳为2-2。
11: 南昌队在0-2落后的情况下，经过中场调整，连追2球，打出我们南昌队的气势。
7: 教师节将至，南昌赛区还特别邀请全市中小学教师、幼教和职教一线教职工代表走进球场，感受足球的激情与魅力。
12: 来到那个赣超比赛现场，从他们的那个比赛活动当中看到他们拼搏坚持团结协作的一个这种宝贵的体育精神，我想我会把这种体育精神呢带回校园，传递给孩子们，引导孩子们能够强健体魄，奋勇争先。
7: 另一场对决，九江队客场2-1战胜上饶队。根据赛程安排，半决赛次回合南昌队将客场挑战宜春队，九江队将回到主场迎战上饶队，最终决出本赛季赣超的两支决赛队伍。由中国酒业协会主办的酒瓷产业发展大会今天在景德镇举行，吸引全国近600名酒企陶瓷行业从业者参会。会上启动美酒美器共创计划，搭建酒瓷融合创新合作平台，同时发布与商美酒美器设计大赛获奖名单。
1: 秋高气爽，玉露生凉，白露节气悄然登场。
6: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感受赣坡大地渐浓的秋意。
7: 白露微凉，仲秋已至，天穹澄澈如洗，流云舒卷自如，清风携着丝丝凉意拂过赣坡大地，一年中最为丰饶的画卷正徐徐展开。秋粮正步入灌浆结实、产量形成的关键期，田间地头，农人们抢抓农时，精细田管，为金秋的馈赠筑牢根基。晚稻抽穗扬花，赶花人穿行于层层叠叠的绿浪之中。一田烟火，万般秋实，白露时节的广袤田野正以蓬勃的生命力酝酿着大地深处最沉甸甸的希望。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聆听文明之声，践行公益之行，欢迎收听文明之窗。
1: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3: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4: 愿闻先生高见。
3: 是水。
4: 哦，
3: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1: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3: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0: 人的一生，总离不开民族文化的滋养。
1: 远上寒山，
2: 一天之计在于晨。我和孩子喜欢用朗诵唐诗宋词开始新的一天。
3: 闲暇时，我只需要一支毛笔。不要说这是少年老成，我向往心灵的宁静致远。
4: 平日里唱一段《赤脏镇》，感受艺术的熏染和滋润。我从百转千回的曲调中，感怀当年的峥嵘岁月。
0: 珍爱优秀传统文化，共筑民族精神家园。
5: 主流声音，价值传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0: 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1: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0: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0: 视频也好，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周琳。关注金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省委书记尹红今天主持召开议题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调研协商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议题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坚持以系统思维推动教育科技人才深度融合，加快推进教育强省、科技强省、人才强省建设。宋福龙、任珠峰、陈敏、张莹出席
1: 会上，围绕各自主题的调研成果，民革、民盟、民建、民进、农工党、九三学社、台盟江西省委员会、致公党江西省总支、省工商联、省支联会负责人做了交流发言。尹红指出，大家选题贴合实际，问题剖析深入，对策建议针对性比较强，展现了较高的参政议政水平。省委和省政府有关部门要认真梳理研究，切实把调研成果转化好、运用好。尹红强调，要建强用好一体发展的平台载体，发挥国家级创新平台引领作用，扎实推进省重点实验室建设、创新新型研发机构运行机制，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有效增强科创资源聚集力和产业推动力。要强化一体发展的重大任务牵引，聚焦重点优势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赛道，健全产业立题、企业出题、人才答题、科技解题协同机制，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优化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体系。要创新一体发展的引人育人模式，善于用改革的办法打通教育科技人才之间的梗阻，着力在引才、育才、用才上持续发力，构建以产定教、以教促产、以才兴产的一体化闭环。要着力完善一体发展的体制机制，健全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工作机制，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评价联动，充分激发广大科技和教育工作者的创新创造活力。尹红表示，中共江西

0: 文伟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责，希望大家牢记合作初心，发扬优良传统，围绕中心大局贡献更多智慧，做好凝聚共识工作，共同推动全省多党合作事业再上新台阶。张伟、石可、谢如、卢天熙、辜清出席。
1: 辅助室推进构建远程诊疗体系改革，聚焦群众异地就医负担重、基层诊疗能力不足等痛点，推动专家资源下沉到基层，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2: 第一个是做什么？做这个叫替代治疗的评估。
3: 在抚州市南城县总医院，徐桂生正盯着屏幕听远在深圳的专家分析自己的病情。屏幕那头是深圳市南山区人民医院肾内科主任祝胜郎，一位抚州籍专家。
4: 专家面对面跟我们会诊，对我们的生理以及我们病情都有相当大的帮助。
3: 大屏前看名医，徐桂生过去想都不敢想。通过远程平台，祝胜郎仔细查阅他的检查资料，与本地陪诊的专科医生逐项商讨诊疗方案。
5: 以前碰到复杂的病例，我们解决不了，就只能建议患者转院治疗。现在可以和远程专家一起研判，免去患者来回奔波的烦恼。
6: 过去我们也想过请在外的府级专家回乡坐诊、开展会诊，但大多都是看人情、看时机，断断续续，不再笼统粗放的签约合作，而是对照各个县区的常见病和专科薄弱环节，真正做到缺什么补什么。
3: 从千里求医到云端问诊，变化背后是一场医疗变革。抚州市将远程诊疗体系改革列入市委深改委年度工作要点和十大民生实事，推出专项补贴、人才公寓、免费住宿等六条支持政策，全市签约1097名专家，建起18个远程会诊中心，对接北京积水潭、上海瑞金等26家顶尖医院。当地还创新推行固定专家、固定时段排班会诊制度，把随机帮扶变成常态供给，变患者等医生为医生等患者，初步形成一线一特色专科建设格局。
7: 远程诊疗的基础会诊费用由财政补贴 60%， 医院承担 40%， 患者零付费，这样可以进一步消除患者就医顾虑。
3: 人才不光要引得回，还要带得动。抚州推行师带徒结对机制，让专家在远程会诊和线下手术中带教本地医生。目前全市已组建436队帮扶团队，基层医生的诊疗能力在实战中一步步提升。
8: 术前如何评估，术中如何手术，术后如何管理，一环扣一环，跟着多做几台心里就有底了。
3: 今年1至7月，抚州市完成远程会诊超2.4万例，带动线下3-4级手术4696例，跨省转诊率下降 17.6%，医疗总费用同比下降 4.12%， 省内异地住院医保支出减少5600多万元。分级诊疗的堵点正一个个被打通。
1: 受台风沙达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吉安、赣州等地洪涝与地质风险叠加，眼下救援工作持续，灾后重建也同步展开。
9: 我现在位于四川县明坑村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昨天晚上11点，从四川县明坑村通往石下组泥石流灾害核心现场的600米冲毁道路已经抢通，目前呢已经有3台大型挖掘机进入到了核心区，与人工搜救队合兵一处，全力展开搜救。
3: 队员们挺进核心区，用雷达生命探测仪仔细扫描，搜救犬交替复核，不放过任何生命迹象，
10: 尽最大的努力，最快的速度展开搜救，绝不放弃。
9: 搜救队员们抢抓黄金救援72小时的关键期，努力争取希望。截止到发稿时为止，搜救仍在紧张进行中。
3: 在大广高速太干段，经过60多小时的紧张作业，受灾最严重的遂川县境内下弯隧道顶部山体塌方点得到有效处置。今天下午4点，大广高速太干段恢复通行。
11: 下一步，我们要继续盯牢这些受灾点，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尽早修复巩固， 全力保障江西省

0: 皖北高速大动脉的畅通。
1: 为妥善安置受灾转移群众，遂川县高平镇把一处民宿改为临时安置点，202名受灾群众转移到这里，镇村干部轮流值守，保障大家的生活。
2: 稀饭啊，还有粉子啊，还有面包啊，鸡蛋都有，粉子有几趟的粉子，有炒粉、汤粉，早上中午啊，揣了很多很多，自己有。
1: 安置点里，饮用水、方便食品、床和被褥都备得足足的。洪水退去，遂川县城的清淤保洁和预防性消杀同步展开，环卫工人配合高压冲洗设备清理步道、广场和绿化带，各社区对街巷道路、居民楼道等重点区域开展消杀。在太和县和市镇，疾控人员开展灾后消杀专项培训，发放防疫宣传单，普及汛期卫生健康知识。
3: 我们统筹调拨发放消杀物资，保障各乡镇村组饮用水和环境消杀物资供应到位。
1: 永新县组织党员干部逐户逐田核查受灾面积和受损程度，协调农业保险机构启动理赔。鉴于当前强降雨已结束，各主要江河水势总体平稳，省水利厅决定自9月7号8时结束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进入正常防汛状态。
4: 天灾无情，还好有你们在。9月5号晚，遂川县大汾镇党委政府收到一段来自云南的感谢信息，感谢信息的背后是一场及时的转移。
5: 你们现在很安全，我在远方也很欣慰。
1: 在云南务工的上官一宇正与安置在亲戚家的父母视频连线。连日来的强降雨引发地质险情，让身在外地的他心急如焚。9月4日，在镇村干部的劝说下，上官一宇父母被转移到了安置点。
6: 当时我们养夫妻啊，不念走，对，乡里面干部、村里面的来做市政工作，把我们接走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塌房了，最后我们是走得快。
7: 我当时吓得真的是腿都软了，就这么一个小时左右，真的是救了我爸妈的命啊。
1: 在得知父母安全转移之后，上官一宇向遂川县大汾镇党委政府发来感谢信息，表达谢意。
4: 连日来，遂川的灾情牵动着各方的心，一段感谢信息道出了千千万万在外地的遂川人对家乡、对家人的牵挂。天灾无情，但家乡有人惦念，有人坚守。疾风骤雨中，基层干部向险而行，冲在一线，和灾害抢时间，用及时响应的速度，挨家挨户劝说的耐心，细致入微的照料，守护群众生命安全。
1: 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国际研讨会明天将在抚州开幕。今天300多名与会嘉宾在抚州考察，近距离感受当地民间文艺版权保护的生动实践。嘉宾们首站来到临川市院孔庙，始建于清嘉庆年间，是江西唯一集学宫、市院、孔庙于一体的文化遗存。
8: This is the first time.
9: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保存如此完好的古代考试场所，它让我看到了中国对历史文化传承的重视，也让我对民间文艺版权保护有了更深的理解。
1: 黎川县还在这里设立民间文艺版权服务站，为本土民间文艺、文创及公益作品提供版权登记、上门办、面对面办便民服务。
10: I believe that by 在这样一个古建筑里设立版权服务中心很有象征意义，这让我看到中国不仅重视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更注重用现代法律制度为传统文化保驾护航，这个做法很有启发性。
1: 嘉宾们还走进黎川古城，体验擂茶制作，感受非遗魅力，来到王安石纪念馆，了解这位中国11世纪改革家的变法历程。
11: 今天我们在抚州看到的民间文艺版权保护的实践，其实呢就是一种制度创新，通过对现代版权制度的变革，守护传统保护，让民间文艺从口头相传变成一个版权确权。
1: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举办2026年教师节新闻发布会。今年江西省评选表彰了197名特级教师，完成了第6批392名中小学学科带头人和784

0: 名骨干教师选拔培养工作，并推选产生了全省最美教师及提名20名，最美高校辅导员及提名20名。
1: 在最美教师和最美高校辅导员的具体推选标准上，我们聚焦教师这一职业特点，突出政治性、时代性、代表性，坚持向教学一线倾斜，注重考察、育人实际。
0: 今年教师节期间，我省将举办教育工作者和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全省中小学生合唱展演暨庆祝第42个教师节合唱专场、我的育人故事巡回宣讲等七大活动，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风尚。
2: 我们遴选了50位优秀教师，组建了省级我的育人故事巡回宣讲团。教师节以后，宣讲团成员将赴全省各地开展巡回宣讲，以榜样的力量激励广大教师自觉践行教育家精神。
3: 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我省政法机关迅速开展行动，全力攻坚克难，把打击锋芒对准群众反映最强烈、最深恶痛绝的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始终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今天起，本台推出深化扫黑除恶我们在行动专栏，及时报道各地各部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进展成效。第一期聚焦恶意索赔，这是十类重点打击的新型黑恶犯罪之一。吉水县公安局近日打掉一个跨区域恶意索赔敲诈勒索团伙。
4: 最近，吉水县公安局接到当地市场监管部门移送的线索，在12315投诉举报日常处置中，工作人员发现多起异常投诉，有人打着维权的幌子恶意投诉，向商家索要赔偿。
5: 结合大数据分析发现，一般是在两年以内发现那个异常投诉三次以上，就会移交公安或者和公安一起研判是不是属于恶性投诉事件。
4: 吉水公安联动市场监管部门梳理研判投诉信息，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经查，该团伙自2023年起长期跨省作案，他们专门瞄准各大电商平台的小微店铺购买化妆品等小件商品，随后刻意虚构商品宣传不符、质量瑕疵等问题，通过反复投诉、恶意举报等方式逼迫商家私下转账和解。由于担心影响店铺正常运营，不少商家选择支付赔款息事宁人。
6: 当时他们就直接向那个我们当地的工商投诉这个虚假宣传，他上来就是要500嘛，最后砍价砍到200。就是你像工商那边也说，你要能证明他不是一般消费者啊，那这个就可以不受理。但是我们作为是一个普通小商家，你说我怎么证明他不是普通消费者？这种其实挺难的。
4: 在固定完整证据链条后，吉水公安组织警力远赴外市开展异地抓捕，抓获团伙成员三名，该团伙累计恶意投诉数千起，非法获利30多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办理中。
7: 这个团伙他主要是通过在网上恶意投诉商家，不赔偿不撤诉作为交换条件，达到他非法牟利的一个诉求。这类案件呢，它不像于是那种传统暴力威胁，而是以维权作为伪装，通过恶意投诉反复举报这种一种软暴力的一个形式。这个案子也是我们在海量的投诉举报中梳理出来的线索侦办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案例。
3: 本周是金融教育宣传周，各地通过主题活动普及金融知识，提升群众防范风险能力。
0: 江西省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今天在南昌启动，现场发布全省122家金融纠纷调解服务点，标志着基层金融调解网络实现县域全覆盖。
8: 群众在办理存款、保险、理财等业务过程中与金融机构发生争议，都可以就近到服务点申请调解，不收费，少跑腿，效率高。
0: 全省各地宣传活动同步开展，工作人员上门走访企业，送来金融知识和惠企政策。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金融知识进企业宣讲现场，金牌金融讲师拆解近年高发的风险案例，为企业员工送上金融安全课。
9: 通过真实案例拆解，让大家能够听得懂、记得住。
10: 全程都是贴近我们工作生活的真实案例，听完之后收获很大，也提高了警惕。
3: 2026年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四强赛首回合比赛昨晚在南昌上饶两地同步打响。
0: 晚上8点整，随着主裁判一声哨响，南昌队与宜春队的比赛正式开始。宜春队攻势凌厉，上半场连续攻入两球，下半场一边再战，南昌队大举压上，全力进攻，最终将比分顽强扳为2-2。
7: 南昌队在0-2落后的情况下，经过中场调整，连追两球，打出我们南昌队的气势。
0: 教师节将至，南昌赛区还特别邀请全市中小学教师、幼教和职教一线教职工代表走进球场，感受足球的激情与魅力。
11: 来到那个赣超比赛现场，从他们的那个比赛活动当中看到他们拼搏坚持团结协作的一个这种宝贵的体育精神，我想我会把这种体育精神呢带回校园，传递给孩子们，引导孩子们能够强健体魄，奋勇争先。
0: 另一场对决，九江队客场2-1战胜上饶队。根据赛程安排，半决赛次回合南昌队将客场挑战宜春队，九江队将回到主场迎战上饶队，最终决出本赛季赣超的两支决赛队伍。
3: 北京时间9月7号22时41分，我们迎来白露节气，白露登场，中秋的脚步越发临近，也为初秋时光平添了一抹温情。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是暑热转向凉秋的重要节点。这个时节昼夜温差开始明显拉大，气温起伏之下，身体哪些部位最怕受凉？怎样穿衣兼顾舒适和保暖？
4: 白露过后寒意渐增，有3处身体部位尤其要做好保暖。不露脚，白露之后不建议继续穿凉鞋，用冷水冲脚。脚部距离心脏远，血液循环偏弱，受凉容易受到寒气侵扰。同时秋燥也容易造成脚部皮肤干裂，建议更换透气保暖的鞋袜，睡前可用温热水泡脚。白露时节要格外注意腰腹保暖，夜间睡觉撤掉凉席，盖好被褥，寒凉类饮食不宜多食，避免损伤脾胃，护好肩颈腰膝。寒凉刺激容易阻滞气血运行，引发关节不适，早晚外出可以备一件薄外套，关节偏弱人群可佩戴护膝，出汗之后及时擦干。
12: 每晚我们可以用温热水泡脚，泡脚水温呢大约控制在40摄氏度左右，水位呢要没过脚踝，时长我们控制在15到20分钟。
3: 天气转凉，饮食习惯也需要随之调整。白露之后餐桌上哪些该减，哪些该适当增加呢？
4: 白露过后秋燥渐起，人体脾胃经过夏天的耗损，处于偏弱的适应阶段，饮食上宜收敛护脾胃，防秋燥，有几类食物建议酌情少吃，冰激凌、冷饮、冰西瓜这类夏令饮食，白露之后要减少摄入。辣椒、花椒、韭菜等辛味食材，过量食用容易耗损津液，加重秋燥带来的口干、咽干等感受。减少烧烤、火锅、肥肉等不易消化的食物。白露时节可适量食用白色食材，梨生吃清润，脾胃偏弱的人群可以蒸熟或炖煮食用。银耳充分泡发炖煮出胶质，搭配枸杞食用。百合可以熬煮百合莲子粥。需要注意，梨、百合性质偏凉，脾胃虚寒者烹制时可搭配姜片、红枣中和。此外，白露时节讲究少辛多酸，可以适量吃橘子、柚子、山楂、葡萄等酸味鲜果。多酸不等于猛吃酸，
0: 胃酸过多、反酸、胃溃疡人群，酸味食物要控制量。
13: 生姜性质偏温，如果平时经常口干舌燥，容易便秘，属于阴虚火旺体质，大量饮用姜茶反而容易上火。体质偏寒、受凉需要驱寒的人可以少量饮用，尽量放在

0: 上午、下午3点以后就不建议再喝。
1: 白露时节，呼吸道问题进入高发时段，不少人都有这样的体会，感冒发烧的症状消退之后，咳嗽却迟迟不见好转，大多是干咳，夜间还会加重。这类咳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白露时节该如何守护呼吸道健康？
2: 白露过后，呼吸道问题进入高发阶段，一部分人感冒发热症状消退后，咳嗽依旧持续，多为干咳，偶尔伴有少量白色泡沫样痰，严重时还会影响夜间休息。到医院影像检查，结果却未见明显异常，这属于感染后咳嗽。
3: 一般来说，不建议大家自己去服用一些抗生素啊、抗病毒的药物。但是如果症状长时间没有缓解，我们就要及时到医院去看。
2: 普通感冒不要盲目使用抗菌药物，可以对症用西药或中成药。患病期间注意休息，尽量不要带病工作上学。此外，呼吸道疾病多经由飞沫接触传播，勤洗手，注重手部卫生，可以降低感染传播风险。
1: 昨天，中国工商银行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据统计，这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核心资金来自今年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配套部分央企自有资金参与。这也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四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
4: 根据公告，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两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分别不超过1000亿元、1600亿元。另外，财政部将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两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分别注资300亿元、100亿元。当天，四家国有商业保险公司也宣布增资计划。中国人保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发行 A 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50亿元。财政部向中国人寿集团、中国太平分别注资350亿元、70亿元。中国再保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内资股，计划募集资金30亿元。
1: 近期，一些地方经过连续强降雨，地质条件较为脆弱。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提醒，既要警惕暴雨期间的地质灾害，也要重视地质灾害的滞后性。暴雨过后仍然可能出现地质灾害风险。
2: 暴雨或持续强降雨后3天仍是地质灾害的高发期，这就是地质灾害的滞后性。地质灾害的滞后性是指强降雨或持续降水结束后，由于土壤岩体长时间吸水饱和，导致山体斜坡稳定性降低，并在雨停后数小时至数天内发生滑坡、崩塌等灾害的现象。在连续强降雨期间，雨水顺着岩土体中的孔隙或缝隙向山坡内渗透，导致地下水位升高、水压增大、土石结构逐渐疏松，且长时间的浸泡使土体饱和软化，山坡稳定性持续降低。当雨过天晴后，阳光的照射使得土石中的水分大量蒸发，土石层容易出现松动，容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专家提醒，地质灾害隐蔽性强，虽然强降雨期间是地质灾害最易发生的时段，但降雨结束后，山坡仍在排水，应力仍在调整，需要几天才能恢复到稳定状态。所以，即使太阳当头照，仍需提高警惕，注意防范。
1: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工作近日启动，符合条件的应届毕业生可按规定报名。
4: 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毕业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部分岗位适量从非双一流但本科为第一批次录取的毕业生中择优选拔。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年龄分别不超过24周岁、29周岁、34周岁。其中，工作急需的博士研究生以及少数民族和曾经服过现役的毕业生，年龄可以放宽一岁。

0: 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至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在线报名。
1: 更多消息来看夜航速递。
2: 来自农业农村部的消息，今年我国秋粮生长期间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偏轻，有利于作物结实灌浆，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前重点要防范秋台风、秋老虎、暴雨洪涝等气象灾害，以及水稻玉米病虫害。昨天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闭幕，本届博览会上有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文旅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 25.5 万人次，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参加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的中方卫勤分队昨天抵达老挝首都万象，将与老挝人民军卫勤分队组织开展为期17天的联合演习和医疗服务活动。演习结束后，医疗队将赴老挝国内多地开展特色诊疗、学术讲座等医疗服务活动。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本月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凸显美国和伊朗近期海上互袭对商业航运的冲击。自7月6号以来，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已有27起船舶遭袭事件。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抵达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开启为期2天的访问。此访旨在重申对被美国觊觎的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支持。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夜航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周琳，再见。
3: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5: 人生的历程是享受美好，也同时历经挫折，人生的丰盈饱满就在于此，接受鲜花与荆棘相伴，阳光和风雨并存，接受不完美才有跌宕起伏，喜怒哀乐，这便是生活给我们的馈赠。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学会接纳自己，才能做更好的自己。

人生的历程是享受美好，也同时历经挫折。人生的丰盈饱满就在于此，接受鲜花与荆棘相伴，阳光和风雨并存。接受不完美，才有跌宕起伏、喜怒哀乐，这便是生活给我们的馈赠。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学会接纳自己，才能做更好的自己。

这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人也是。所以不管是优秀还是平凡，我们要学会接纳和正视自己，这样才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人生的历程是享受美好，也同时历经挫折。人生的丰盈饱满就在于此，接受鲜花与荆棘相伴，阳光和风雨并存。接受不完美，才有跌宕起伏，喜怒哀乐，这便是生活给我们的馈赠。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学会接纳自己，才能做更好的自己。

Other girls.

人生的历程是享受美好，也同时历经挫折。人生的丰盈饱满就在于此，接受鲜花与荆棘相伴，阳光和风雨并存。接受不完美，才有跌宕起伏，喜怒哀乐，这便是生活给我们的馈赠。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学会接纳自己，才能做更好的自己。

人的一生就是不断认识自己的过程，我们只有接纳自己，才能认清自己，改变自己，从而变成更好的自己。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狱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

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人生的历程是享受美好，也同时历经挫折。人生的丰盈饱满就在于此，接受鲜花与荆棘相伴，阳光和风雨并存。接受不完美，才有跌宕起伏，喜怒哀乐，这便是生活给我们的馈赠。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学会接纳自己，才能做更好的自己。

人生的历程是享受美好，也同时历经挫折。人生的丰盈饱满就在于此，接受鲜花与荆棘相伴，阳光和风雨并存。接受不完美，才有跌宕起伏、喜怒哀乐，这便是生活给我们的馈赠。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学会接纳自己，才能做更好的自己。

生活是一个不断遇到问题，不断解决问题，然后不断突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你终将认清自己，接纳自己，完善自己，成就自己。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人生的历程是享受美好，也同时历经挫折，人生的丰盈饱满就在于此，接受鲜花与荆棘相伴，阳光和风雨并存，接受不完美才有跌宕起伏，喜怒哀乐，这便是生活给我们的馈赠。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学会接纳自己，才能做更好的自己。

人生的历程是享受美好，也同时历经挫折。人生的丰盈饱满就在于此，接受鲜花与荆棘相伴，阳光和风雨并存。接受不完美，才有跌宕起伏，喜怒哀乐，这便是生活给我们的馈赠。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学会接纳自己，才能做更好的自己。

0: 电台资深 DJ，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1: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0: 人生的历程是享受美好，也同时历经挫折。人生的丰盈饱满就在于此，接受鲜花与荆棘相伴，阳光和风雨并存。接受不完美，才有跌宕起伏，喜怒哀乐，这便是生活给我们的馈赠。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学会接纳自己，才能做更好的自己。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2: 上回书说到三齐王苏宪，让雨兰公主申斥一顿，走出了公主府。苏宪的气大了，你等着，早晚我把吴汉害死，让你居双守寡。他站着运气，他手下的中军官就请示他，王爷，咱们回不回长安呢？苏宪一想，我就这么回长安呢？不成，我得想办法把刘秀的事情弄清楚了。如果真跟窦荣的家人无意说的一样，这个窦荣绝不会再把刘秀带回长安，一定得想办法把他送出潼关。等我问明白之后，回朝一本参倒窦荣。这个吴汉敢把刘秀放出潼关，他的罪过也小不了啊。想到这儿，苏宪往下传话了，等一会儿再走，你马上去把潼关总镇衙门的值日旗牌官给我叫来，故有话传问。
3: 是。
2: 中军官遵命一声，时间不大，就把潼关总镇衙门值日旗牌官王勇叫来了。王勇跪倒在地，给苏宪施礼：“小人参见王爷。你是潼关衙门的值日旗牌官吗？”小人正是，小人是值日旗牌王勇。我来问你，你们接待了窦钦差，窦钦差带来的人有没有出潼关的？王爷，窦钦差有个书童王玉，在夜间出潼关，正是小人给放出关去的。
3: 嗯，
2: 苏宪手里胡须，心中暗想，这个小书童王玉可能就是刘秀啊。我来问你，这个小书童王玉多大年纪，他有多高的身量啊？这王勇也纳闷，干嘛都问这王玉什么长相啊？哎，千岁，他身高快一丈了，三绺墨染黑胡须。三旗王大刀苏宪想，不对呀，小书童王玉如果是刘秀，这刘秀有这么大吗？苏宪摇了摇头，心说不管是不是真的，我得想办法追出潼关，把这小书童王玉拿回来，看看他到底是不是刘秀，要不然的话，我怎么向窦荣吴汉

面可有王莽的圣旨。东门的门军一看，只好把他放出关去。三齐王苏建带着500兵出了东门，天光在什么时候？也是在寅初时刻。这路上啊，还没什么行人呢。追出十里地去了，前边看一人骑着马，谁呀？正是刘秀。这刘秀怎么走得这么慢呢？因为刘秀出关之后换下书童装，骑着马往前走，这匹马跑得不快，它不是战马，是一般家人骑的马，所以苏宪很容易就追上了。苏宪往前面一看，不像个书童，看背影正是赶考的举子南阳金河，就箭射王莽冲天关的这个，那没错了，他准是刘秀了。无意状告金河就是刘秀，这金河是国家的要犯，没错了。他抖丹田一声喝喊：“金河，你往哪里走？”刘秀听见声音，在马上回头一看，哎呦，可把刘秀吓坏了。追赶自己的正是三齐王大刀苏宪，后边还有几百马队，吓得刘秀是亡魂皆冒，往前一催马呀，玩着命的跑。他玩着命的跑也不行啊，这匹马慢呢。苏宪是催马往前追，在后边苦苦追赶。刘秀一边走一边回头看，一看苏宪的马比自己马快多了，这几百官兵落在后边，这苏宪可快追上了。刘秀心说：“我打得过他吗？再说我手无寸铁呀。”得嘞，要是顺大道跑直趟，一会儿他就把我追上，我呀跟他绕弯吧。刘秀一想，斜着一看，那边有树林子，他就奔这小道上来了。跑了二里多地，这树林子可就到了。刘秀心说：“我跟他绕树林子。”刘秀催马进了树林子，回头再一看苏宪，就在这时候，突然间觉得马腿一软，扑通一声，马失前蹄，就把刘秀打马上扔下来了，啪，把刘秀摔到地上了。苏宪在后边看得非常清楚，心说：“金河，这回你马失前蹄，你可跑不了了。”他刚要往前追，这时候有打树林子里蹭蹭蹭蹭跑出二十几个人来。这二十几个人全都是头上一块皂青绢帕缠头，鞋系麻花扣，身上一身青布的裤褂，腰系超包，都当滚裤，打着裹腿，都是两只倒纳千层底搬尖大叶巴撒鞋，每人手里还拿着一口单刀。苏宪一看，知道这是20多个山中的喽啰兵。这几个喽啰兵把单刀往背后一掖，把刘秀摁上就捆好了之后，往马上一驮。等苏宪到了，刘秀已然被喽啰兵弄到树林子后边去了。苏宪马上催马绕到树林子后边一看，前边是一座高山，悬崖峭壁，怪石横生。在山上呢有木栅栏，再往这木栅栏里头看，有不少的喽啰兵，而且山上堆满了滚木雷石。这会儿喽啰兵啊就拥着刘秀进了山口了。时间不大，三齐王苏宪这500马军到了。苏宪心说：“这个金河被山中匪人拿住，倒好办了。我让他们把金河献出来，如果山中的头领愿意做官，我可以在王莽驾前保他高官，得做骏马任骑；如果他不愿意做官，我可以多赐给他们金银财宝，只要把金河带回长安就好办了。”苏宪拿定了主意，传下命令，让500骑兵齐声喊嚷。这500兵就喊上了：“山上的山大王啊，你听清楚了呀，你们刚才捉的那个人啊，是国家的要犯金河呀。我们三齐王啊奉了万岁之旨捉拿罪犯呐，你们赶紧把金河给放下山来。如果愿意当官啊，让你们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呀，贪图金银也少给不了你们。你们赶紧把金河献出来，如果不献，杀进山去，这鸡犬不留。”500兵这么一喊，这声音可就

上头的喽啰兵听得清清楚楚。其实啊，刘秀并不是马失前蹄，而是被这座山中的喽啰兵埋伏好的绊马索给绊下马来了。进山之后，喽啰兵由打马上把刘秀摔下来，脚底下没捆着呀，倒捡着二辈被推推搡搡就推进了大厅了。刘秀这么一看，在厅内坐着一位寨主爷，这个人如果站起来有八尺之躯，长得虎背熊腰，面似香灰，重重的两道眉毛，两只大眼睛，鼻直口阔，三绺短墨染黑胡须，头上戴着宝蓝缎子软扎巾，身上穿的是蓝缎子短肩袖绑身小袄，腰中系着丝缎大带，红绸的底衣，两只青缎子薄底窄腰快靴。这位寨主爷望着爷走，太阳炫赌着一团精神足满。寨主的两旁边站着十几个喽啰兵的头目，这几个人刚要威吓刘秀让刘秀跪下，就听见山底下喊嚷之声了。这位寨主爷摆手，等他听明白底下喊的是什么，点了点头。刘秀也听见了，刘秀心说，这位山寨主既然敢占山为王，他肯定跟王莽的官军作对，我不如说出我的真名实姓，也许能活了。如果这位寨主不是好人，他要把我送下山去交给苏县，我刘秀就得死啊。他要不是好人，他不送我，在山中也得把我杀了呀。得了，就是死了，我也不能落个无名之鬼，干脆我就说出我真实名姓，我看看这位寨主爷到底把我怎么样。所以这刘秀呢，还没等寨主问他呢，刘秀就问这寨主，寨主，你知道我是谁吗？为什么山下有官军追赶我吗？寨主点了点头，听山下人喊，你不是金河吗？寨主，金河是我的假名，实话对你讲，我不是平常之人，我本是汉高祖九世玄孙，小平皇帝之后，东宫太子刘秀刘文书。哎呀，这寨主一听愣了，仔仔细细看了看刘秀的相貌，然后站起身形，绕到刘秀的身背后，看了看刘秀手腕上戴的这只九凤玲珑透体赤金白玉镯，看清楚了，马上转到刘秀身前，顾不得一切，扑通跪倒在地，千岁受敬，臣罪该万死，请千岁多多原谅。你是何人？千岁，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臣乃昔日救驾之苏城。哎呀，你就是叛将苏城吗？哎呀，真是意想不到啊，你我君臣二次再次相逢。苏城站起来给刘秀松了绑绳，搀扶刘秀坐在金交椅上，然后才问，千岁，您这是从何处至此？苏将军，我是到长安城赶考，如今逃出潼关，被三秦王苏宪追赶至此。什么？千岁，山下追您的是三秦王苏宪？是啊。苏城一听山下是苏宪带着兵追赶千岁，不由得冲冲大怒，来，鸣锣齐队。一声令下，山上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一棒铜锣响亮，马上在聚厅前有500喽啰兵就齐队了。苏城让手下人好好伺候殿下千岁，自己就在大厅前拢丝缰，任等班杆上马，一抬腿嘎楞摘下大枪来杀，带着喽啰兵就冲出山去了。等苏城下山走了，刘秀才问伺候他的人，刘秀明白了，原来苏城在八九年前在这座青石梁占山为王，专门劫杀王莽手下的

0: 国人，到现在想灭王莽，但是办不成。山中有七八百喽啰兵。刘秀虽然知道自己七岁的时候是苏成把自己救出潼关的，可是苏成的武艺到底如何，刘秀不知道。刘秀一琢磨，三齐王大刀苏宪手持一口大刀，有万夫不挡之勇。如果苏成抵挡不住，被苏宪带着500兵打破了山寨，自己难免被火遭擒呐。怎么办呢？刘秀拿耳朵往山下听着，是提心吊胆。怎么单说苏成，领着喽啰兵冲出山口，500喽啰兵在山前雁翅排开，苏成在当中间勒马停蹄，掌中大枪往对面观瞧。对面三齐王苏宪带着500马军乐舞扬威的冲山中呐喊。苏宪呢，万也没想到山中为首之人是苏成，等他看清楚了，他还是不相信。他往前一撒马，对面为首之人马前答话。苏成往前一拍马，苏宪一看果然是苏成啊，赶紧把手中大刀一横，哎呦，我当是谁呀？原来是叔父大人，恕我苏宪披挂在身，不等下马施礼，马前见过。苏宪，你免礼。我问你，你带领500兵在我山前喊叫是为了什么事？叔父，侄儿我奉了天凤凰之旨，捉拿国家要犯。没想到罪犯金河被叔父手下人捉到山上，所以我才命兵丁呼唤。苏成听到这儿，把脸往下一沉。苏仙，我告诉你，进山之人不是别人，正是大汉朝的东宫太子千岁刘秀。苏仙，你原来是汉臣，你保着王莽弑君篡位，你罪过极大，你还敢追拿殿下千岁吗？什么？苏宪一听，果然是刘秀啊，那我更得把刘秀捉回去才能罢休啊。叔父，既然捉到的是刘秀，请叔父听真，刘秀并非孝平皇帝之后，他是个妖人，冒充汉太子。呸！苏成气坏了，把眼睛瞪圆了。苏宪的苏宪，你给我住口！你竟敢在我面前满口胡言！我告诉你，我们苏氏门中代代忠良，受过汉朝数世雨露之恩，理应当忠君报国才是正理。你不但不忠，还帮助王莽弑君篡位，残害忠良，今天苦苦的追赶汉太子，你还敢呼千岁为妖人？苏宪，你在天理良心何在？哎，叔父言之差矣，想天下乃人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汉室江山200余年，气数已尽了，天凤凰爱民有德，才承继了汉统，到如今已有10年之久，足见汉室余德已尽。叔父啊，您又何必跟我们君臣为仇作对？就是您一个人忠于汉室，嘿嘿，也是枉然呐。要依侄儿苏宪之见，您把刘秀献出来，随我一同入朝面君，我能在天凤凰驾前保您高官得坐，骏马得骑，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苏宪的苏宪，你不要在我马前狂言乱语，你既是苏氏门中的败类子弟，做出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事，你就是我的仇人。你不是为王莽吗？我为的是汉室，为汉室就要保驾，讲不了了，你我马前一战。苏宪，你如果胜得了我手中枪，任凭你把刘秀千岁带走，你要是败在我苏成大枪之下，今天你是休想逃生。苏宪也气坏了。苏成啊，想当年在长安城教军场内， 要是没有我苏仙在万岁驾前给你求情，你焉能活到今日？今天你既是忘恩负义，休怪我苏仙无礼。来来来，你我大战300合。两个人齐齐坐马，刀枪并举，就杀到一块儿了。要按能耐，苏成知道苏仙的能耐要比他大，苏仙也很清楚。但是苏成经过这几年能力也长了，而且苏成为了保住汉太子，他跟苏仙拼了命。两个人杀在一处，苏成这条大枪一枪紧似一枪，一枪快似一枪，枪枪逼近，就跟银龙一样，恨不得一枪把苏宪挑于马下，才解心头之恨。苏宪这口大刀上下翻飞，伤砍皮垛，遮拦挡架，任凭苏成枪法多高，哎，这大刀封的严，这枪就是扎不进去。两个人杀到十几个回合了，没想到苏宪精神倍长，这苏成啊还真不敌了。苏宪是不肯放松啊，恨不得一刀把苏成劈下马去，打破青石梁，好把刘秀捉住，回朝复旨，再跟窦融吴汉算账。这苏成一想，两个人杀的时间长了，我现在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我把命扔了不要紧，可是自己一死，山寨必破，山寨一破，千岁刘秀一定被擒呐。得了，我先拜进山中，把山寨守住了，保住千岁要紧。想到这儿，苏成虚点一枪，拨转马头，往回就走。这500喽啰兵一看苏寨主败下来，呼啦一声跟着就败进山口了。苏宪不干呐，往前一撒马，哪里走？他催马就追，追着追着离得比较近了，突然间苏成在马上一拧身，一抖手，看镖。苏宪听见了，身为三旗王大刀，苏宪武艺高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一听看镖，唰往旁边一躲，没看见镖。等他再一正脸，这镖到了，他再想躲闪已然来不及了，扑哧一声，这镖就打到苏宪的右肩窝下。哎呦，可把苏宪疼坏了，他把马一圈，哎呀呀呀呀，骑着马就奔正南跑了。这苏宪还纳闷，这苏成什么时候会打镖啊？他哪知道啊，当初苏成不会打镖，后来在青石梁占山为王之后他练的，今天这一镖正好打到苏宪的身上。苏成一看苏宪败走了，拨转马头冲着苏宪高声喊嚷，苏宪，今天我不追你，放你逃生，昔日长安教军场之事咱们算恩义两无了，将来再有见面之时，你休想逃走，你这苏氏门中的败类。苏宪虽然有气，但是身上受了伤了，不能再打了，只好带着500马军断线风筝一般败进潼关。苏成看苏宪走远了，这才放心，带着喽啰兵进山。等到了山中，苏成下了马，迈步往大厅上走，往里头一看，可把他吓坏了，汉太子刘秀踪影皆无。苏成就问喽啰兵啊，太子千岁哪里去了？寨主爷，千岁从后山走了。苏成不放心，苏成可跺了脚了，刘秀要是走了，被官兵认出来拿去，可就活不成了。到底刘秀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2: 上回书说到苏城回到山上，再一看刘秀没了。刘秀哪儿去了？刘秀在山中怕苏城打败仗，怕山寨守不住，所以才跟喽啰兵打探清楚了。这个山叫青石梁，在青石梁后头有条小路，所以没等苏城归山，刘秀拉着马又打后山逃走了。上了大道之后，刘秀又怕被王莽的地面官人拿住，只好昼伏夜行，白天找地方休息，夜里赶路。刘秀要回归南阳，这天走着走着，也就在夜里二更多天，刘秀觉得确实太累了，想找个地方歇会儿。借着星斗月色光华一看，眼前不远有座破庙，刘秀打算到庙里歇会儿，就勒住坐骑下了马，拉着马走进庙里了，把马往树上一拴，走了几步，想在大殿前面台阶坐一会儿。刘秀往这一站，突然间想起自己这次到长安，哎呀，好险啊，差一点把命就扔到王莽的手里。刘秀难过，抬头一看，一轮明月挂在天空。刘秀心中难受，不由得仰天长叹：苍天哪，苍天，这真是天道无情啊！奸臣得志，弄得我如此狼狈，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安然。刘秀这一探月不要紧，忽然间大殿里头有一人一声吼叫，就这一嗓子，不亚如半悬空中咔啦打个霹雷相仿。噌，又打大殿里就跳出一人来，就扑奔刘秀了，可把刘秀吓坏了。刘秀仔细一看，这人怎么这么大的身脸啊，晃荡荡平顶身高在一丈开外，呵，好大个的脑袋，长得头大项短，腰圆背后，看面貌面如点漆，黑中透亮，两道浓眉，一双环眼，狮子鼻，大嘴叉，脸柄络腮，短刚髯，鸭耳毫毛倒竖如同抓笔一般，头上没戴帽子，挽着个牛心发钻，上身穿着青布的小褂，腰系超包半截的裤子，光着脚，穿着两只大撒鞋。这个人来到刘秀跟前，伸左手啪一把就把刘秀的前胸衣襟抓住了，右手举起拳头来打死你。刘秀赶紧摆手：别打别打，壮士，我跟你无怨无仇，你为什么要打我呀？
3: 嘿嘿，你家太岁爷我睡得好好的觉，你为什么天哪天哪一路喊叫，吵了你家

0: 还是一直叫你小子还不该打吗？
1: 哎呦，刘秀心说我倒霉到家了，原来是自己这一探月搅了这位太岁爷的轿了，嗨，我算倒了霉了。你搅了太岁爷我的轿，今天我就打死你。哎呦，打不得打不得。怎么打不得？嘿嘿，甭说打你呀，我是上打老儿王莽，下打奸臣宁等。哎呦，刘秀一听这人说话，知道他是王莽的仇人，心说你也是王莽的仇人，我也是王莽的仇人，那就好办了啊。请问壮士，你打王莽，请问你不打谁呀？天底下地上头也只有仨人不打。刘秀心说你只有不打的就好办了，壮士，请问您不打哪三个？
0: 这头一个不打俺娘。
1: 刘秀一听这是孝子啊，
0: 嘿嘿，这第二个不打俺师父。
1: 壮士，你这第三个呢？
0: 第三个不打俺的主人。
1: 行了，刘秀心说好办了，是孝子就好办了，不打师父，天地君亲师，这人是个有良心的人。壮士，请问你第三个不打你主人，你的主人是谁呀？
0: 哎，要问我的主人，大汉朝东宫太子刘秀刘文书。
1: 哎呀，我的天哪，这回刘秀可放心了。这还不错，这位壮士天底下地上的三个人不打，第三个就是不打我呀。壮士，我就是刘秀。什么？这个壮士听了一愣，
0: 你是刘秀
1: 啊？我就是刘秀啊。
0: 你可有一只九凤玲珑透体赤金白玉镯？
1: 请问壮士，你是听谁说的？
0: 哎，听我师父所讲。
1: 壮士，你师父是谁呀？
0: 我的师父是南阳富春山清秀观隐士高贤严广严子陵。
1: 哎呀，刘秀一听他是严子陵的徒弟，这才踏实。壮士，你撒手，我是刘秀，我让你看看这只镯子。这个壮士撒了手了，刘秀就把左胳膊腕上戴的国家至宝九凤玲珑透体赤金白玉镯摘下来往上一递。这个壮士接过来看看镯子，又还给刘秀，刘秀把镯子戴上了。等刘秀刚刚戴上镯子，这个壮士扑通一声跪倒在刘秀面前，殿下千岁，俺多有冒犯，望求千岁恕罪。刘秀赶紧用手相搀，壮士，请问你尊姓大名？
0: 千岁呀，俺乃汉时老臣贵阳太守姚猛之子，姓姚名齐，字慈旷，外号人称贺太岁。
1: 哎呀，你可是被奸臣王莽害死的贵阳太守之子，不错，正是。刘秀一听真是惊喜非常啊。姚王兄，那么你黑夜间在这儿干什么呀？
0: 哎呀，千岁有所不知，这庙叫做禹王祠，我姚齐就住在望北二三里地的鬼神庄。千岁呀，您是不知道啊，这禹王祠内每逢夜间就有着套白狼的大门棍的在这抢劫行人。俺姚齐今天夜里在庙里专门等候他们，非把他们出去不可。嘿嘿，没想到我一时犯困躺在大殿里睡着了。千岁，您把俺吵醒了。俺姚齐醉呼叫，气恼之下冒犯千岁，望求千岁原谅。
1: 哎，姚王兄，有道是不知者不怪。姚王兄，你怎么不在贵阳，住在这儿？
0: 千岁呀，只因俺爹被奸臣王莽害死， 俺姚琪同着老家人背着俺娘逃到了嘉县鬼神庄，老家人也急死了，家中只剩下我们母子苦度光阴，要不是王莽害死我爹，我们母子焉能如此啊！一日俺姚琪得知，非把老儿王莽杀了，放进心头之恨。姚王兄，你可千万不要着急，将来姑成事之后，必然帮你报仇雪恨。千岁呀、啊，我家离此不远，请您到我家中住上几日再走，请。好吧，姑连日鞍马劳顿，也不得安然睡觉，正想找个地方休息休息，那就给姚王兄你添点麻烦吧。哎，千岁说的哪里话来，我给千岁拉马，咱们走吧，请。姚琪说着，把刘秀马的缰绳由打树上解下来，拉着马出了庙门，刘秀在后边跟着直奔鬼神庄。君臣两个人走了二里多地，就听见前边有犬吠之声了。姚琪就跟刘秀说，哎，千岁到了，咱们进庄吧。两个人进了村口，走到了姚琪的家门前，哎，千岁，这就是我家。刘秀一看，姚琪他们家门前有一棵疙瘩槐树，长得是又高又粗，枝叶茂盛，两扇街门没关。两个人拉着马走进院子里，姚琪就跟刘秀说，哎，千岁，请到书房落座。刘秀一听，不错呀，别瞧姚琪的父亲被奸臣王莽杀死了，娘俩逃到此处，哎，他们家还有书房呢，看起来呀，还是做官之后啊。刘秀一瞧啊，这外院有间东房，千岁请。其实刘秀不知道，姚琪他们家穷的呀，只有三间破东房，分成两个院子，里边两间东房的是姚琪的母亲住着，姚琪呢就把这外院隔出来，这间房子当成书房。姚琪把马拴在树上，刘秀跟着姚琪就进了书房了。等到了书房里边一看呢，嘿，刘秀可愣了，什么书房啊，靠墙有一张破八仙桌子，这八仙桌子三条腿，一条腿呢是用几块碎砖头垫着的，桌子旁边呢有两条破板凳。刘秀抬头一看，这屋倒用不着点灯啊，宝贝屋子，抬头能看见天上的星星月亮。刘秀落座了，姚琪就跟刘秀说，哎，千岁，您在这歇着，我去给您打酒买肉啊，谢过姚王兄，请便吧。姚琪到了里院，拿了一个麦斗酒壶，把自己的马拉到大门外，任等帮安上了马，出离了鬼神庄，奔夹县南关去打酒买肉。姚琪走着走着，从对面走来两个人，姚琪没理会，这两个人可认出姚琪来了，这二位是谁啊？书中暗表这两个人是亲哥俩，哥哥叫宋谦，兄弟叫宋万，这哥俩也住在鬼神庄。宋谦宋万在夹县衙门里当差，仗着是官人，鱼肉乡里无恶不作。姚琪娘俩搬到这个村子之后，听说宋谦宋万行为不正，姚琪呀抓茬就把这哥俩痛痛快快的打了一顿，幸亏姚老太太把姚琪喝退了，要不然就把他们哥俩打坏了。老太太给这哥俩赔了罪，事情虽然完了，这宋谦宋万可就恨上姚琪了。今天这哥俩办完公事回来，看见姚琪骑着马过来，两个人往树后一躲，等姚琪过去了，这两个人才从树后出来。哥俩往村里走着，这宋万就跟宋谦说，哥哥，这姚琪呀好可恶了，这口闷气始终我没出啊，我跟他完不了。行了，得了得了，人家他娘不是给咱们哥俩赔了不是了吗？嘿，哥哥，你倒好说话，你糊涂我可不糊涂。姚琪打了咱们哥俩，老太太赔不是，这叫硬打软揉，告诉你， 从打那天起，我常找那姚老太太借钱去。老太太有钱，别瞧她穷，她是装的。说着说着，两个人不知不觉的就进了鬼神庄了。走到姚琦他们家门口，一看他们家街门没关，反正姚琦又没在家，哥俩放心大胆的就走到姚琦他们家的院子。到了院子里一看，树上拴着一匹马，也不知道马是谁的，刚要往里院走，就看见外院屋子里有个人坐在桌子旁边，身子倚着墙，正在冲盹呢。宋谦一看，拿着胳膊肘一拐着宋万，哎，我怎么瞧着人面熟啊？宋万拉着宋谦往回就走，到了影壁墙前头站住了。哥哥，你这些年的差算白当了吧？这个人不是画影图形一体严拿的妖人刘秀吗？宋谦宋万怎么认出刘秀来了？因为三齐王大刀苏宪追赶金河到了青石梁，苏成告诉苏宪，金河就是汉太子刘秀刘文书。苏宪中了苏成一鞭。

0: 如耳畔轻言细语娓娓道来，如家人的叮咛，朋友的絮叨，如个体的自言自语，是音乐与文字的结合，是灵魂与夜晚的碰撞。枕边阅读，
1: 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为了人们的一日三餐，跑前跑后，跑上跑下，争分夺秒，他们就是外卖骑手。文学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枕边阅读特别策划《骑手诗客》，分享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外卖诗人王继斌的诗歌《如此，我才更热爱生活》。
2: 你有新的订单，请注意查收。
3: 大家好，我是外卖骑手王波波，从事这一行两年，我为你朗诵诗歌《如此我才更热爱生活》。每次把它送给顾客，无论我怀着什么样的心情，都会笑一笑，有时笑不出来，就在心里叫一声茄子，喊一声欧耶。我送出的外卖很多，我用笑容装饰生活，像日子里的封面。
1: 这首诗收录在外卖诗人王继斌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诗集《低处飞行》中。生活可以因为一个微笑而变得不一样，下次拿外卖见到外卖骑手，不妨送出一个微笑。骑手诗客把生活读成诗。

0: 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为了人们的一日三餐，跑前跑后，跑上跑下，争分夺秒。他们就是外卖骑手。文学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枕边阅读特别策划《骑手诗课》，分享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外卖诗人王继斌的诗歌《沿河》。
1: 你有新的订单，请注意查收。
2: 大家好，我是外卖骑手魏文强，从事这一行两年多了，我为你朗诵诗歌《沿河》。沿河，每一场阵雨后都会有外卖小哥被淋湿，有时因为雨又快又急，有时因为忘带雨具。这次的雨慢慢的加大的，符合雨的常规，雨衣在摊箱夹层崭新折叠工整。多年的经验告诉我，有两条路供我选择，要么停车穿戴整齐从容应对订单超时，要么继续加速争分夺秒。我选择了后者，所以雨点打在我的头盔上，像胜利者的笑声，我也在笑。在我按响门铃的瞬间，攥住了平台的手腕，时间停止在最后两秒，一个外卖小哥和上天握手言和，雨水像酒，注满生活的酒杯。
0: 这首诗收录在外卖诗人王继斌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的诗集《低处飞行》中。遇到恶劣天气，外卖骑手焦灼的心情可想而知。下次拿外卖，见到外卖骑手，不妨多一份理解，安全第一。骑手诗课，把生活读成诗。

0: 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为了人们的一日三餐，跑前跑后，跑上跑下，争分夺秒，他们就是外卖骑手。文学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枕边阅读特别策划骑手诗课，分享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外卖诗人王继斌的诗歌小花。
1: 你有新的订单，请注意查收。
2: 大家好，我是外卖骑手冷仓富，从事这一行5年了。我为你朗诵诗歌小花。大地上有很多小花，小到把任何一朵挑出来都是笔画的一次停顿，任神或喷地，但它的确是一朵花。仔细看，它也一半一半努力生长、翻卷、后仰，相互配合着怒放。如果只是一朵，一定是草的一次意外。可它们那么多，一朵挨着一朵，一片挨着一片，这么小的花认真地开着，认真地爱着这个人间。在网上我没有搜索到他们的名字、科目、类别、属性，自从我遇到了他们，我就一直努力开放着自己。你好，你的外卖到了，祝您用餐愉快。
0: 这首诗收录在外卖诗人王继斌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诗集《低处飞行》中。每次我们遇见的外卖骑手可能都不一样，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不知道他们的故事，他们就像一朵朵小花，努力地盛开在生活的沃土上。下次拿外卖见到外卖骑手，请多说一句谢谢。骑手诗课，把生活读成诗。

早上上班的时候，恰逢楼下的老大爷送小孙孙上学，他们一边下楼梯一边背唐诗。老大爷夸奖小孙孙很厉害，小孙孙开心地一蹦一跳，这一老一小就这么一人一句下了楼。我跟在后面，不由得嘴角上扬。遇见传承，遇见你，遇见枕边阅读。

0: 如耳畔轻言细语娓娓道来，如家人的叮咛，朋友的絮叨，如个体的自言自语，是音乐与文字的结合，是灵魂与夜晚的碰撞。枕边阅读，
1: 无事最可贵，作者林清玄。朋友来喝茶聊天，问我说，你觉得什么样的生活最好？我说，无事最可贵。朋友不明其意，说，既然无事最可贵，又何必忙着写文章、读书、演讲呢？这倒是我沉吟了。无事并不是不做事、不生活，而是做事与生活都没有牵挂，也没有措手不及的事情发生。我把茶倒满，闻到今年春茶的香气，深呼吸，让茶香清洗我的胸腔。我说，

这样无事喝一杯茶，真是人生里幸福的事啊。朋友终于懂了，微笑着喝茶，那专注的神情使我感到无事的欢喜。唯有活在当下的人才可以无事，每一刻都尽情的、充满的、没有忧虑的去生活，活活泼泼，欢欢喜喜，全心全意。一刻无事一刻清，一日无事一日好。可叹的是，我们总是花时间去找事来烦，一清早找份报纸来烦，上了班在人事里烦，晚上找台电视来烦，躺在床上思前想后，思念十年前的情人，猜测明年公司的方针。饭吃得没有滋味，是没有全心的吃饭。工作做得没有力气，是没有欢喜的工作。睡眠不能安枕，是没有无心的睡眠。吃饭无事，工作无事，睡眠无事，真的，无事最可贵。我端起一杯茶对朋友说，现在让我们全心的来品味这杯茶。过去的烦忧已经过去了，未来的烦恼尚未发生，仅此一念，又有什么事呢？吴门慧开曾写过一首名诗，送平常心事道。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这样应该作为所有无事人的座右铭。其实呢，每天的生活就像一杯茶，大部分人的茶叶和茶具都很相近，然而善泡者能泡出更清香的滋味，善饮者能饮到更细腻的消息。依照我的经验，只有在无事时泡的茶最甘美，也唯有无事时喝的茶最有味。可惜的是啊，大部分人喝茶时是那么焦渴，在生命里也一样的焦渴呀。无事的人去除了生命的焦渴，就会像秋天的潭水那样澄明幽静，清澈无染，明白没有挂碍。无事不是小言哉，无事是伟大的事。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0: 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

是最准确的。按说有了太常寺的记载，这件事就没有什么可争论的了。但好事多磨呀，又出了一个新问题。什么问题呢？此书已经失传了。可能说到这儿啊，有人就骂我了，说了这么多，结果是空口说白话，不是逗人玩吗？实在抱歉啊，因为这书啊也不是我弄丢的，即使你找遍所有的图书馆也是找不到这本书的。哎，但你不要着急啊，因为虽然本人也没有看过这本书，古人却是看过的，并在自己的书中留下了记录。如国史考异三元笔记中都记载过，南京太常寺志中确实写明朱棣的母亲是贡妃，而孝陵神位的百部尉左一卫李淑妃生太子朱标，秦王晋王又一位贡妃生成祖朱棣。要知道啊，在古代神位的排序可不是按照姓氏笔划排列，是严格按照身份来排列的。而这个三元笔记啊，更是指出钱谦益，这个钱谦益这个人呢是明末大学问家呀，后来投降了清朝。这个人曾于1645年元旦拜明孝陵，他发现这个孝陵神位的百部正如南京太常寺志中的记载，贡妃的灵位在右第一位，足见其身份之高。虽然以上所说的这些证明力度不能和明史相比，但从法律角度来说也算是证人证言，属于间接证据。当我们把所有的证据连接起来时，就会发现朱棣生母的身份应该是已经很清楚的了。这里呢也特别注明，关于成祖生母的身份问题，已经由我国两位著名的史学家吴晗先生和傅斯年先生论证过，在此呢仅向两位伟大的先人致敬，是他们为我们揭开了历史的谜团，还原了历史的真相。但是遗憾的是，那位生下朱棣的母亲的生平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了，我们只知道他的儿子抹杀了他在人间留下的几乎全部痕迹，不承认自己是他的儿子。朱棣又一次向马皇后的神位行礼，他心想啊，虽然马皇后确实是一位慈祥的长辈，虽然她也曾无微不至地照顾过自己，但她毕竟不是自己的母亲。我也是迫不得已啊，为了坐上皇位已经是九死一生，如果再背上一个庶子的名分，怎能服众，怎能安心呢？所以我修改了记录，所以我湮灭证据，我绝不能承认那个不是皇后的女人是我的母亲。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排除你的神位，提高你的身份，我能做的就是这些了。我知道这些并不够，也不足以报答你的生养之情，但我没有别的选择。

我的母亲只在我心中永远永远。建文帝真的死了吗？这曾经是朱棣长时间思考过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他思考了22年，从建文四年，也就是公元1402年靖难成功开始，到永乐21年结束。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最终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仅仅在他临死之前的一年。让我们回到建文四年的那个夏天，看一看谜团的开始。6月13日，李景龙打开金川门，做了无耻的叛徒，放北军入城，而朱棣却不马上攻击内城，他的目的是等待建文帝自己自杀或者投降。他似乎认为建文帝除了这两条路外没有别的选择，然而建文帝注定要和他一生作对。建文帝选择了第三条路。当扎营于龙江驿的朱棣发现攻城起火时，他十分慌乱，立刻命令士兵进城救火呀，倒是其次，最重要的是要找一样东西，建文帝。活的死的都行，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朱棣十分清楚这件事的利害关系，即使建文帝死了，大不了背一个逼死君主的罪名，自己的骂名够多的了，不差这一个。活着的话关起来就是了，也不怕他飞上天去。但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失踪，皇上不见了，那可就麻烦了。朱允文毕竟是合法的皇帝，而自己不过是占据了京城而已，全国大部分地方还是效忠于他的，万一他要是溜了出去，找个地方号召大臣秦王带兵攻打自己，到时候胜负还真是个未知之数。可是怕什么来什么，经过清查，真的没有找到朱允文的尸体。朱棣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命令士兵加紧排查，依然一无所获。可能有人会奇怪，朱棣已经控制了政权，要找个人还不容易吗？不瞒你说呀，还真是不容易。因为这个人是不能公开寻找的。首先呢，不能登寻人启事，什么你叔叔病重，甚未想念，望你见启事后速回之类的话，肯定是不会有效果的。其次也不能贴上通缉令，那即所谓扫除奸臣。皇帝是并没有错误的，那即所谓扫除奸臣。皇帝是并没有错误的，怎么能够被通缉呢？所以这条也不行。最后他也不能公开派人大规模寻找，因为这样无异于告诉所有的人建文帝还活着。心中别有企图的人必然会蠢蠢欲动，这个皇位注定是坐不稳的。但是又不能不找，万一哪一天蹦出一个建文帝，真假且不论，号召力是肯定有的。即使平定下来，明天后天可能会出来两个三个，还让不让人安心过日子了？君不见一个所谓的朱三太子，闹得清朝100多年不得安宁，所以这实在是一件要命的事情啊。为解决这个问题，朱棣想出了一个绝佳的计划。这个计划呢，分两

0: 首先向外界宣布，建文帝已经于宫中自焚，并找到了尸体。那意思就是所有建文帝的忠臣们，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其次，派人暗中查访建文帝的下落。这个具体的查访工作由两个人去做，这两个人寻访的路线也不同，分别是本土和海外。这两个人的名字，一个叫胡莹，另一个叫郑和。郑和的故事大家都熟悉，我们在后边的章节也会详细介绍这次偶然事件引出的伟大壮举。在此呢，我们主要讲一下胡莹这一路的问题。这个胡莹是江苏常州人，既不是靖难的嫡系，也不是重臣之后，其为人呢是喜怒不形于色。当时呢仅任给事中，没有任何靠山，可谓人微言轻，在朝中是个不起眼的人物，但主帝却挑中了他，因为正是这样的一个人才适合去执行这样的秘密任务。无人问津，无人在意，即使出了什么事儿，也可以声明此人与自己无关，你不去谁去？永乐五年，也就是1407年，胡莹带着绝密的使命出发了。朱棣照样给他了一个公开的名义，寻找先人。这个名义真是太恰当了，因为先人本来就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但又确实有寻找的价值。100年找不到，也不会有人怀疑。胡莹就此开始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寻人。当然朱棣和他本人都知道，他要寻找的不是先人，而是一个死人，至少是一个已经被开除死亡证明的人。
1: 听众朋友，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请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北京小雨转多云，22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瓷器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
1: 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俄方称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

0: 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历史经典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万。

0: 建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1: 意见还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0: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0: 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窑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2: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3: 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 4.1 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 3.8 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 7%。智能算力规模达9800 EFLOPS，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 95% 等，规划提出26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推动 5G 加北斗融合发展，有序推进嵌入式 SIM 卡、无网通信等新技术应用和新业务备案等，以及建设行业反诈实验室，支持行业企业深入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推动国际互联网带宽扩容，加快卫星通信网络全球覆盖，积极稳妥有序推动电信领域扩大自主开放等。此外，规划明确新建 5GA 基站50万个，推广手机直连卫星应用，构建智能体网络标识体系，系统性开展无线网络安全等 6G 关键技术研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表示，
4: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
5: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6: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 134.2 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7: 经过4年的

0: 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同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1: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2: 平陆运河以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市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3: 夯实产业后援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4: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洪水退去后，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5: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敬喜：
6: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5: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规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 96.7%。
7: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耗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5: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8: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9: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5: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

0: 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1: 做好勘查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 2.4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3: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2: 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昨天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3: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一家企业。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2: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根据相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到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3: 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届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
2: 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最终轮比赛中，中国队以71-51大胜意大利队，拿到两连胜，锁定 D 组第二的位置，晋级八强附加赛。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在首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胜七局，完成大逆转，最终以7-5、6-3淘汰前赛会冠军8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八强。这是郑钦文时隔两年重返美网八强，以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表示，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3: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出威胁，将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此前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 50% 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2: 伊朗7号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 据介绍，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
3: 伊朗媒体日前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2: 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空袭，以作为对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的回应。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7号公布了过去三天以色列袭击黎南部的初步伤亡情况。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27人死亡，69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妇女和医护人员。
3: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7号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死亡，必须追究责任。图尔克当天还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认为这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
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表示，欧盟将深化与格陵兰岛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还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到2027年在格陵兰岛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重申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

0: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1: 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7号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比利时足协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也与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比利时足协表示，将继续与欧洲足球联合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提高国际足联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幸彤、陈毅出战女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再次完成0-5到7-5的惊天逆转，郑钦文2-0击败斯瓦泰克，强势晋级美网女单八强。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将与阿曼达成划定海上通道协议，美军称对伊海上封锁已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0: 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获3600亿元增资，金融赋能实体经济再加力，巨额资金将发挥哪些关键作用？
1: 广西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海事部门详解哪些船可以进运河，怎样发挥通江达海效益？
0: 甘肃榆中回应染色莴笋已查封销毁，立案查处6家企业。亮蓝和柠檬黄为何不能用在新鲜蔬菜？如何加强相关监管？
1: 风险瞭望，猎鹰盾牌2026联训开训，多环境实战演练检验空军综合能力。横跨8-9月的3场联合演训，中国空军给世界带来哪些震撼？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2: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1/8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在首盘比赛中再次上演让五追七的好戏，并最终连胜两盘，以7-5、6-3的比分战胜前赛会冠军波兰名将斯瓦泰克晋级八强。稍后新闻纵横将为您带来详细赛况。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中，中国女篮71-51大胜意大利女篮，中国女篮以2胜1负的战绩获得小组第二，淘汰赛首轮将对阵 C 组第三波多黎各女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的无人机和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错肩河冲击坑上下游过流正常，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小规模滑坡体无明显变化，河道过流正常，河道两侧山体受泥石流影响明显，仍存在滑坡体进一步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称，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此访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就划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已经取得重大实质性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特朗普1月曾以加拿大没有对

0: 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8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从9月8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日本财务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近期日本政府和央行实施外汇干预等因素影响，截至8月末，日本外汇储备降至约1.21万亿美元，较7月末减少795.75亿美元，降幅达6.18%，创下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1: 白露凝凉液，秋酿正当时。
2: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
3: 珍藏石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现在郑钦文越打越顺，
6: 服气了，
5: 而且你感觉到他现在非常的放松，尽管脸上不露声色，但是我相信啊，面如平湖而胸有积雷，现在拿出了带出了连续的3个盘点。哦，漂亮 Love Game 的一个爆发，这样郑钦文呢再次上演了一个神奇的大逆转，第二次啊，在0-5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连赢7局。如果第一次0-5算是一个奇迹的话，那么第二次的0-5就是郑钦文他不惜的这样的战斗的意愿，永不放弃的精神，这一点上确实让我们在今年的美网深受感动。
7: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您刚刚听到的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一段比赛实况。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的女单1/8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7-5、6-3直落两盘战胜波兰选手斯瓦泰克，晋级美网女单8强。
8: 值得一提的是，郑钦文在第一盘比赛中的再度上演了从0-5落后到7-5翻盘的神奇表现，连续2场2盘的让五追七，郑钦文在2026年美网持续上演着中国奇迹。那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的报道。
9: 郑钦文和斯瓦泰克是老对手，两个人此前有8次交锋。郑钦文的成名战就是作为 WTA 的新人，在法网上遭遇到了当时如日中天的红土天才少女斯瓦泰克，汉妇。此后在巴黎奥运会的半决赛当中，郑钦文首次战胜对手并最终夺冠。今年的美网1/8决赛，两人再次隔网而立，都经历了成长的阵痛。所以这场比赛其实是两个不愿意向命运低头的人在寻找属于自己的下一个上升期。和此前的比赛一样，本场比赛的第一盘郑钦文的开局并不顺利，第一个发球局斯瓦泰克上来就拿到了3个破发点，并把握住了第二个，此后他连保再破，占据先机。前四局一直困扰郑钦文的一发进球率只有 31%， 比赛完全进入到了对手的节奏当中。斯瓦泰克通过稳定但不重的一发先把球发进区，相持当中调动郑钦文在底线来回跑动。就在大家认为郑钦文将草草输掉首盘的时候，他心中的火焰再次升腾。第六局郑钦文开始放开手脚扳回一局，在斯瓦泰克的发球胜盘局，郑钦文逼出了对手3个破发点，并最终把握将比分追到2-5。斯瓦泰克来到自己的第二个发球胜盘局的时候，这一次郑钦文又化解了一个盘点，紧接着逼出了多个破发点。此时我们观察到，只要双方陷入底线的长多拍，拥有更重球质的郑钦文便会占据一定优势。果然郑钦文再破一局将比分追到4-5。这个时候熬夜看球的中国观众都精神了，大家似乎看到了上一轮0-5落后时郑钦文连追7局的剧本。压力之下，斯瓦泰克的非受迫性失误开始增加，郑钦文连破再保，热血拿下首盘。 而此时他的发球手感也在提升，一直困扰郑钦文的一发进球率来到了 50% 以上的及格线。第二盘一上来双方各自爆发，关键的第六局也是郑钦文的发球局，斯瓦泰克及时提升了状态，拿到连续两个破发点，郑钦文一一化解。此后双方三次来到均势，关键时刻还是郑钦文更沉得住气，艰难爆发。紧接着在对方的发球局，郑钦文用一记漂亮的 return ace 完成破发。第二盘的中段这两局其实是比赛最难攻的一个山头，谁此时占得先机，距离胜利就已经非常接近了。比赛瞬间就来到了斯瓦泰克在这场比赛非保不可的发球局，郑钦文拿到三个赛点，斯瓦泰克连救三个赛点，双方战成平分。第四个赛点随着斯瓦泰克回球下网，郑钦文拿下比赛，他瞬间扔掉球拍，躺在了阿瑟阿什球场上。赛后郑钦文说自己已经太久太久没有在中央球场打球了，这也让我们想起了他本届美网从资格赛打起，从只能容纳200到300人的外围球场打起，重回舞台中央的经历。我想啊，郑钦文这次不仅是重新回到了舞台中央，他是在状态的低谷用韧劲儿为自己搭起了一座新的舞台。
8: 赛后呢，郑钦文接受了赛会的英文采访，我们来听听他如何评价自己的表现。
6: 首先我得说，我开局打得不是很好，之后我一点一点找到了自己的节奏。我真的很久没有在中央球场打球了，我很高兴回到阿瑟阿什球场。其次，我就是专注于每一分，慢慢打得越来越好，找回了我的比赛方式。在4-5的时候，我甚至忘记了比分，这反映了我有多专注。我只能说，看来上一场的0-5逆转并不仅仅是幸运。
7: 这是郑钦文本赛季首胜世界前十，生涯第二次战胜斯瓦泰克，她也成为了自拉杜卡努之后第一位打进美网八强的女单资格赛选手，也再次祝贺郑钦文。接下来的1/4决赛，她将对阵哈萨克斯坦名将莱巴金娜，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她的表现。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就划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已经取得重大实质性进展，尽管部分第三方势力企图进行阻挠干涉，令谈判多次遭遇阻碍，但两国的磋商目前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7: 伊朗方面此前表示，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为制裁名单。
8: 当前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仍在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
7: 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本月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这凸显了美国和伊朗近期海上相互袭击对商业航运的冲击。
8: 那么如果伊朗和阿曼达成协议，能在实质意义上改变霍尔木兹海峡这种双封锁的局面吗？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10: 伊朗一直说他跟阿曼谈判，但是一直到今天，伊朗和阿曼并没有达成一个协议。中间有很多次伊朗说他已经跟阿曼达成协议了，但是最后都没有公布，实际上都没有达成。就退一步讲，即便是伊朗真的和阿曼达成一个协议，它也没有多大的效力，因为现在控制海峡或者说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是发生在美国和伊朗之间。那么你即便和阿曼达成了美国不同意，那么你也落实不了。阿曼是在伊朗和美国之间左右为难，他既不敢得罪伊朗，也不敢得罪美国，所以实际上伊朗跟阿曼的谈判它是不会有结果的。只要伊朗和美国之间没有达成协议，那么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谈判就不会有实质性的意义。
7: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7号呼吁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开展建设性接触，恢复全面。

0: 有效的核保障监督。
1: 格罗西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一年多无法持续掌握伊朗此前申报的浓缩铀库存及相关情况。国际原子能机构认为，这一情况构成严重的核扩散关切，亟待紧急解决。
0: 另外，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已经起草了一项决议，供联合国核监督机构理事会审议。这份决议草案试图将伊朗未能遵守其核不扩散义务的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而在伊朗外交部看来，此举是在寻求使局势升级。
1: 牛新春分析认为，欧洲国家与美国协同在核问题上向伊朗施压，主要目的是想要在联合国争取对伊朗进行制裁，这实际上是一种协助美国对伊政策的选边站队之举。
2: 英法可能现在看到，自从这场伊朗战争开始之后，美国和以色列本来是要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伊朗的核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军事手段没有解决了问题。那么未来说通过军事手段能够一次性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可能性也很小，所以英法现在想把伊朗的核问题再拉回到联合国安理会来解决。在伊朗的核问题上，欧洲国家跟美国的立场是基本上一致的。欧洲国家想做的还是对伊朗施加更多的制裁，就通过制裁希望把伊朗压回到谈判桌上来，让伊朗答应欧美的条件。
0: 伊朗7号公布了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这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的弹道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射程更远，精度更高。它的亮相是伊朗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
1: 伊朗情报部门7号表示，伊安全部队在该国东南部成功捣毁了3个与梅姨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团伙，这些团伙在进入伊朗境内后尚未发起任何恐怖袭击就被及时捣毁。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日前，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集中对外披露增资方案，合计计划增资3600亿元，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财政部昨天明确，近期将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专项为上述金融央企资本补充提供支撑。
1: 这一次中央金融企业大规模集中增资背后有怎样的深层考量？巨额资金将投向何处，发挥哪些关键作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8: 什么是核心一级资本？简单来说，核心一级资本就是金融机构真正属于自己的钱，来源于股东投入和历年经营留存的利润，是抵御风险最坚实的一道屏障。核心一级资本越充足，机构抵御经济下行冲击的底气就越足。天府利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介绍，
9: 核心一级资本呢，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啊，整个资本当中质量最高、最能够吸收风险的这个资本类型。那么主要由实收资本盈余公积、留存收益等部分来构成。那么它能够吸收经营损失，在不影响整个机构经营稳定的情况下面，提供风险的缓冲。那么它是决定一个金融机构它的资本够不够稳不稳、符不符合监管要求的这种关键性指标。
8: 去年财政部已发行特别国债5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和去年类似，今年增资仍是一种着眼长远发展的主动行为。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王健表示，
10: 从去年的增资效果来看，我们这些注资的金融机构其实都取得了比较好的经营业绩。从被注资的金融机构，他们在获得资本之后，用于自制实体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0: 效果，比如说贷款投放，这些大型金融机构的贷款增速还是超过了行业平均水平的，他们是支持的主力军。
1: 据了解，今年的3600亿元增资主要由两部分资金构成，一部分是财政部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依托国家信用筹措资金，专项用于这八家机构补充资本；另一部分则来自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合计600亿元出资，参与工行、农行的定向增发。八家中央金融企业为国有大行、政策性金融机构、国有保险集团三类，资金分配也各有侧重。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2: 政策性金融机构本身呢，是主要服务于国家战略和经济薄弱环节的。补充资本以后呢，这些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保险机构本身是可以配置股票还有股权等长期资产的，那么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签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并且也为资本市场的内在稳定性呢发挥重要的作用。
3: 目前这八家中央金融企业经营运行平稳，各项核心监管指标都处在合理区间，在整体状况良好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大规模补充资本？这一次增资又会对普通百姓的金融服务、日常经济生活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本次资本补充有助于进一步增强中央金融企业的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属于前瞻性、系统性的政策安排。
4: 注资的直接目的是夯实相关金融机构资本安全垫，提升风险抵御能力。更根本的意图呢，在于增强中央金融机构投放信贷、支持重大项目和产业升级的能力，从而更有效地服务实体经济，更好地发挥压舱石和稳定器作用。此次注资是落实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拟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银行补充资本的具体举措，属于积淀计划的稳步推进，体现财政与金融协同发力的政策思路。
1: 资本是金融企业扩大业务、承担风险的基础，它同时具备杠杆效应。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4: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0000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1: 数千亿规模的财政金融协同操作也将传导至千家万户，和百姓日常金融消费、经济生活紧密相关。天府利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表示，
5: 原则上来讲，当银行等金融机构啊，它的核心一级资本更充足的时候，那么它对实体经济这个支持啊，如果对我们居民而言啊，住房也好，产业消费也好，产业就业带动领域啊，它的信贷投放力度呢可能会增强。那保险机构呢，它的资本基础增强呢，也有助于提升它的承保能力和理赔啊承诺的这个稳定性，从而提高它的风险保障的覆盖面。
1: 董希淼也表示，金融机构资本金得到有效补充后，各类融资需求都能得到更好满足。
4: 银行资本金后了，存款和理财产品更稳当，这笔钱最终会流向实体经济，创造就业和收入，长期看工作机会、财富增长，环境会改善。
6: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7: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8: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9: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2: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6: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6: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记者昨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也就是下周三建成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长 134.2 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3: 长期以来呢，我国西南地区货物通过水运出口东南亚，需经西江水道一路向东绕行出海，缺乏一条江海直连的纵向通道，而平陆运河将彻底改变这一被动局面。据测算，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更好服务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通航后，船只进入运河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怎样发挥通江达海的效益？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的报道。
14: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 134.2 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15: 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14: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16: 平陆运河啊，以 G75 南海高速钦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 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14: 在通航保障方面，平陆运河全线布局两座综合性水上服务区和六处专业锚地，可全方位满足船舶停靠、物资补给、应急保障、船员休整等需求。平陆运河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恒昌：
17: 在此基础上建设全国首条全生命周期智慧运河，配套建设全域数字孪生智慧平台，全国首创的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试运行，为提高船舶通行效率提供坚实保障。针对未来极端天气、水位异常、通航拥堵等情况，已配合海事、交通等部门建立应急处置机制，确保通航安全有序。
14: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起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市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16: 夯实产业后沿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后沿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在汽车行业呢，不少中小供应商都吃过账款拖欠的苦头。整车产品实现销售，上游零部件企业的贷货款却迟迟无法回笼，大量流动资金被长期的占用，那不少企业现金流承压举步维艰。这一产业链上的突出堵点，一定程度上也制约着产业链整体效能的释放。
18: 没错，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就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通知明确，进一步规范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零件验收等行为，缩短账期。
3: 这份被称作汽车行业账期新规的文件，画出了怎样的硬性约束，又能否破解链条顽疾，让汽车产业链的各个环节运转得更加通畅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9: 在汽车产业这条绵长的链条上，整车企业如同链主，成千上万家供应商则是撑起链条的基石。然而账期过长却让不少中小供应商叫苦不迭，该付的钱迟迟不到账，企业的现金流越绷越紧，研发投入、扩产计划乃至员工工资都可能被拖累，最终伤及的是整个产业链的稳定与活力。2025年6月，17家重点汽车企业公开做出支付账期不超过60天的承诺，以实际行动体现企业的责任与担当。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汽车整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规范倡议，积极推进承诺落实。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说，一年来，在行业企业共同努力下，重点汽车企业平均账期有效缩短，现汇使用比例大幅提高，整体账期情况显著改善。但由于账款支付涉及环节较多，加上汽车企业各级子公司、分公司情况差异较大，优化账期工作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
20: 包括起算时间、存在交付验收、集中对账、发票收起、装车验证等不同标准，导致实际的账期存在差异，企业验收条件不明确，时间长，存在变相延长账期的情况。与成熟的跨国汽车企业相比， 我国重点汽车企业账期仍有改进空间。
19: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持续深入整治汽车行业非理性竞争，进一步规范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行为，缩短账期，加大对涉嫌故意拉长账期被投诉较多企业的执法惩处力度，切实保障供应商正当权益，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本通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则从产业

0: 发展全局出发，给出了更深层次的解读，认为从产业发展角度看，通知的发布有效回应了行业内卷治理的现实需求，提出了落实企业账款支付的务实举措，对引导汽车行业良性竞争，推动产业链更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1: 我国汽车产业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已建立起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全的汽车产业链体系，产业链上下游深度绑定，账款周期的合理流转直接影响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长期以来，汽车行业缺乏统一的账期标准与参考规则，各汽车企业在起算节点、验收条件和期限等方面标准不一，非现金支付比例偏高，严重影响了供应链企业的盈利水平。通知为行业提供了可感知、可落地的操作指引，建立起统一规范的账期管理制度。
0: 通知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支付规范倡议实施过程中的主要问题，针对性提出账期起算清晰明确、验收工作规范高效、按期足额支付账款、支付方式合规便利、议价期间先行支付、中小企业优先保障等要求。张翔总结可以简单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2: 一是进一步规范账期起算时间，明确账期自供应商交付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对月度供货两次及以上的供应商，要求自连续供货周期的终点时间到完成账款支付的时间不应超过账期的上限。二是进一步规范验收行为，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后，在合理期限内完成验收，其中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确需装车验证的功能性零部件应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三是进一步规范支付期限要求，要求在合同中约定账款支付期限，约定的期限不应超出公开承诺的期限，超出约定支付期限的，要求依法支付利息。支付时间一般以现汇时间为准。
0: 此外，通知要求进一步规范支付方式，鼓励使用现金支付，不强迫或变相强迫供应商接受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供应链票据等非现金支付方式。使用非现金支付方式的，应控制比例，并约定贴现成本的承担方式。
2: 为避免因价格未谈妥影响合同执行，明确提出议价期间账款支付要求，连续性供货的可按不低于最近一次合同价的 90%， 非连续性供货的可按不低于参照行业平均价或开发定点单价的 70% 先行支付，并按最终价格多退少补。
3: 值得一提的是，通知针对性加强了对中小企业账款支付的要求。根据通知，货款账期方面，鼓励汽车企业30天内完成对中小企业供应商代货款的支付，最长在60天内完成。
4: 那么在覆盖范围方面呢，鼓励大型汽车企业及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将货物工程

0: 的企业于每年7月底、1月底前向工业和信息化部报送半年度、年度账款支付情况报告，引导企业常态化跟进相关情况，持续推进落实。二是公开发布评估结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形式，委托第三方机构建立分级评估办法，每年开展一次系统调研评估，并公布评估结果，客观反映汽车企业账期优化工作情况，树立典型，形成示范带动效应，推动塑造良好产业生态。三是发挥各方协同监督作用。
1: 作为其中第三方机构的代表，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告诉中国之声，他们将健全调研评估结果公示、发布程序，充分听取意见，接受质询。
2: 建立科学的评估机制，从制度保障、账数天数执行、支付方式、溢价机制等多维度建立分级实施标准，定期对企业账款支付情况开展专项的调研评估。组织行业专家对整个企业及上游供应商开展深入的调研，掌握企业实际账期、支付方式及占比、应付账款规模、重要企业权益保障等情况，确保评估工作公开透明、客观公正。建立定期通报和监督机制，及时公开发布分级评估结果，形成以公开处规范、以监督处落实的工作机制。此外，建议第三方机构搭建供应商账款诉求反映渠道，将利用该渠道及时收集、梳理和反馈供应商在账款支付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协调汽车企业、供应商企业解决。
1: 陈世华认为，总体来看，通知作为国内汽车行业首个专门针对账期问题出台的规范性管理文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实践。
2: 将通过规范化治理手段，为产业正本清源，为汽车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最近，甘肃兰州榆中县爆出了染色莴笋问题。根据当地农业农村局和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通报，当地排查了53家蔬菜收购仓储企业，发现有6家在收购环节违法使用了果绿食品添加剂对莴笋进行染色。执法人员随即查封和销毁了问题莴笋，并对涉事企业立案查处，同时也对其他蔬菜收购仓储经营主体进行了集体约谈警示。
5: 其实呢，这些莴笋里添加的亮蓝柠檬黄是配料表中常见的合成着色剂，常常呢会出现在饮料、糖果和烘焙食品当中。这些着色剂用在新鲜蔬菜上可能会带来哪些风险？又将如何加强监管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张磊、郑毅的报道。
6: 9月5号，食品科普博主大雷在短视频平台发布视频称，甘肃省榆中县疑似存在染色莴笋的情况。根据现场视频，多名工人正在一处蔬菜仓储点的大棚下集中分拣莴笋，现场堆放着大量绿色蔬菜筐和蓝色周转箱，多个周转箱内部装有深绿色溶液。有工人将一把莴笋根部朝下浸入溶液，再取出分拣，仓储点多处地面都被残留液体浸湿。这位博主告诉中国之声，当地多个菜库疑似都存在给莴笋染色的情况。
7: 跟随这个农户农民吧，然后呢走访了当地的这个13个菜库，然后呢确实发现有一半以上呢，大概有8个菜库吧，都是有这种染色情况存在的。我们呢在现场3个可以取得样品的地方取了样，然后呢当时连夜送到这个检测机构去检测。
6: 相关机构的检测报告显示，送检的3份液体样本中有2份都检出了柠檬黄和亮蓝成分，两种着色剂进一步调制就能得到视频中的深绿色溶液果绿。根据当地农业农村局和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通报，经过排查发现有6家蔬菜收购仓储企业在收购环节违法使用了果绿食品添加剂。一位蔬菜经销商表示，添加果绿主要是为了遮盖莴笋运输中产生的破损和氧化。
8: 它运输到这边以后，它有的会磨伤呀，叶面这个。

0: 表皮会发红感一点，就是说用这个东西呢，它就会讲可以遮点丑，就是比较好看一点，为了卖相品相比较好看一点，所以就会用这种东西。
1: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中心主任李仲海介绍，从外包装说明来看，果绿的主要成分是亮蓝、柠檬黄和食盐，可以在部分食品中定量使用，但在标注的使用范围中并不包含新鲜蔬菜，因此这种情况属于超范围使用。
2: 使用范围里面规定了有些哪些食品上可以用，它的限量值多少，但是就没有标示出来显示蔬菜这一块。我们就对处查了一下国家在2024年颁布的那个国标2760，我们查的时候查出来是这也它属于在这个显示蔬菜上属于超范围使用。
1: 果绿本身是合法食品添加剂，为何不能用在新鲜蔬菜上？南京农业大学食品科技学院教授肖红梅表示，着色剂一旦用于新鲜蔬果等产品，很容易掩盖产品本身的瑕疵，进而让消费者对新鲜度和品质产生误判。
3: 就是我们买东西的时候是首先是感官嘛，看它的新鲜，果品蔬菜都是在那看它的新鲜程度。绿色的蔬菜我们都希望它绿油油呀，有光泽呀，颜色比较鲜亮啊，它可能主要出于这种目的，看上去更诱人一些，更鲜，就会误认为这个挺新鲜的。
1: 尽管柠檬黄、亮蓝等着色剂是允许在部分食品中使用的食品添加剂，但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其使用范围并不包括新鲜蔬菜，且相关标准对其用量有着明确规定。如糖果中柠檬黄的最大用量为 0.1 克每公斤，亮蓝为 0.3 克每公斤。食品科普博主大雷还表示，根据他在当地仓储点的观察，工人的药剂配比并无严格计算，浸泡喷淋时长也较为随意。肖红梅表示，随着新问题的出现，相关监管机制也在不断完善，关键要明确职责划分，做到采收、运输、销售全链条覆盖。
3: 合法添加其实就像甲醛最开始是不在范围内的，它现在就对，就是因为它违法的多了嘛，就其实我们就是一边监测一边补充，所有的农产品它采后环节相关的规定是有的，灰色地带还是有的嘛，尽快的明确哪个环节哪个部门管，可能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1: 肖红梅还提醒，在采购部分果蔬时，用纸巾简单擦拭就能辨别出其是否经过染色。
3: 就是人工添加的和自然生长是有差异的，你自然生长是长在细胞里面的，你擦一擦是擦不出来的。其实一般如果加染色剂的，你手稍微的用点劲其实是有可能，比如说你拿张白纸擦一擦，因为它是水溶性的嘛，可以多冲洗啊，这是补救措施了。其实所有的生物在生长过程中都会受到病虫害的污染，没有一点病，没有一点虫斑，那其实也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就是说不要强求完美的水果蔬菜，这是不合理的。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5: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6: 八月到九月，我国空军分别与泰国、埃及、阿联酋空军举行了鹰击2026、文明之鹰2026、猎鹰盾牌2026联合训练，深入东南亚热带雨林、中东炎热沙漠以及我国的南疆戈壁与昆仑山路，开展指挥推演、飞行训练、实兵混编演练等活动。联训反映了中国空军怎样的全域作战能力和技战术水平。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崔天琪的报道。
7: 阿联酋空军这次带来的幻影2009战斗机虽然不是武器库里最先进的，但在国际防务市场也是赫赫有名。中国之声风现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少表示，作为幻影2005的升级版，联合训练可以让中国空军获得近距离接触这款经典西方战机的机会，实地研判它的飞行与作战特性。
8: 这次阿联酋空军派出了主力战机是幻影2009，是法国研制的一款第三代战斗机。幻影2009是在幻影2005的基础上升级改进而来，综合性能呢

0: 一定的提高。
1: 当然关于2009到了现在来讲，应该说就不够看了，总体技术呢不管怎么升级它也是比较落后的。
0: 无论是机动能力、远程探测能力、战场探测感知能力以及远程的空战能力，和我们的歼十战机相比还是有较大差距的。双方进行联演联训，无非就是近距离的互相观察，以掌握其特点。
2: 远赴异国参加联合训练，从来不是单枪匹马，在它背后是一整套远程保障体系。为了这次训练，阿联酋空军的加油机、大型运输机悉数出动，承担空中加油、人员物资投送的重任。那这一套支援阵容具体都有哪些装备？整体水平如何？来听傅前哨的分析。
1: 伴随着幻影2009来到中国新疆的是它的空中加油机，由 A330 空中客车改装的大型空中加油机，是欧洲国家目前研制的最好的空中加油机之一。它的维修保障以及它的地面保障人员有空中运输机来承担转场任务。这次它派出的是 C-17， 美国研制的一款战略战术级的运输机，它的起降性能比较好，航程比较大，尤其是载重能力比较强，70-80吨的载重能力，完全可以搭载相应的保障设施，甚至是直升机。
3: 阿联酋空军这次到中国进行演训的全部装备可以说中规中矩。
2: 傅先少说，联合空战演训既是外军飞行员近距离感知我方空战体系的窗口，同样也是我们研判外军装备真实水准的机会。
1: 派出这么多的作战飞机来参与这些演训，是为了双方加强交流，让阿联酋空军飞行员也亲身感受一下中国空军的各种各样除了隐身战机之外的先进战机的性能。我军的飞行员能够通过这次演训对幻影2009这款相对比较先进的战斗机有一个熟悉的过程，了解一下它的飞行特性、空战特点等等。另外呢，该机的抗干扰能力如何是吧，我们也是要摸索一下的。除了有人驾驶的这些战机以外呢，这次我们还派出了无人战机，说明呢无人战机在空军的装备系列中已经是配套的制式装备了。在中国空军的演习训练的过程中，无人机和有人机之间的协同配合，或者是呢由无人机单独执行远程侦察和攻击任务，这样的一种作战模式恐怕中东国家的空军都是没有见识过的。
2: 几千公里的跨洲机动，不同经纬度、温度、地貌、气象环境天差地别，对飞机保障体系都是实打实的考验。傅先少认为，频繁开展演训本质就是把陌生环境当成实战考场，在多元复杂条件下打磨远程投送与全域作战本领。
1: 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运输机、加油机远赴非洲，比如说埃及进行联演训，整个跨度6-7千公里，中间呢不停留，充分的显示人民空军远程跨洲际飞行的能力，这也证明了我们已经具备远程的战略投送能力。另外呢，从演习场的情况看，它又是比较复杂的，我们远赴非洲地区的参演部队转场到演习地域以后，还需要面对跟我们国内完全不一样的地形地貌和气象条件，比如沙漠地区、海边高温高热地区，它的维修保障环境和飞行环境又跟中国大陆不一样。每年这样的训练和演习活动可以大幅度的提升我们对不同地区的战场环境的熟悉能力，掌握不同的地貌气象条件下的空中对抗。
2: 从东南亚雨林到北非沙漠再到南疆戈壁，中国空军短时间内接连开展多场联合训练，展示了多域部署实力与开放交流的姿态。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也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 中国之声风险瞭望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认为，不同于单机展示，我们把一整套空中力量作战体系送出去展示给诸多地区国家。

0: 提供直观参考，国产航空装备在国际市场上的表现值得期待。
1: 那么首先这次跨洲际的这样远距离部署的这样的一个多用途的多种类的作战平台，这么多机型进行跨洲的机动，它是一个一体化的指挥控制架构，包括洲际的航空后勤保障能力，这种跨洲际的整体体系化的展示，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震撼。当然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军事航空体系在航展上展示，也确实给很多北非啊中东国家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这些国家它也是军事这个进口的大国，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的选择，一个成体系的选择，而且包括质量价格这方面对它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选择空间。
2: 新闻纵横追问。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今天到明天，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在北京举行。围绕奋力推动15五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主题，聚焦知识产权法治保护、创新成果高效转化等行业核心议题，助力科技创新与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天起到10号，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在辽宁沈阳召开。本届大会以“智改数转 AI 新工”为主题，聚焦工业互联网与人工智能融合赋能，旨在搭建国际一流的高端交流平台，汇聚全球行业精英共谋发展。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主题为“团结推动公共安全治理，为动荡世界注入稳定力量”。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幸彤、陈毅出战女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

0: 汤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校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校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8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3: FM104.4 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5: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精心定制的新闻直播节目新闻听天下，轻松听资讯，看起新一天，我是主持人杨月。接下来送上的是新闻听天下为您定制的新闻早餐，让您快速了解24小时内国内国际新闻。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诚信之星。最高人民法院7号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加强数字时代民事权益司法保障，促推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针对有报道称中美可能会在未来几周内举行人工智能对话，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说，中美双方就 AI 问题保持着沟通。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5省做好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交通运输部就公路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7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正式公布第二批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典型案例，旨在进一步提升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执法透明度，引导经营主体依法合规开展投资并购。伊朗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禁区。以色列军队在袭加沙，包括儿童在内至少4人死亡，以军空袭离南部致至少11人丧生。近日大批的巴勒斯坦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摄政公园放飞风筝，以抗议以色列日前对加沙地带发出的风筝禁令。南非射电望远镜直接探测到遥远宇宙的氢信号。亚马逊公司货机在迈阿密降落时发生事故，5死5伤。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晴天见多云，早晨局部山区有雾，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